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全省全市集中整治工作会议精神，通报全县工作进展和全省评价情况，听取4+2+10项目实事推进情况汇报，分析问题，研判形势，再加压力。会议强调，要破过关心态，立长久之志，全体干部要摒弃松懈麻痹思想，杜绝整治结束及收官的错误认知，坚持常态长效治理，切实筑牢基层执政根基，要破就事论事，立系统施治，聚焦重点领域，深挖共性问题，补齐制度短板，紧盯三资管理、招投标等重点领域，依托数字化监管堵塞漏洞，坚持风府同查同治，实现源头治本、系统施治，要破条块分割，立协同共治，压紧压实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健全线索移送、联合攻坚、联动整改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合力破解跨领域、跨行业疑难问题，杜绝治理盲区，要破自说自话，立群众有感，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公开整治全过程，以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度作为核心评价标准，不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相关县级领导、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县纪委监委、其他班子成员及各乡镇街党工委书记、纪工委书记参加会议。本台消息，日前，2026年县安委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暨秋季森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在县综合楼5楼会议室召开，副县长刘新明主持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钟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高度重视，务必牢固树立安全生产忧患意识。各乡镇街各部门必须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时刻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牢牢守住全县安全生产基本盘。要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务必有力有效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各乡镇街各成员单位要对照职能分工，聚焦主责主业，实践隐患排查全覆盖。要确保燃气领域安全、道路交通安全、建筑施工安全、矿山领域安全、危化品安全、消防领域安全、工贸行业安全、旅游领域安全、校园领域安全、秋季森林防火安全。会议强调，要强化督导，凝聚合力，务必压实扛牢安全生产责任。第四季度是完成全年安全生产目标任务的关键期，各乡镇街各部门要始终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安全生产全过程，实打实、硬碰硬地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坚持高位统筹、压实责任，坚持从严执法、强化震慑，坚持刚性问责、倒逼落实。要抓实抓好我县近一阶段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广大群众欢度佳节营造祥和安定的社会氛围，为攻坚四季度夺取全年工作胜利创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本台消息，秋收时节，粮食作物陆续成熟，各类农机具作业频次密集，覆盖范围扩大，农机安全生产风险隐患进入易发阶段。为有效防范化解农机安全风险，坚决遏制农机安全事故发生，近日营城子镇政府多措并举开展秋季农机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整治行动，全力护航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推进，压实监管责任，织密安全管控体系。营城子政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将农机安全生产作为秋季农业重点工作，分析研判辖区农机安全形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主体责任，
同时向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大户、农机手发放农机安全使用告知书，督促其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实现农机安全管理闭环运行，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到实处，聚焦重点领域开展全域精准排查。营城子镇政府联合镇执法大队、交通队组成联合工作组，采取田间巡查加点位核查、全面排查加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即将投入收割作业的收割机、拖拉机、农用运输车辆开展拉网式安全检查，重点核查农机牌证、年检手续、机手操作证件是否齐全有效，细致检查农机安全防护装置，扎实做好亮尾工程，坚决杜绝带病机具下田上路，从源头消除安全风险。深化宣传引导，树牢安全防范意识。营城子镇精心打造线上加线下宣传矩阵，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及微信群定期推送警示视频和推文，累计覆盖群众50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广大群众的农机安全意识与法律认知。线下深入各村设立咨询台，为农户答疑解惑，同时发放营城子镇人民政府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秋季道路交通安全的一封信等宣传资料1000余份，组织工作人员入户走访，重点宣传农机安全操作规范、消防知识和法律法规，切实提升农户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营城子镇将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持续绷紧安全生产之弦，以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加大农机安全巡查力度，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生产有序推进，为全镇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安全根基，筑牢安全屏障。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季气候转凉，昼夜温差增大，且开学季人员流动密集，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肺结核等传染病进入到了高发季。本期专题和您聊聊秋季传染病预防知识以及措施，欢迎收听。常见秋季传染病及核心特点，首先我们了解不同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典型的症状，能帮助我们更早地识别风险，做好相应的防护。流行性感冒、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症状比普通感冒更严重，常表现为突发高热，指的是39至40摄氏度，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部分人伴随着咳嗽、咽痛，病程通常为1到2周，像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容易引发肺炎等并发症。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秋冬季节高发，尤其在学校、幼儿园等集体单位容易爆发，病毒通过污染的食物、水或接触传播，潜伏期非常短，12小时至48小时，症状以呕吐、腹泻为主，部分伴随腹痛、发热，多数患者1到3天可自愈，但是像儿童、老人可能因脱水需就医。手足口病多发生于5岁以下儿童，由肠道病毒引起，通过接触患者的唾液、疱疹液、粪便或污染物品传播，典型症状为手足、口腔出现皮疹或疱疹，伴随低热、咽痛，多数像1周左右即可痊愈，少数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的并发症。肺结核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是秋季需重点警惕的慢性传染病，早期症状
不是很明显，常见表现为长期低热，午后。

显，盗汗、乏力、咳嗽持续两周以上，痰中带血，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可能损害肺部的功能，甚至传播给他人。普通感冒多由鼻病毒、冠状病毒等引起，传染性比较弱，主要通过飞沫传播，症状以鼻塞、流涕、咽痛、低热为主，一般5到7天可自行恢复，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容易反复感染。通用的预防措施，筑牢基础防护线，无论是哪种传染病，切断传播途径，增强自身的抵抗力，都是核心的预防逻辑。首先，第一点，做好个人卫生，阻断接触传播，这是最直接的防护手段。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如门把手、电梯按钮、扶手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流动的水进行洗手，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咳嗽、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或者是肘部遮挡口鼻，避免飞沫扩散。不随地吐痰，用过的纸巾及时扔进带盖的垃圾桶，避免病毒污染环境。第二点，就是保持环境卫生，减少病毒的滋生。定期开窗通风，每天至少2到3次，每次30分钟以上。利用新鲜的空气稀释室内的病毒浓度，尤其在教室、办公室、家中等密闭的空间，每周对家居办公环境进行清洁消毒，重点擦拭门把手、桌面、开关等高频的接触部位，可用含氯的消毒剂，如84%或者是75%的酒精。集体单位需加强食堂卫生的管理，确保食材的新鲜，餐具消毒，防止诺如病毒通过食物进行传播。增强免疫力，降低感染的概率。免疫力是抵制病毒的天然屏障，保证充足的睡眠，成年人需要7到8小时，儿童青少年需要8到10小时，避免熬夜导致免疫力下降，均衡饮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优质蛋白和全谷物，少吃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减少肠胃的负担，坚持适度的运动，根据年龄选择适合的方式，如儿童可跳绳、跑步，成年人可快走、瑜伽、游泳，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增强心肺功能和抵抗力，减少聚集，规避高风险的场景，传染病高发期，避免去人群密集、通风较差的场所，如商场啊、游乐场、 KTV 等，如果必须前往，需规范戴好口罩，并减少停留的时间。学校、幼儿园等集体的单位，如果出现同学或者是同事感染了传染性疾病，应配合做好隔离观察，避免交叉感染，及时接种疫苗，建立主动防护。疫苗是预防部分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9到10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时机，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医护人员等重点人群应优先接种，5岁以下儿童可按程序接种手足口病疫苗，降低重症的风险。新生儿、青少年、老年人、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根据医生的建议接种卡介苗或其他相关的疫苗。针对性的预防方案，精准应对不同的传染病。除通用的措施以外，针对不同传染病的特点，需强化特定的防护手段。流感与普通感冒预防，区分流感与普通感冒。如果出现突发的高热、全身的酸痛，且周围多人同时发病，可能是流感，需要及时的就医，避免自行用药，延误治疗。普通感冒症状比较轻，可通过多休息、多喝水有所缓解，无需过度的依赖药物，避免盲目用药。流感由病毒引起，抗生素对其无效，如果确诊流感，医生可能开具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需在发病48小时之内服用，效果最佳。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的预防，加强

0: 食饮水的管理，不喝生水，饮用水需烧开后饮用，不吃生冷未煮熟的食物，尤其贝类海鲜。诺如病毒容易在贝类中富集，未煮熟可能导致感染。集体单位食堂需严格把控食材来源，避免采购变质的食物。感染后做好隔离与消毒。如果家人或者是同事感染了诺如病毒，需居家隔离至症状完全消失后3天，避免带病上班或者是上学。患者呕吐物、排泄物需要用消毒剂覆盖处理，作用30分钟之后再清理。清理时需佩戴手套、口罩，避免直接的接触。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1: 我必须要出席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只要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想你心里都有。

有人说，喝醉了才知道你最爱谁，生病了才知道谁最爱你。这首歌我送给你，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带您回顾了青帮的前身水手罗教由安唐阶段向老唐船阶段演化的过程，水手罗教也变成了水手罗教帮。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水手罗教帮究竟是怎样最终形成了我们熟知的青帮。从安唐到老唐船，水手罗教的教门色彩越来越淡，而帮会色彩则日趋浓重。以前共同的罗教信仰是水手们实现互帮互助的重要纽带，并不需要出现一个权力中心。但是现在罗祖图像虽然供奉在老唐船上，但宗教符号已不是整合水手的主要元素，他们被纳入到一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中。这个权力结构才是罗教水手建立互相关系的安身立命之所，从组织传出的权力信号才是连接他们的关键介质。水手罗教的这一变异可以称之为权力化。对变异后的罗教组织，我们也应该换一个叫法，称其为罗教水手帮，以便和之前结构松散的水手罗教相区别。水手行帮的权力化过程大致是在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完成的。乾隆苦心孤诣，非要斩断漕运水手与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不可。然而事与愿违，在罗教水手们将活动中心转移到水上之后，加入罗教的漕运人员不减反增。到了道光初年，受老唐船控制的罗教水手已不下四五万之众，这个统计数字是来自清廷大员的奏报，大体上还是有些可信度的。而沿途的纤夫还没被算在里面，实际上在漕运线上随行觅食的纤夫人口规模要远远地超过漕运水手，而他们也是罗教信徒。我们已经知道，加入罗教水手帮必须服从老管师傅之号令，受到严厉的帮规的束缚，稍有违逆便有被责打乃至沉河的危险。 而且入教还得掏钱，给老管乡钱一二百文不等，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可是为什么水手群体还要对罗教趋之若鹜呢？说到底无非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和利益的争夺。

水手的工资向来不过就是一两二钱，有帮会撑腰的水手呢，往往以工资太少为由挟制骑丁加薪，沿途遇上水浅停滞或者是催赶闸坝时，水手又会借机向投船的骑丁追加工钱，逼写溜子。如果骑丁不肯开溜子，水手们便在漕船停泊于荒村野渡的时候，乘夜聚众滋闹，打船进仓，持刀恐吓。道光五年，也就是1825年，漕船在浙江的码头装粮时，嘉白帮、杭三帮的水手逼迫骑丁给他们加派工钱和补贴。到了运粮途中，水手又说骑丁贪污了他们的银两，那是道光元年皇帝的赏赐，已然是五年前的事情了，可能已经是一笔糊涂账了，但现在必须要还给他们，兑换成银子，大概是每船二三十两。而骑丁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做贼心虚，总之是怕事情闹大，不敢不给，或是写力欠票，或者是变卖客货。据说这场讨薪的行动持续了数月之久，其他的船帮也先后加以仿效。那可能有的听友就会奇怪了，骑丁不是有官方身份吗？怎么还斗不过水手呢？在官方的报告里啊，说水手是人众势凶，其实呢，是因为闹事水手的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组织，正是罗教水手帮。非但骑丁对水手畏之如虎，就连职权更高的粮船押运官也是不敢过问。在罗教势力鼎盛的时候，老管甚至自己开写溜子，也就是出具工资条，传给各水手去索取工钱，而骑丁呢还不敢不从。水手罗教权力化转型的结果就是，老管凭借着罗教水手帮的组织资源，加长统治的绝对权威，能够动员大量的水手做工欠夫，从而拥有一定程度上与漕运的官方代表对抗的隐权力。而老管治下的罗教水手们也凭借组织的力量获得了夺取更大利益的可能。一个船帮可能分出若干的派系，若干个船帮也可能同属一个派系，为了争夺更多的利益或者是更大的势力范围，不同的老管所统治的不同的船帮、不同派系之间还时常互相斗殴。泸州帮与苏州白梁帮、镇江帮与湖州八帮都是常年争斗不休。道光五年，嘉白帮的不同派系间为了争八条新造的漕船的归属，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持刀凶斗了有四天，事后从江中捞出的尸体有五六十具。不管是争地盘的厮杀，还是对骑丁的要挟，固然可以看出组织化的漕运水手的凶悍冷酷，更反映了当时水手行帮的利益分配缺乏明晰的制度与谈判机制，只能取决于各利益集团的暴力资源。尽管老唐船时期的水手行帮形成了严密的组织，出现了黑帮化的苗头，不过在我们前面的叙述中，罗教水手帮与其说是黑社会组织，不如说更像是给漕运工人们提供福利、主张利益的工会。虽然他们抗争的手段并不是那么合法、不那么文明，甚至有些血腥，但毕竟还很少见到水手行帮从事组织化的犯罪活动，或者是出现普遍化的反社会的行为。问题是，当时也的确没有表达合理。

0: 以会党的逻辑继续向着黑社会的方向进行演化。如果说乾隆后期出现的老唐船是水手罗教发生蜕变的标志，那么道光年间漕运水手与私盐贩子的河流则是水手行帮再一次发生演变的起点。说到这里呢，咱们需要为大伙简单的介绍一下大清帝国的盐政制度。 跟以前的朝代一样，清王朝也是实行严格的食盐专卖制，食盐不可自由买卖，只能先由官方认证的盐铺来收购，然后呢，盐商向官府申领盐引，也就是食盐专卖的凭证，再到指定的盐铺去买盐，按照指定的路线运到指定的地点销售。 朝廷派出的盐运使就是全国唯一的食盐批发商兼集司部门。这种专卖体制无可避免的会促生两个后果：一个是腐败，盐商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盐配额，向盐政官行贿；第二个呢，就是出现私盐市场，食盐走私活动猖獗。 而水手行帮借着千里航运之便，一直就存在私带客货、冒渡官金的顾弊。早在雍正年间，漕运线上已然活跃着一类走私团伙，他们叫做“风客”。风客惯与水手串通，在运粮食、搭载货物、运至淮阳等地，交给当地的商人，交代他们卖掉货物、买入食盐，预先存放在码头。 等漕船空回的时候，再将食盐装船运至各地销售。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水手行帮结成严密组织之后，更是有了得天独厚的走私优势。大宗的走私离不开组织化的资源，一呼百应的首领，充沛的运输力量，严厉的保密机制。 而罗教水手帮正好满足了这些要求，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道光年间啊，水手运贩私盐的情况已经相当的普遍了。为了应对这个地下市场的需要，漕运线上呢出现了一种叫做“青皮党”的盐销集团，或盘踞于码头，或跟随船帮上下。 专为水手行帮散销私盐，江苏淮安府的安东清河一带，又有罗教游民结成团伙，自号安清道友，专在淮河、运河上走私货物、贩卖私盐，有的时候甚至冒充兵勇，以茶河为名骚扰商旅、抢劫民财，名曰占码头。 后来呢？安清道友与青皮党引类呼朋，融为一体。这安清道友便是青帮的雏形之一，也是青帮名称的由来。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南漕完全停止河运，改为海运，数以十万计的漕运水手、舵工、纤夫突然就失业了，沦为了游民。虽然部分水手获得了朝廷的资助遣。

部分的帮中头目在贩卖私盐的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并逐渐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随着帮会对社会的动员力、控制力、影响力的递增，一些有头面的人物呢也加入了帮中。光绪2年5月24日的申报说，原来只是无业游民、行商匪类入帮，但是现在呢，居然有 武祥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属衙中之差役，民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而头面人物的加盟，又进一步强化了帮会的势力。这个时候，不能继续叫他水手行帮或罗教水手帮了，我们完全可以正式称之为青帮。 青帮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字，也就是个辈分。辈分是区别众人在帮中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师徒关系则是青帮的核心关系。师傅对徒弟具有家长制的绝对权威。青帮呢还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备的帮规体系，包括十大帮规、十进、十戒、十要、家法、十条，还制定了复杂的仪式体系。 开箱堂收徒，执行家法等等，都要举行严肃的仪式。加入了青帮，相当于同上一条船。按帮规的要求，大家应该同参互助，患难相扶。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之后，大批青帮中人前往沪上打天下。这个租界割据、社会控制乏力、 以黄赌毒为主的地下经济泛滥、龙蛇混杂的都市，给青帮势力的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青帮为代表的黑社会势力迅速地发展成为了一支可以左右上海政局、商界、社会秩序的隐秘力量。一直到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上海滩王旗变幻， 新政权以万钧雷霆之力重塑了上海社会，原来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势力这才迅速的土崩瓦解。昔日不可一世的黑帮老大黄金荣，在新时代成了蝼蚁一只，不得不拖着老迈之躯到大世界的门口去打扫卫生。回顾水手行帮向青帮的演进史，可以说， 清政府在无意当中充当了推手与孵化器的角色。社会这个大空间啊，要么由国家权力全盘接管，但如此一来，社会必然如死水一潭，人民呈原子化生存；要么由社会自组织充分自治，而优良的社会治理呢，总是建立在自组织发育成熟的社会结构之上。 假如国家权力既无力完成全方位的接管，又恨不得将自组织消灭殆尽，那么社会呢，必然在阴暗处发育出畸形的秘密结社。罗教水手帮、青帮，其实正是这种发育畸形的社会自组织。如果清白自组织的合法性与自治权不被承认， 那么社会最终要面对的，可能就是横行江湖的黑帮引权力。罗教水手帮蜕变为青帮的过程，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应当承认，传统中国并非完全排斥社会自组织，以乡绅为主体的社会领袖，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势力，以同业为纽带的行会商会， 以地缘相连结的同乡会馆，都获得了相当成熟的发育，而且政府呢，也承认他们的合法性与自治权利。然而，对于游民群体的组织化，朝廷却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严厉打击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合法的游民组织。 而所有秘密教门、地下会党的主体成员，则总是由游民群体组成的，这不会是个偶然的社会现象。其政治性原因呢，我们在上期节目里引述的乾隆的上谕当中已经透露出了几分玄机。首先，政府并不考虑漕运水手的生老病死，于是水手们呢，也就不再指望官方

府的福利，自己组织起来互助互济。然而对此呢，官府又是坚决不同意。可笑后世青帮呢，还编出了一个奉旨匡曹的出身，一段乾隆爷亲赐家法棒的秘史，是拼了命的要和皇帝套近乎。这若不是拉大旗做虎皮，便是十足的自作多情。问题在于啊，朝廷可以毁掉水手组织的外壳，也就是安堂，却无法消灭水手们对组织化的需求。自组织的一个外壳被铲除了，另一种形式的外壳就会偷偷的生长出来。安堂刚被拆毁，老唐船就出现了。事实上，朝廷拒绝在陆地上给水手们留一处遮风挡雨的安堂或宫所，等于是把这个庞大的群体驱赶入了茫茫的江河，放逐到了官方权力鞭长莫及的地方。这就好比是将一只你非常讨厌的蛋扔到一个你看不见却有着孵化温度的地方。所以说，水手行帮踏上秘密结社的老唐船，走上权力化的路径，首先要归功于朝廷的驱逐之力。当然，秘密结社未必一定是黑社会组织，黑社会通常应该满足这样一些特征：他们呢有稳定的组织，有规则的体系，处于秘密状态，反社会性，从事有组织的犯罪。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青帮之所以被孵出来，还因为水手行帮本身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的因子。这些因子隐藏在罗教水手帮的组织结构当中，隐秘的组织形态，森严的权力等级，家长制的统治权威，严厉的家法约束，对暴力资源的依赖，这些因素完全合乎江湖社会的基因图谱，主要体现在大规模的贩运私盐与武装抢劫上。当水手们这么做的时候，这个古老的漕运行帮也就彻头彻尾的沦为黑社会组织了。假如历史可以假设，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朝廷允许罗教安堂作为 NGO 机构向漕运水手提供精神救助与生活救济，或者准许水手行帮建立工会性质的老唐船给自己维权，那么在近代舞台上还有没有青帮粉墨登场的机会呢？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李元亮、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1: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问智者，天地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智者回答：3尺。提问者不以为然道：我们每个人都超过3尺。如果天地间只有3尺，天空岂不都是窟窿？智者回答说：所以啊，我们学会了低头，学会低头，百事可为。低头不是软弱，不是无能，而是一种气度，一种智慧，一种修养。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峰《飞得更高》，大气磅礴、极具画面感的音乐，能把所有听者带入一马平川的高原。雄鹰在天际徘徊，人生总会遇到不顺心的事，低头不是自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笑着低头，就是把目光放长远，不计较一时成败。笑着低头，就是保存自己。我们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活中很多事需要迂回，不要把生命活成直挺挺的木板，要活成一根橡皮筋，能屈能伸，才能有所作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除了做事，与人相处也要学会低头。得饶人处且饶人，每个人都不是圣人，大家都有犯错的可能，何必揪着别人的过错不放，给别人添堵，让自己也不痛快呢？人都是相互的，没有人可以生活在只有自己的世界。做人要将心比心，一个人真正成熟，不在年龄，而是学会低头。对待咄咄逼人的话语，别上火，对自己犯的错，勇于承担。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笑着低头是一种谦虚。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都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低下头来是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沉下心来丰富自己，不浮躁。低下头才能踏踏实实做事，才能使自己站得更稳。做人做事不耍小聪明，让自己时刻处于谦虚状态，兢兢业业才能不负人生。低调处事，心怀谦卑，在低调与低头中修炼自己，看似平淡，其实是最高深的处世之道。生活总是充满酸甜苦辣，懂得笑着低下头的都是聪明人。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2000年，刘若英发行专辑《我等你》，一首《后来》作为主打歌一度风靡，这首歌也为刘若英烙印下了最动人的标签。2018年，在《我敢台北》演唱会上，一袭白衫长裙的奶茶和全场再合唱起这首《后来》，唱给了往事，唱哭了自己。他站在台上泣不成声，声声恳切，句句赤诚，唱尽年少的悲哀欢喜。或许是往事裹挟着歌曲一幕幕袭来，恍惚间发现当年还一知半解的歌词，如今却字字锥心，不敢回味。让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的这首《后来》，体会年少不知曲中意，听懂已成曲中人。

万事万物的来去都有规律，像春花秋落一般，是季节轮回的必然结果。只是在多年以后的夜深梦回，在清晨醒来的寂寞阳台，在人潮涌动的拥挤街头，或许在那一刻，隐藏在心底的某一处被隐隐触动，如是恍然。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0: 搜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一生都在错过，错过春天里夺目的花开，错过山顶上灿烂的日出，错过暮色四合时瑰丽的夕阳。我们的一生都有遗憾，遗憾爱情的悄然逝去，遗憾友情的褪色改变，遗憾亲情的无法挽回。可正是因为懂得失去的悲伤，才会明白珍惜的可贵。

错过了花期可以等待，错过了日出可以重来，错过了夕阳还有明天，但错过的爱永远也无法回来。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是失去后无奈的感叹，也是失去前郑重的叮嘱。因为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都说岁月残忍，但它最终温柔了你。都说爱得来不易，所以且行且珍惜。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心福地，满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有那么一首歌，让你缅怀曾经。
1: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0: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听阅经典。
2: 来也总提起
3: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主持人小段。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本期我们回顾2003年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十年是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夕作词，陈小霞作曲。

收录在陈奕迅2003年4月15日由英皇唱片发行的专辑《黑白灰》中。该歌曲是电视剧《女才男貌》的片尾曲，亦是电影《摆渡人》隐婚男女的插曲，粤语版本为《明年今日》。2004年，该歌曲获得第4届百事音乐风云榜十大金曲。

晴天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演唱，收录在周杰伦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2003年，该曲获得第10届全球华语音乐榜港台地区最佳歌曲奖。2005年，获得第4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最受欢迎金曲奖。

挥着翅膀的女孩是容祖儿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曲英文版是冯曦妤演唱，由陈光荣作曲编曲，许常德重新填词，收录于容祖儿2003年3月25日发行的粤语专辑《我的骄傲》和2003年12月17日发行的普通话专辑《独照》中。

遇见这首歌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是由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03年8月1日发行的《The Moment》专辑中。2003年，该歌曲获得年度百首单曲第一名。2004年，获得最受欢迎港台地区歌曲第11届中国歌曲排行榜。2004年，获得该曲亚洲最高点播率金奖。2008年3月17日，孙燕姿在第2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典礼活动上自弹自唱了歌曲《遇见》。

看我七十二变是蔡依林在2003年发行的国语专辑，作曲人包括陈振川、方文山、蔡依林等人。

遗失的美好是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女歌手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姚若龙作词，阿庆作曲。作为2003年播出的台湾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片尾曲，后收录于

勇敢是张惠妹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03年6月27日发行的第11张个人专辑《勇敢》中。该歌曲亦是线上游戏 A3 的中文主题曲。2004年1月，该曲获得第10届全球华语音乐榜最佳歌曲奖。

为我好这首歌曲是流行女歌手梁静茹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美丽人生》中的第一首主打单曲，由黄韵仁作曲，小韩填词，选自专辑《美丽人生》，同时也收录在专辑《恋爱的力量》新歌精选中。

神奇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由天天作词，收录在孙燕姿2003年1月10日由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未完成》中。该曲在2003年9月6日获得新加坡933金曲奖最佳本地编曲奖。神奇是孙燕姿休假到伦敦旅游时激发的灵感之作。

进行式由是由姚谦作词，胡彦斌作曲，萧亚轩、胡彦斌演唱的歌曲，收录在萧亚轩2003年5月16日发行的专辑《爱上爱》和胡彦斌同年12月25日发行的专辑《文武双全》中。

他的睫毛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编曲，收录在周杰伦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歌曲阐述的主题是爱情没有一定的规则，没有是非对错，瞬间的感觉最重要，没有人可以教导爱情的喜怒哀乐，都要靠自己去学习揣摩。他的睫毛透露出爱的讯号，让

春泥是庾澄庆演唱的歌曲，由伊能静填词，庾澄庆作曲，收录于庾澄庆2003年6月6日发行的音乐专辑《哈林天堂》中。2003年，该曲获得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季选十佳单曲奖。春泥是庾澄庆音乐专辑《哈林天堂》里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

陌生人这首歌曲是流行歌手蔡健雅加盟华纳音乐以后发行的首张国语专辑，于2003年发行。蔡健雅凭借此专辑入围第1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歌人奖。2003年，蔡健雅加盟华纳。在这之前，蔡健雅度过了一段低沉期，当时的她一度相当的自我怀疑，再加上与异地恋的男朋友分手，这些让她陷入创作的瓶颈。在歌坛淡出了一段时间之后，蔡健雅人生低潮的时候，华纳一直锲而不舍地邀其加盟。蔡健雅终于拾起音乐的渴望，做起音乐的她有了些许的改变，写歌从房间变到了厕所，习惯已久的夜生活从夜猫子变成了早睡早起，录音配唱到晚上8-9点钟，出现的是无力疲倦的声音，不再是以前唱到凌晨2-3点的她。同时意外的想

生如夏花是由朴树演唱的歌曲。自从告别白桦林之后，朴树就在沉寂中苦求生命和音乐的意蕴。经过四年的探求，2003年11月28日，朴树的新专辑《生如夏花》打磨多时后，终于在全国盛开。1999年1月推出首张专辑《我去2000年的朴树》，在专辑大卖、人气飙升后，埋伏四年未出专辑，倒是老专辑长销不衰，并荣誉再版了《我去2000年珍藏版》。

《李沙记》是由林夕作词，林建华作曲，古巨基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专辑《游戏》中，发行于2003年12月5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 FM105.5 时光收音机节目，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

0: 携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张大哥和老李又敷衍了几句，完全出于诚意，同时不失为敷衍。张大哥自己都佩服这一招，诚意的敷衍完老李，又过去和秋吴二位谈了一点来钟。张大哥比他们二位更没事儿可做，他是庶务科上的，他的职务是调动工友和买办东西，对调动工友这一项他是完全无为而治，所以工友们为他的私事能非常的殷勤卖力气，因为在衙门里总是闲着。对于买办一项，自有铺子送来，只要打打电话过过数目便完事大吉。至于照例的回扣呢，张大哥绝不破例拒绝，也不独吞，该分给谁便分给谁，连工友都大家有份。张大哥是庶务中的圣手，这样他永远不忙，除了忙着串各科，而各科的职员一律欢迎他的降临，请医生、雇奶妈、订包厢、买旧地毯、买灰鼠皮袍、再买虎腿的，租房、订打新式桌椅、配完药，凡是科员所需都要张大哥的指导与建议。批婚书、过嫁礼更不用说，永远是他一手包办。新从南方来的同事单找他来练习官话，孙先生便是一个，连美国留学回来的都和他研究相面与合婚。这些差事是纯粹义务，张大哥只落得两句赞美：北平真是宝地，和北平人真会办事儿。有这两句，张大哥觉得前生定是积下阴功，所以不但住在北平，而且生在北平。有宰相之才，没有宰相之命。当他喝下两盅酒，才这样叹息，而并非全无自慰的意思。两个之字特别的意味深长。张大哥和秋吴二位谈起来，二位就是盼望有人来闲谈，不然真不好意思把公事都交给老李办。虽然大家深知老李有办事的瘾，科员中的怪物。吴先生军队出身，非常正直，刚练好一笔酱肘子体的字，打算娶个妾，他又提起来了：老吴是军人先生，没别的好处，就是正直，过山炮一样的正直，40多了没个儿子，得改变战线。先生，吴先生的先生永远不离口，仿佛是拿这两个字证明自己已经弃武修文了似的。他的腰背永远笔直，脖子与头一齐扭转，不是向左便是向右看齐。这给张大哥一个难题，他并不绝对不管给人买妾，不过假使能推得开，他便不管。假如非叫他管不可，那么有个基本条件，买妾的人须闻过司长，武官至小是团副，妇女应否做妾，那是妇女杂志上的问题，张大哥不便于过问，他专从实际上。

看男人。一个小科员或是中学教师，不论持着怎样充足的理由，能不纳妾顶好就不纳。经历金钱家庭间的困难，这些都在纳妾项下向科员与教师摇着头，别自己找夹杠。其实买个妾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只看男人的脑袋是金银铜铁哪种金属做的。吴先生的脑袋据张大哥的鉴定是铁的，虽然面积不小，可是能值多少钱一斤呢？纳妾是一种娱乐，也许是一种必须，无论怎说总得以金钱地位做保险费。可是张大哥不能直接告诉吴先生的头是铁的，他对吴先生和学校的青年都没有办法。这两种人中，又以吴先生为更难办，青年们闹恋爱只好听之而已，张大哥还能替谁去恋爱？而吴先生偏偏要张大哥给帮忙，拒绝、敷衍、打岔都等于得罪吴先生。世界上没有不可以做的事儿，除了得罪人。可是和吴先生讨论，吴先生能立刻请他吃饭，吃了人家的饭再也吐不出，那便被人家一把抓定。张大哥的左眼闭得几乎有不再睁开的趋势，有了，谈太极拳吧。吴先生的拳头那么大，据他自己说，完全是练太极拳练出来的。只有提太极拳，他可以把纳妾暂时忘下。太极拳是一切，把云手和倒捻猴运在笔端，便能写出酱肘子体的字。张大哥把烟斗用海底针式掏出来，吴先生立刻摆了个白鹤亮翅，弹了一点来钟，张大哥趁着如风似壁的机会溜了出去。邱吴二先生都没审问老李，老李觉得稍微痛快一点。午时散了衙门，走到大街上，呼吸似乎自由了些。这是头一次由衙门出来不往公寓走，而是回家。家中有三颗心在那儿盼念他，三张嘴在那儿念叨他，他觉得他有些重要，有些生趣。他后悔了，早晨不应那样悲观，自己所处的环境，所有的工作确实没有多少意义，可是自己担当着养活一家大小和教育那两个孩子，这至少是一种重要的，假如不是十分伟大的工作。离开那个怪物衙门，回到可爱的家庭，到底是有点意思。这点意思也许和抽鸦片烟一样，有一点享受，把自己卖给魔鬼。从此得因家庭而忍受着那个怪物的毒气，得因儿女而牺牲一切生命的高大理想与自由。老李的心又跳起来，没办法，还是忘了自己吧，忘掉自己有担得起更大的工作的可能，而把自己交给妻子女，为他们活着，为他们工作，这样至少可以把自己的平衡暂时的苟且的保持。

0: 他极快的走到家中，李太太正在厨房预备饭，炉子已安好，窗纸又破了一个窟窿，两个孩子正在捉迷藏，小肉葫芦蹲在桌子底下，黑小子在屋里嚷：“得了没呀！”哟，玲儿，来看玩意儿来。老李不晓得为什么必须这样痛快的喊。 可是心中却是痛快。在乡间，不过偶尔回去一次，连自己的小孩都不敢倡议的在一块玩耍。现在他可以自由的、尽兴的和他们玩，一切是他的。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英和玲的眼睛睁圆了，看着那些花红柳绿的橡皮，不敢伸手去摸。玲把大拇指插在口中，英用手背抹了鼻子两下，并没有任何作用。要牛要马？老李问。英们还没看出那些软皮是什么，可是一致地说：“牛。” 老李好像神话中的巨人，提起牛来，嘴衔着气管，用力的吹。英先看明白了，
2: 真是牛，给我吧，给您儿吧。
0: 老李知道给谁也不行，可是，一嘴又吹不起两个来。哟，你自己吹，吹那只老山羊。 他不知怎么会想起这个好办法，只觉得自己确实有智慧。鹰蹲下拿起一个来，不知是马还是羊，十分兴奋，头一气儿便把自己的鼻子吹出了汗。再给他牛，他也不要了，自己吹是何等的美事儿！
2: 连夜吹。
0: 他把马抓起来，似乎那头牛已没有分毫价值。老李帮着把牲口们全吹起来，堵好气管。鹰手擦着裤腿，无话可讲，一劲儿的吸气。铃抱着山羊，小肉葫芦上全是笑意。鹰忽然撒腿跑了，去把妈妈拉来。妈妈手上挂着好些白面。
2: 妈妈。
0: 鹰叫一声，扯妈妈的大筋儿一下，看爸给拿来的牛、马、羊，妈，你看呐！又吸了一回气。妈笑了，要和丈夫说话，又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不说又显着有点发秃。她的眼神显出来，她是以老李为家长，甚至于是上帝。 在乡下的时候，当着众人，他自然不便和丈夫说话。况且凡事有公婆在前，也无需向丈夫要主意。现在，只有他是一切，没有他，北平能把他和儿女全嚼嚼吃喽。他应当说点什么，他是为他和儿女们去受苦、去挣钱，可是想不起从哪里说起。
2: 妈，我拿牛叫西部老奶奶看看吧。英问，急于展览他的新宝贝。妈得着个机会，问爸。
0: 爸觉得不大安坦，为什么应当问爸呢？孩子难道不是咱们俩的？可是这样的妇人必定真以我为丈夫、主人。老李不敢决定一切。 只感觉着夫妇之间隔着些什么东西，算了吧，让脑子休息会儿吧。不用了，英，先吃饭，吃完再去。
2: 爸，玲抱羊一块吃饭饭。
0: 好，老李还有一句，给老山羊点饭饭吃。可是打不起精神说。

0: 大家一块吃饭，吃得很痛快。玲儿把汤洒了杨一身，杨没哭，妈也没打玲儿。饭后，妈收拾家伙，英玲儿与牛羊和爸玩了半天。老李细看了看儿女，越看越觉得他与他们有最密切的关系。英的嘴、鼻子和老李的一样，特别是那对大而迟钝的眼睛。老李心里说，哼，大概我小时候也这么黑。玲儿的胳膊短腿短，将来也许像她妈妈那样短粗，儿女的将来渺茫。英再像我，玲儿再像她，不，一定不能。但是管他呢，玲儿，来叫爸亲亲。亲完了小肉葫芦，他向厨房那边说，我说玲儿没有件体面的棉袍子呀。
1: 那不就挺好看的吗？
0: 太太在厨房里嚷，好像院叫街上的人也都听见。
1: 他有件紫的呢，留着出门穿。
0: 留着你那件臭紫袍吧，老李心里说，有给玲做件新袍的必要，打扮上一定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希望母亲也来看看玲的新衣裳，虽然新衣裳还八字没一撇儿。晚上见，玲。
1: 爸，买花生去。
0: 玲以为爸一出去就得买烙花生。
1: 爸，再带头牛来，好凑一对儿。
0: 英以为爸一出门必是买牛去。老李在屋门口停了一停，他没出来，东屋的门开着点缝，老李看见一个人影，没看清楚，只觉得一件红衣那么一闪。一大蒲包果子，四张风景相片，没有上款的中堂与对联，半打小羊袜子，张大嫂全副武装来看李太太。在大嫂的眼中，李太太是个顶好一百成乡下人。大嫂对于乡下人，特别是妇女，十二分的原谅连续，而且愿尽所能为的帮助指导。她由一进门嘴便开了合，直说的李太太的脑子里像转疯了的留声机片，只剩了张着嘴大口的咽气。张大嫂可是并非不真诚，更没有一点骄傲。对于乡下妇女这个名词，她更注意到后一半妇女。妇女都是妇女，不过乡下这个形容表示出说话带口音，一切不在行，可是诚实直爽。这个只要一经张大嫂指导，乡下妇女便不久会变成一百成的漂亮小媳妇儿，这是自信，不是骄傲。英和玲是一对宝贝，大嫂马上非认玲做干女儿不可，也立刻想起家中柜橱里还有一对花漆木碗，连三的抽屉里西边那个有一个银锁，系着一条大红珠线锁子，非认干女儿不可。现成的木碗与银锁，现成的铃，现成的大嫂，为什么不连接起来呢？李太太不知道说什么好，只露出牙来，没露任何意见，心里怕老李回来不愿意。大嫂看出李太太的难处，
1: 不用管老李，女儿是你养的，来给干妈磕头，铃。
0: 李太太一想，本来嘛，女儿是自己的，老李反正没受过生产的苦楚，立刻叫玲磕头。玲把大拇指放在嘴内，眨巴着眼想了一会儿，没想好主意，马马虎虎的磕了几个头。磕完头，心中似乎清楚了些，不觉得别的，只觉得有点骄傲，至少是应对应骄傲。因为英没有干妈，他过去拉住干妈的一个手指，干妈却是干的，因为脸上笑的都皱起来，像个烤糊了的苹果，红而多皱。 鹰撅了嘴，要练习练习磕头，可是没有机会。大嫂笑着说：“
1: 我不要小子，小子淘气，看我这干女儿多么老实。可是你等着，鹰，赶明儿我给你说个小媳妇儿，要轿子娶还是用汽车啊？”“
2: 火车娶。”
0: 鹰还没忘这次由乡间到北平的火车经验，用火车娶媳妇儿，自然无需再认干妈。于是鹰也不撅嘴了。因提起小子淘气，大嫂把天真的历史从满月怎么办事儿，一直到怎么没说停当太仆寺接齐家的姑娘，一气呵成，说得天翻地覆。最后告诉你，大妹妹，现在的年头养孩子可真不易哟，尤其是男孩子，坏透了。大妹妹，你提防着点老李，男子从16到66岁，不知哪时就出毛病，看着他。我说看着他，别多心。大妹妹，你是乡下人，还不知道大城里的坏处多了，无穷无尽，男女都是狐狸精，男的招女的，女的招男的，三言两语得勾搭上了，咱们这守旧的老娘们儿就得对他们留点神。李太太似乎早就知道这个，不过没听张大嫂说明之前，不敢决定相信，也不敢对老李有什么涉事。现在听了大嫂，况且又是玲的干娘的一片话，心中另有一个劲儿了。是的，到了北平，她与丈夫是一边大的，老李是一家之主，即使不便否认这点，可是她的眼睛需对这一家之主留点神。但是她只有点头，并没发表什么意见。谈做活计与做饭，她是在行的，到大城里来怎么管束丈夫还不便于猛进，况且焉知张大嫂不是来试探她的呢，得留点神。你当乡下人就那么傻瓜呢？
1: 待两天再来，我可该走了，家里撂着一大片事儿呢。
0: 大嫂并没立起来。
1: 干女儿，明儿看干妈去，记着堂子胡同9号。说堂子胡同9号。堂胡同走哦。
0: 玲儿一点儿也不晓得这是什么怪物。
1: 吃了晚饭再走吧，大嫂。
0: 李太太早就预备好这句，从头一天搬来就预备好了，可是忘对张大哥与丁二爷说，找的丈夫直皱眉。这可得的机会找不上了。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我们的一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而睡得够睡得好，对我们第二天的状态和健康来说都很重要。然而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在2023年发布的中国睡眠大数据报告显示，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38.2%，存在睡眠障碍的人数高达5.1亿。无数朋友因为睡眠方面的困扰，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还常会出现一些诸如晚上醒了还要不要继续睡，睡不着需不需要硬睡之类的热搜。本期的365健康派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怎样判断自己是否出现了睡眠障碍，以及哪些方法能够改善睡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可能会碰上一些睡眠上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近期压力较大，面临重要的事件而感到精神紧张，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吃了药喝了咖啡等原因。尽管睡不好会让我们第二天感到疲劳、情绪低落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些睡眠问题往往是短暂出现的，可能在几天或者一两周之后睡眠就会恢复正常，所以不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长期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短期的睡眠问题如果得不到改善，甚至变得更为严重，持续时间更长，就有可能发展成睡眠障碍，也叫做失眠症。那么怎么区分偶尔的失眠和睡眠障碍，也就是失眠症呢？失眠症一般会从睡眠时长、睡眠质量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三个维度来评估。根据欧洲失眠指南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当一个人在过去三个月内每周至少出现了三次下面的这几种表现，就有可能是患上了失眠症。入睡困难，也就是睡眠潜伏期，指的是从准备睡觉到真正睡着所需的时间。一般睡眠潜伏期在30分钟以内是正常的，经常超过30分钟则是失眠症的重要诊断标准之一。难以维持睡眠状态，它的特征表现为夜间经常醒来并且很难再睡回去，也有人会表现为比预期更早醒来之后就很难再睡回去。睡眠紊乱导致日常问题，例如白天感到疲劳、情绪低落或易怒、注意力不集中，严重影响人们的学业、工作和日常生活。除了刚才的三个重要的诊断标准之外，还需要符合其他的排除标准，包括 尽管有充足的睡眠机会，即不存在外界因素影响其睡眠，仍然出现了睡眠困难。不能归因于某种物质的生理效应，例如一些会影响睡眠的药物等，不能用其他共存的身心障碍来充分解释，例如与呼吸相关的睡眠障碍、昼夜节律、睡眠觉醒障碍等等。我们都知道啊，服用褪黑素、安眠药和具有镇静作用的药物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睡着，但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药物治疗可能并不是首要的选择，因为药物往往容易产生依赖性、耐药性和其他的副作用。因此，研究睡眠的心理学家提出了失眠认知行为疗法，其原理是识别和解决失眠持续的多种认知和行为的因素。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经过长时间的实证研究， CBT-I 已经成为了治疗失眠的首选方案，大约2到4周就能有明显的效果，其效果与药物相当，并且效果持续时间更长。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除了效果卓越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无需依赖专业人士的指导，每个人都可以自主采用其中的方法来改善自己的睡眠。所以当发现自己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有比较严重的睡眠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了自己平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就可以采用这些方法来调整自己的睡眠，尽量保证自己只在感到困倦的时候才上床。如果在床上躺了20到30分钟仍无法入睡，或者一到床上就开始胡思乱想，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离开床铺，进行一些放松的活动，直到感到困倦为止，然后再返回床上继续睡觉。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确定你的床上时间，制定并灵活调整睡眠计划，上床和起床时间尽量规律，只在床上进行与睡眠相关的活动，中途起床时避免刺激性活动，控制午睡时间和频率，睡前进行放松活动。最后，失眠症往往不会单独出现，几乎任何一种精神障碍都经常伴随着失眠症状的出现。当一个人同时患有其他精神障碍，例如焦虑障碍、抑郁障碍或双向情感障碍等，仅仅采用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那是不够的，可能还是需要接受专业人士的评估、诊断和治疗，针对其他精神障碍来进行治疗，并辅以失眠认知行为疗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的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都好奇，寿命长短到底与先天遗传有关，还是受后天生活方式的影响？首先，长寿和遗传基因密切相关。2023年，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评估了基因与寿命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人群中携带短寿基因的占比达到了25%，也就是说，每2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寿命可能要比他人要短。其次，也不能忽视生活习惯对于寿命的影响。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真正影响寿命长短的，可不仅仅是遗传基因，有这四个习惯的人是可以逆天改命的。2024年4月，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研究人员在《循证医学》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遵循四种健康生活习惯，不吸烟、定期运动、充足的睡眠、健康的饮食，在40岁时可以将预期寿命

命延长5.2年。即使存在短寿基因，有这四个习惯的人也能够抵消62%短寿基因的影响。研究人员分析了35万名成年参与者，他们的遗传基因和生活方式因素与寿命长短的关联，将遗传因素分为长寿基因、中寿基因、短寿基因。在所有的参与者中，有长寿基因的人占了20.1%，有中寿基因的人占60.1%，有短寿基因的人占19.8%。健康生活的方式呢，包括不吸烟、不过度饮酒、定期运动、健康的体型、充足的睡眠时间和健康的饮食，分为良好方式、中等方式、不良生活方式。其中良好生活方式的人占了23.1%，中等生活方式的人占55.6%，不良生活方式的人占21.3%。在平均13年的随访期间，共有24239人去世。分析发现，与长寿遗传倾向者相比，具有短寿命遗传倾向的人死亡风险增加21%；与良好生活方式的人相比，不良生活方式的人死亡风险增加78%。此外，研究进一步分析发现，确定。

一天中最佳运动时间是每天18点以后运动，因为18点以后进行运动最有利于降低血糖，同时每天18点以后运动对健康的益处最大，可以把心血管疾病、微血管疾病、全因死亡风险降到最低。除了运动时间，也建议大家把运动强度提上来，至少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那如何来判断中等运动强度呢？运动后感觉周身发热出汗，但不是大汗淋漓，或者气喘吁吁，但是能说话不能唱歌，此时运动强度是比较合适的。中等强度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如健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等等。第二个，健康饮食，记住6个延寿饮食原则。2023年欧洲心脏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6种主要食物包括水果、蔬菜、坚果、豆类、鱼类和乳制品摄入不足与成年死亡风险增加有关，因此想长寿的要先学会吃。记住6个延寿饮食原则：水果2餐之间吃，蔬菜3餐都要有，坚果每天1小把，豆类多种换着吃，鱼类尽量清蒸吃，每天1杯奶。第三个习惯，充足睡眠。最佳睡眠时长是7到8小时。我们一生中约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2024年3月，清华大学研究人员在《科学报告》期刊上刊发了一篇关于睡眠的研究，显示7小时睡眠最延寿，过长过短的睡眠时间都会促进身体生物学衰老。健康中国行动中建议成年人每天睡觉的时间平均保持在7到8小时。此外，想要提升睡眠质量，可以试试保持适宜的卧室温度和暗光环境，太冷或过热的室内温度都会影响入睡和睡眠。睡前可以泡个热水澡，阅读一些轻松的书籍，做做简单的拉伸，保持规律入睡的习惯。第四个习惯，不要吸烟，致癌又促癌要及时戒烟。烟草烟雾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合物，数百种有害物质，其中既有致癌剂又有促癌剂，因此吸烟不仅会诱发基因恶性突变，更可怕的是烟草烟雾中的化合物和有害物质还会加速基因的损伤和阻止基因的修复，从而诱发癌症。生命在于运动，如果长期处于久坐久躺不爱运动的状态当中，就会使得血液循环变慢，消化代谢功能也会下降，骨骼、肌肉以及各个器官的功能也会随之降低。每天适当的进行一些有氧运动，能够提升整体的血液循环速度，并且提高消化代谢排毒功能，不但可以提升整体的免疫功能，还能够提高睡眠质量，并缓解一些不良情绪。总而言之，想要拥有健康并且达到养生保健的作用，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除了以上4个习惯之外，还应该注意情绪方面的调整，不要长期处在负面情绪当中，更不要出现胡乱服用任何药物包括保健药品的行为。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疾病，需要接受正规治疗，既可以避免药物对于肝脏、肾脏等器官的损伤，还有着维护健康的作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是有哪些方法能够改善睡眠情况，以及养成4个好习惯，帮你实现逆天改命。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

0: 代，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前几年啊，共享经济特别火，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什么都能共享。共享汽车呢也火过一阵子，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很多人觉得不用买车也能开车的时代来了。可是这几年啊，共享汽车好像越来越少了，很多品牌啊倒闭的倒闭，收缩的收缩，逐渐遇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先来回顾一下共享汽车的兴衰历程。大约是2015到2018年是共享汽车最火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全国有上百家共享汽车品牌融资，是一轮接着一轮，各大城市呢都能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大生意，解决了有驾照没车的这个痛点，短途出行临时用车特别方便。可是好景不长，从2019年开始，共享汽车的品牌呢就开始批量的倒闭，很多用户押金都退不回来，到现在很多城市都看不到共享汽车了。从火爆到遇冷，也就短短的几年时间，落差特别大。

第一个大问题呢，就是用车体验太差，很多用过共享汽车的人呢，体验都不好。首先就是车脏，什么垃圾都有，纸巾、饮料瓶、零食袋，甚至还有更脏的东西，坐进去都嫌脏。其次呢是车况差，很多车呢被造得特别狠，刮刮碰碰都是小事儿，有的车刹车、方向盘都有问题，开着特别没有安全感。还有就是找车还车麻烦，网点少，分布不合理，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够找到车，还车呢也必须到指定网点，特别不方便。还有 APP 难用，客服找不到，扣费不透明，各种问题一大堆，体验不好，用户那么自然就不用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问题呢，是运营模式有硬伤。共享汽车呢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买车要花钱，停车要花钱，运维要花钱，每辆车呢都是成本，不像共享单车几百块钱一辆，坏了扔了也不心疼。一辆汽车几万到十几万，成本太高了，而且网点铺设也难，城市里停车位本来就紧张，找合适的停车点特别难，停车费也贵，还有就是调度难，大家都往热门地方开，热门区域车不够，偏远地区呢车没人用，那么调度成本就特别高了。很多品牌呢就是因为烧钱太快，融资跟不上，资金链断了，那就倒闭了。共享汽车看起来很美好，实际运营起来坑特别多。

第三个问题啊，就是成本控制不住。共享汽车的成本呢，比大家想象的高多了。首先呢是购车成本，一辆车少说几万，投放一万辆呢就是几个亿。其次呢就是停车成本，一个车位一个月几百上千，全国几千上万个车位，一年停车费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还有就是运维成本，车辆清洁、维修、保养、加油、充电都要花钱，而且共享汽车被造得很，故障率高，维修成本更高，还有保险、违章处理、人员工资，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可是收入呢，共享汽车使用率并不高，很多车一天开不了几单，收入覆盖不了成本，一直亏钱，资本也不愿意一直投，自然就做不下去了。我希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除了平台的问题呢，用户素质也是一大痛点。共享的东西很多人就不爱惜，有的人呢开车特别猛，地板油急刹车，怎么造怎么来，反正不是自己的车不心疼。有的人呢在车里面乱扔垃圾抽烟，搞得车又脏又臭，还有更过分的故意损坏车辆，偷零件、刮车漆，甚至把车开到河里面去的。还有的人呢，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乱停车，违章一大堆。用户不爱惜车辆，损耗就快，运维成本那就更高，形成恶性循环。

政策和监管不完善，共享汽车呢是新生事物，相关的法规政策一直没跟上。首先就是资质问题，共享汽车到底算租赁还是算什么呢？很多地方的规定不明确。其次呢就是保险，普通的私家车保险和营运车保险不一样，共享汽车该买什么保险，出了事该怎么赔，很多地方呢都模糊。还有就是押金的问题，前几年呢很多共享汽车品牌倒闭，用户的押金退不回来，投诉无门。还有平台收集用户信息，隐私安全呢也是问题，监管跟不上，行业就容易乱，出了问题呢用户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慢慢的大家就不敢用了。

共享汽车最大的竞争对手呢，就是网约车和传统的租车。短途出行呢，打车比开共享汽车方便多了，不用自己开，不用找车位，不用停车费，贵不了多少。长途出行的话，传统租车更划算，车型多，车况好，手续也方便。还有现在的私家车呢，越来越普及，很多家庭呢都有车，需要用车的时候也不多。还有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短途代步呢也更方便。共享汽车的定位就很尴尬，短途不如打车方便，长途不如租车划算，高不成低不就的，那么用户自然就流失了。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开共享汽车出了事故算谁的？这个问题呢一直没理清楚。首先呢就是用户的驾驶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新手呢拿共享汽车练手，事故率特别高，出了事故保险赔不赔，用户要承担多少，很多时候啊扯不清楚。还有就是违章，谁开的谁处理，但是共享汽车谁都能开，违章的找不到人，最后只能平台买单。还有车辆损坏，用户开坏了，到底是用户的问题还是车本身就有问题，追责特别难。还有更严重的，有人用共享汽车干违法的事儿，平台也要担责任，安全和责任问题也是共享汽车发展的一大障碍。

其实不止共享汽车，很多共享经济的项目呢都是这样，一开始靠资本烧钱扩张，等资本退潮了才发现根本没有盈利能力。共享经济的本质呢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不是靠烧钱补贴抢市场。只有真正解决用户痛点，实现盈利的模式才能长久。共享汽车不会完全消失，但是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遍地开花了，会朝着更精准更轻量化的方向发展，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

0: 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4: 那些关于相遇的段落，总让我想起路灯下交错的身影和转身时被风吹散的名字。歌词里流淌的遗憾，是岁月写在信纸背面未寄出的地址，是列车窗外一闪而逝的灯火，明明灭灭都是未完待续的故事。我们曾以为相遇是永恒的锚点，后来才懂它只是时光长河里偶然的涟漪。当钢琴声在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处轻轻落下，忽然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为填补生命的空白，而是教会我们在季节更替时如何将离别酿成琥珀色的月光。听见

当人心太拥挤成为常态，我们在欲望的泥潭里踉跄前行，面具背后藏着的疲惫灵魂早已习惯了用谎言填补裂缝，那些被强求的承诺如荆棘缠身，每一步都刺出鲜红的醒悟。或许真正的安宁不是逃离世俗的喧嚣，而是在看清生活真相后，人能攥紧心底最后一份纯粹。当夜幕垂落时，我们终要与自己对视，剥去所有伪装，答案早已写在最初的心跳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异乡的月光总比故乡冷，但正是这冷冽的月光照见了心底从未熄灭的火种，独自吞咽的陌生方言，地铁站台上转瞬即逝的倒影，都在沉默中发酵成新生的养分。那些摔碎的尊严与重建的骄傲，像候鸟迁徙时掉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扎根异地的根系。我们既是断线的风筝，也是亲手播种的种子，在霓虹与星光的夹缝里长成不属于任何坐标的森林。

那些如果堆叠成柔软的荆棘，刺破现实中无法重写的结局，四季在琴键上流转，雨水倒映着未拆封的诺言，当晚风和晨曦成为平行时空的坐标，我们终于明白，有些相遇注定是沙漏里的流沙。歌词里反复叩问的你，或许早已在时间的皱褶里变成琥珀，封存着心跳的残响。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清醒的站在命运交叉口，看着另一个自己与遗憾擦肩而过，却触不到月光织就的绳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

0: 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钢琴声裹挟着明知是荒唐却还要前往的低语叩击耳膜，仿佛看见深夜路灯下徘徊的身影，向着早已熄灭的希望不愿松手。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偏向，是明知南墙在前却仍要撞碎的痴狂，是暴雨中追逐彩虹的执念，是爱情里最动人又最心碎的悖论。那些灼伤掌心的炽热，刺痛眼眶的酸涩，最终都化作记忆皱褶里闪着微光的金箔，提醒我们曾如此鲜活的爱过、痛过，在命运的棋盘上落下一枚不肯回头的棋子。

是带着旧伤在霓虹里徘徊的魂，当指尖即将触碰的刹那，却用礼貌的微笑砌起透明的墙。那些未完成的拥抱，未接通的电话，在时光里发酵成深夜的独白。原来最痛的不是久别重逢，而是人潮汹涌中我认出了你的轮廓，却只能在渐落的尾音里目送彼此重新沉入人海。每个灵魂都带着前世的刻痕，今生却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当就这样甘心妈的诘问反复叩击耳膜，恍然惊觉自己早已在生活的皱褶里蜷缩成茧，那些被现实磨损的棱角，被妥协蚕食的锋芒，竟在某个深夜的镜中照出陌生面孔。我们总在黎明前与黑暗对峙，在跌倒处与自我博弈，可正是这份不甘，让僵硬的骨骼重新听见远方的召唤。长夜尽头不是宿命，而是未完成的诗篇等待破晓。每个不愿低头的灵魂都是自己的曙光。

0: 那些被路灯拉长的影子，沾着工地泥浆的裤脚，被风吹皱的证件照，都在诉说着无声的史诗。副歌里，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向深夜加油站温暖的问候，敬所有在齿轮间倔强生长的野草。我们都在用不同的姿势对抗生活重力，便利店加热的便当，升腾的雾气，地铁玻璃窗上重叠的疲惫面容，都在证明活着本身就是壮举。最动人的英雄主义，或许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把外卖准时送到32楼，在流水线上第100次拧紧螺丝时，仍望见天边的晚霞。世界的底座正是由这些无名星辰焊接而成，他们的名字终将汇成星河，在时光里永恒闪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我是这路上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

0: 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孙6178400611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到当代著名作家苏童，我们就会想到他的小说《妻妾成群》《红粉》《黄雀记》。其实在他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有一部名为《我的帝王生涯》的小说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带您走进这本书营造的世界。我的帝王生涯是苏童所写的第三部英译小说。小说用一种近乎魔幻的笔法叙述帝王生活，同时又借鉴了传奇小说的写法和古典诗境的营造，讲述了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做了皇帝，一个做皇帝的人最终又成了杂耍艺人的故事。苏童构筑了一个帝国，在这个国度你几乎可以找到任何时代的影子，但当你对号入座时，你却发现总是失败的，因为你可能陷入了苏童所布下的陷阱，所有熟悉的事物背后都藏着陌生。作品通篇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端白的懵懂无知的王子，在老太后权力欲望的操纵下成了谢国的傀儡国王。虽然对臣民拥有生杀大权，却时时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他是他的祖母和母亲利用的政治工具，他想反抗却无能为力。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一个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也没有能力做好皇帝的人当了皇上。后来他在长兄回师夺位后被贬为庶民，流落民间。在流亡期间，他迷上了杂耍班子的走索，然后惊奇地发现自己在走索方面的天赋，成了震惊时代的走索王。在率领戏班子回京城表演的途中遭遇战乱，他曾经的帝国和他所有的亲人都死于非命，最终隐归山林。整篇小说充满了挽歌式的感伤气息，文字华丽迷幻而轻柔，但感觉干净清洁。开篇是这样写道：父王驾崩的那天早晨，霜露浓重，太阳犹如破碎的蛋黄悬浮于铜齿山的峦峰后面。我在进山堂前晨读，看见一群白色的鹭鸟从乌桕树林中低低掠过，它们围绕进山堂的珠廊黑瓦盘旋片刻，留下数声哀婉的啼转和几片羽毛。在唯美的文字当中隐藏着一种大难来临前的不安，在你阅读的过程中时时惶恐而又充满好奇。苏童对用优美轻慢的文字描写暴力有一种固执的偏好，然而这一点也不突兀，他在用王子端白的手来达到这一切。端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只是一个内心自卑受过残缺教育的

帝王，所以他的残暴在苏童的笔下是浑然天成的一种不自觉的行为。端白曾因为觉得在冷宫里嫔妃哀怨的哭声使得他无法入眠，就招来行吏剜去他们的舌头。这一段文字会让人神经紧绷，但苏童却写得如此纯真和干净。行吏后来提了一个血淋淋的纸包来见我，他慢慢把纸包打开，一边对我说，这回他们再也哭不出声音来了。我朝纸包递视了一眼，那些爱哭的嫔妃们的舌头看上去就像美味的红卤猪舌一样。我赏了行吏一些银子，吩咐他说，千万别告诉皇甫夫人，他若问起来就说他们自己不小心把舌头咬断了。苏童就喜欢用这样的手法挑战你的底线，当你觉得无法忍受甚至有被冒犯的感觉时，他又巧妙地开始转移。最让人入迷的还是端白被变为庶民后喜欢走索的那一段。我知道我是在高空悬索之上，而他们的行尸走肉却将永远滞留在红尘俗泥之中。我知道只有当我站在高空悬索上时，才有信心重新蔑视地上的芸芸众生，主宰我的全新的世界。我知道我在这条棕绳上拾回了一生中最后的梦想，整个世界在我的脚下无声地漂浮起来。九月秋雨点点滴滴洒落在我的脸上，悲情往事像残花败蕊在我的心中重新开放。我泪流满面地站在悬索中央，任凭棕绳的反弹力将我上下震荡。每次读到这段时，都会让我有一种心醉神迷的感觉。在偌大的世界当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所有的景致，但你却无所依靠，你唯一可以感受的就是自己身体的平衡，而这一切带来的感受却是无法向别人诉说的，无论是恐惧还是惊喜。书的结尾是这样的，那个人就是我，白天我走索，夜晚我读书，我用了无数个夜晚静读《论语》。有时我觉得这本圣贤之书包容了世间万物，有时却觉得一无所获。这就是苏童在我的帝王生涯里所讲述的故事。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文字仿佛把我们带回了古典的世界，使我们又看到了古代时的朗月清风，又看到了婉约派词人的柔声绮语。读这本书像读一首诗，像听一曲琵琶，像走进了一方梦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朱自清的散文《沉默》，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3: 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谁都知道口是用来吃饭的，有人却说是用来接吻的。我说碗没有错，但是若统计起来，口的最多的用处还应该是说话。我相信按照时下流行的议论，说话大约也算是一种宣传，自我的宣传，所以说话彻头彻尾是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为别人

这的确只是间接的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为别人。自己以外有别人，所以要说话，别人也有别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说话或不说话。于是乎，我们要懂得沉默。你若念过鲁迅先生的祝福，一定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一般人见生人时大抵会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车轮船里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地到处向人问讯攀谈，无论那是搭客或查房，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竟会不感觉一点疲倦。见生人的沉默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像防御一个敌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可笑的地方。一个人总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让他尽量说他所要说的，若他是个爱说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别。假如这个生人你愿意和他交朋友，你也还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听他的话，选出几处加以简短的相当的赞词，至少也得表示相当的同意。这就是知己的开场，或说起码的知己也可。假如这个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记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语乃至脸色眼光都有异样的地方，你最好远远地坐着，让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线去。自然我说的只是你偶然地遇着或随众访问大人物的时候，若你愿意专程拜谒，你得另想办法。在我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与非大人物或大人物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境，准可以满足而不用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说话是一件费神的事，能少说或不说，以及应少说或不说的时候，沉默实在是长寿之一道。至于自我宣传，诚哉重要，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但对于生人这是白费的，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之趣，只暗笑你的宣传热，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宣传，这不用说是交换的，但是就是交换的也好，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谅解你，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就趣味地听着。你的话严重或悲哀，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在后一种情形里，满足的是你，他们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气氛，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这其实是一种牺牲，应该也值得感谢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话也还不应该说得太多。同样的故事情感和警句隽语也不宜重复地说。祝福就是一个好榜样，你应该相当的节制自己，不可妄想你的话占领朋友们的整个心，你自己的心也不会让别人完全占领呀。你更应该知道怎样藏匿你自己，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将所有的给了别人，你对于别人对于世界将没有丝毫意义。正和医学生实习解剖时用过的尸体一样，那时是不可思议的孤独，你将不能支持自己而倾扑到无底的黑暗里去。一个情人常喜欢说，我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谁真知道他或他所有的是些什么呢？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种理想，
以后跟着说。

0: 的更只是口头禅而已。所以朋友间甚至恋人间，沉默还是不可少的。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彻夜通宵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有人称这种境界为无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于所谓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时就不一定行。你的过分沉默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赶跑了。倘使你愿意赶他，当然很好。倘使你不愿意呢，你就得不时地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他是一位准大人物，因某种礼貌关系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时将两手拢起搁在桌上，说了几句话就止住了，两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迫极了，好容易陆陆续续地找出一句半句话来敷衍，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种用法，是上司对属僚保持威严用的，用在一般交际里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为主人留一些余地更属无礼。大人物以及准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处。至于应付的方法，其实倒也有，那还是沉默，只消照样拢了手和他对看起来，他大约也就无可奈何了吧。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朱自清在《沉默》这篇文章中说，你的话应该像黑夜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彻夜通宵的爆竹呢？大师对话语的精辟见解让人颇受启示。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我们再会。

请原谅。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太谢大家。

0: 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柳州在我的脑海里完全被螺蛳粉所替代，吃货看地图也会自动开启美食标签模式。原谅我对柳州认识的浅薄，所以才有了柳州之行，去体验螺蛳粉之外的柳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将目光聚焦柳州。柳州工业经济总量在广西的占比居全区各市之首，约占广西总工业的四分之一，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基地，但却有着山清水秀的赞誉。市区被青山环绕，有着世界第一天然大盆景之称，水抱城流描绘出百里柳江、百里画廊的景色。以柳州为圆心的250公里半径范围内，集中了广西80%的4A级以上的旅游景区，与毗邻的桂林市共同构成享誉世界的大桂林旅游风景区。有道是桂林山水甲天下，而柳州则是以奇石甲于天下，被誉为中华石都。柳州是一座壮族、汉族等30多个民族聚居的城市，其中壮族和侗族是柳州最古老的土著世居民族，分布于市郊和郊县，他们分属于先秦百越不同的越系分支后裔。柳州也是壮族等南方少数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壮族先民柳江人和白莲侗人在此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古老的白莲侗文化。八桂以山水闻名，入境最先感受的就是群山环绕的壮美山川，景致多到无法尽收眼底。柳侯公园是柳州市中心的城市公园，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这个免费的公园有着常见的江南风格，树木参天，游人闲散，每天在此晨练和饭后散步的人不少，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当地人自发地在公园内演练乐器，练习歌舞，颇具专业水平。爱好音乐的人常常坐下就能听之入迷。公园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曾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柳州解放纪念碑也正是位于这个公园内，大家可以进入柳侯祠拜一拜柳宗元的衣冠冢，瞻仰这位柳州最著名的文化名人。逛过公园，到曙光东路和文汇路路口的东门城楼看一看，登上这仅存的城墙，在门楼上俯瞰柳江，感觉仿佛回到古时候那个万夫莫开的老城池。柳州还具有浓厚的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气息，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侗族的楼， 展现了少数民族丰富多

海的文化生活。柳州人善于以歌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抒发情感。青年男女恋爱有情歌，婚嫁有哭嫁歌，丧葬有哭丧歌，相互盘考比赛智力有盘歌，宴请宾客有劝酒歌和节令歌，祈神求雨有祈祷歌，教育儿童有儿歌和童谣。3月3是壮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对歌又是3月3的一项主要活动，因此又称为歌须，又叫歌节。歌节的这一天，家家户户做五彩糯饭，燃彩色蛋，欢度节日。歌节一般每次持续2-3天，地点在离村不远的空地上，竹子和布匹搭成歌棚，接待外村歌手。对歌以未婚男女青年为主体，但是老人小孩都来旁观助兴。小的歌节有1-2千人，大的歌节可达数万人之多。在歌节旁边，摊贩云集，民间贸易活跃，附近的群众为来赶歌节的人提供住食，无论相识与否都热情接待。到柳州奇石馆走一走，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石头已经能独立成景，种类多而且精细，每一种石头都有它的脾气，可以轻易地被记住。刚劲有力的结构与流畅的造型，就是柳州奇石馆的外观，与周边的山水风景浑然天成。馆内宽阔明亮，刚刚进入似乎就已经感受到了天地灵气，其中融汇各种珍奇石头，透过这些形态触感各异的石头，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山水文化。用手轻触这些石头，感受它的温度与质感，仿若灵魂的穿越，不由佩服大自然这个伟大的造物者，历经百年甚至千年的风雨雕琢，造就了今日奇景。拥有奇石梦之馆美誉的柳州奇石馆，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奇石专类展馆，展厅共设3层楼，分为10多个展区。一层以柳州奇石为主线，以洪水河为主要的脉络，展现本地各类异彩纷呈的精美奇石。2层以展现全国各地以及中日韩、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奇石，兼容并蓄，将观赏性、文化性融为一体。3层以小品石和矿物晶体、化石为主体，馆藏奇石均为东方明珠、稀世珍玩。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大名鼎鼎的城阳八寨。城阳八寨位于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是8个连成一片的侗族山寨，不仅完好地保存着侗族的木楼建筑、服装饰品、歌舞文化、生活习俗等古老传统，而且在与现代生活交融中继续发扬光大，成功地发展为令人流连忘返的旅游新村。城阳八寨居住着近万名侗族居民，这里节日盛多，有百节之乡的美誉。每到春节来到这里啊，这时候村村沸腾，寨寨欢歌，处处一片喜气洋洋。一路经过的村寨都十分古朴，其中木质的鼓楼、鼓桥都是非常精美的。在几个寨子当中，岩寨有历史悠久的合龙桥，岩寨鼓楼旁边还有3个侗族民俗工艺博物馆。平寨有特色的侗族歌舞表演，平坦寨有开阔清新的田园风光，大寨则是重大节日期间村内摆设百家宴的地方，参观性极强。若是想要俯瞰城阳八寨美景，在城阳风雨桥桥头公路有一处登道，沿着它向上攀登，10多分钟便可以看到一处观景亭，站在亭前俯瞰，美景尽收眼底。百家宴是侗族待客的最高礼仪，每逢村寨互访或者是有特别尊贵的客人来访时，全村各户自备酒菜饭，一起到鼓楼一字形摆开长桌，客人可以从第一桌吃到最后一桌，你来我往，觥筹交错，热闹非凡。据说啊，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吃百家饭，连百家心，驱百种邪，成百样事。百家宴是侗族热情好客、团结友爱、和谐大同的文化象征，在三江侗族地区已经流传了数百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演变为现今每逢重大节庆或者有重要客人来

访时的必备的款待仪式。2008年，三江侗族百家宴被列入广西自治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9年，成为广西申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之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关注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继续我们今天的

柳州之旅。举世闻名的城阳风雨桥坐落在城阳八寨旁的临溪河上，始建于1912年，主要由木料和石料建成，是侗族风雨桥的代表作，是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是侗乡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木建筑的艺术珍品。据有关资料记载，该桥与中国的石拱照州桥、铁索泸定桥以及杜撰的罗马的冈梁诺娃上的卧桥齐名，为世界四座历史名桥之一。城阳风雨桥为十吨木结构楼阁式建筑，两台三吨四孔，墩台上建有五座塔式桥亭和19间桥廊，亭廊相连，浑然一体，十分雄伟壮观。桥面架杉木铺木板，桥长64.4米，宽3.4米，高10.6米，桥的两旁镶着栏杆，好似一条长廊。桥中有五个多角塔形亭子，飞檐高翘，犹如羽翼舒展。桥的壁柱、瓦檐雕花刻画，富丽堂皇，整座桥造型壮观，气象宏厚，仿佛是一道灿烂的彩虹。整座桥梁不用一丁一卯，大小条木凿木相吻，以榫衔接，全部结构斜穿直套，纵横交错，却一丝不差。桥上两旁还设有长凳供人休息。城阳风雨桥大多架设在村寨下方的溪河之上，既作交通之用，又有宗教方面的含义。它象征着飞龙绕寨，以保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祥幸福，因此人们称之为风雨桥、回龙桥、永济桥、赐福桥。城阳永济桥是中国唯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侗族风雨桥，是侗族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白莲洞位于柳州市南郊莲花山上，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以白莲洞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提议筹办的我国第一座洞穴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博物馆，陈列了大量的古人类和哺乳动物的化石。这些化石说明了大约距今50000年以前，白莲洞人已经会缝制衣服、用火和熟食，构成了白莲洞文化。白莲洞自然环境奇特，迂回曲折的洞中狭道全长1870多米，溶洞面积为7000多平方米，洞穴底层全长370多米的地下河道流水清幽，终年不息。洞前有湖泊遗迹，周围群山环绕，景色秀丽。其洞穴堆积层中曾经出土过动物骨化石、牙齿化石和石器、石质装饰、原始夹沙陶片等一些文化遗产。在柳州的鱼浦苗寨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苗家风情，苗族漂亮小伙子、大姑娘吹拉弹唱，热情好客，久违的清冽的河水输送着阵阵清凉，蔓延的绿意荡涤心灵，一切美得无法表达。在这里，我第一次真正地了解到了苗族风土人情，感受到远离城市的苗家生活，特色的歌舞演绎，家常却个性的饭菜，别开生面的斗马表演，清澈见底的河水，苗族人的文化浓缩在这一天当中，深深地陶醉了我。鱼浦苗寨景区所在的香粉乡人杰地灵，有着深邃的历史文化。香粉素有毛竹之乡的美誉，过去用毛竹生产的大方纸颇负盛名，1918年曾经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银质奖。香粉这个美丽的乡名就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据说是清朝嘉庆年间，一些外地商人到这个地方用香皮树制作成香粉而得名。加上传统的正月十六、八月十六一年两度的香粉古龙坡会，更是吸引了许多的中外游客享誉广西内外。这里曾经被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区农业旅游示范点、柳州市十大美丽乡村，是融水苗族自治县主要旅游景区之一。
来到柳州不得不提螺蛳粉，螺蛳粉是柳州最出名也是最大受欢迎的小吃米粉。据说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过渡之间，社会的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柳州人民努力奋斗，生活水平快速提高，餐饮夜市从无到有走向繁华和发达。当时实行吃螺蛳，售卖煮螺的小摊遍布柳州市区，随后米粉也进军了餐饮夜市，两大柳州人气小吃同台现役，不久便出现了兼营米粉和螺蛳的摊点。不知是必然还是无意，不少食客喜欢在米粉里面加入螺蛳汤，两者激情碰撞之后产生了螺蛳粉的最初雏形。之后经过餐饮业者不断的完善和改进，出现了螺蛳粉的升级版本，即有加入青菜等其他配菜的螺蛳粉。随后螺蛳粉在1984年左右开始风靡，作为柳州原创招牌小吃的地位也得以确立和巩固。柳州是中国优秀的旅游城市，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壮歌摇舞，苗节洞楼，简约地概括了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柳州，期待与你再相见。看一下时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邂逅的美景、美食、美丽故事。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

0: 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1: 直播的内容就是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内容是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内容是要培养孩子的家国情怀，培养孩子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交流的主要内容。家人们，赵贺，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我们今天要直播的内容就是呢，跟我们所有的家长们聊一聊爱国主义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今天是国庆专场，我们一起来聊一个很多家长都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它却决定孩子一生的底色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家国情怀。在正式开始分享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孩子啊，物质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学习资源呢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可是有一个现象却让很多的家长头疼不已，那就是不少孩子非常的自我，甚至是非常的自私，一点小事啊就开始发脾气闹情绪，只要事情不顺心啊，他呢就开始啊这个跟父母对抗叛逆，心里只想着自己的感受，很少去体谅家人，更谈不上体谅其他的人。很多家长来找我做教育咨询的时候，他们的困惑几乎是一样的，那就是我的孩子智商并不差，学习能力也不错，那为什么这个孩子心胸这么狭隘呢？为什么一点挫折他都受不了呢？为什么动不动他就情绪崩溃了，和家里剑拔弩张了呢？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孩子性格不好，这是青春期，是呢习惯不好，于是啊我们就拼命的抓成绩，纠正他的错误的行为，管教他的坏情绪，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孩子的分数上，在孩子的学习上，报各种的补习班，想尽办法提升孩子的文化课啊，我们以为只要成绩上去了，孩子未来就会有好的出路，但是很多家长一路抓成绩，抓的是身心疲惫，对不对？可是最后我们却发现孩子内心的格局啊并没有跟着他的成绩一起变大。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孩子他之所以容易自私，容易情绪化，容易叛逆，根源呢往往不在于这个孩子的这个情绪啊，而在于这个孩子的格局。一个孩子他的格局太小，眼里只容得装下他自己，考试考差了他觉得世界都崩塌了，父母的一句批评他就觉得啊，这个所有人都是针对他，一点点不如意就可以牵动巨大的情绪风暴，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因为他的世界小，所以他的喜怒哀乐全都围绕一个我啊，这个中心来转动。那我们到底要养育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我们真正想要的不是一个只会考高分

但是内心却脆弱、自私、狭隘的这样的孩子。我们想要养育的是一个情绪稳定、心胸开阔、有目标、有担当、拥有大格局的孩子，对吧？而要培养这样大格局的孩子，家庭教育里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培养孩子的家国情怀。哎，这往往也是被我们很多家长所疏忽的啊。那说到这里，很多家长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家国情怀、爱国主义教育，这难道不是学校这个政治课的任务吗？是老师教的内容啊，跟我们普通家庭、跟我们家庭这个教育有什么关系啊？很多家长一听到家国情怀，第一反应就是升国旗，然后背口号，是宏大遥远的大理想，离我们日常育儿很远。甚至有的家长担心跟孩子聊这些，会不会是这不是一个讲大道理啊、说教啊，那孩子根本听不进去啊，不会叛逆吗？那今天呢，赵老师这场直播，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情跟我们各位家长讲清楚、讲透彻。本质上，我们是孩子的世界观、价值观这个问题啊，就是家国情怀，它本质是什么？是世界观、价值观的问题，是孩子内心的格局。当这一个孩子他内心装着国家、装着人民的时候，他的眼界就不会局限在眼前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拥有的远大的理想，拥有了更高的这个精神支柱，他自然就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儿陷入这个情绪内耗了，不会轻易的叛逆、钻牛角尖了。各位家人，今天呢整场的分享，我们就给他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跟家人们一起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家国情怀，不要把它理解成高大上的这个口号。第二部分呢，我们重点的就去讲为什么家国情怀对于孩子的成长它至关重要。那缺少了这个家国情怀，哪怕是高学历的孩子也容易走偏。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要结合这个案例啊，正面榜样和反面教训，我们来看，让大家直观的看到这个格局，也就是说家国情怀这个格局带来的巨大的人生的这样一个差距。那第四部分呢，也是今天直播的最核心、最落地的内容，普通家庭不需要很高的文化水平，不用专门上课，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怎么潜移默化的就把这个孩子的家国情怀我们就给他培养出来了，就教育出来了啊，就是潜移默化的去培养。那正式开始之前呢，欢迎大家我们来个互动啊，大家呢就是把学习两个字打在屏幕上，告诉我你正在听。那如果你家孩子经常的情绪化，那比较自我，也可以呢简单的说一说，我们一边分享一边交流我们日常的育儿心得。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到底什么是家国情怀。什么是家国情怀呀？很多人一提到这个家国情怀，脑海里立刻浮现的是什么？英雄人物，舍生忘死，科学家为国奉献，觉得这个家国情怀呀是个大人物才有的这样一个品质，我们普通人，我们普通人家这个孩子谈不上什么家国情怀，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概念就是家国情怀这四个字，我们给它通俗的拆开来跟家人们来理解一下。家就是最小的国，那国呢，
国家是由一个一个小家组成的，所以我们又讲是什么？国是千万家嘛。那家和国从来不是分开的，家国情怀，它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懂得我个人的命运和我家庭的命运与民族的这个命运、国家的命运，它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心中有爱家之心，你才有爱国之情啊。就是一个人，他如果连自己的小家都不爱，就爱他自己，你怎么能够期望他来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呀？所以说，心中有爱家之心，他才有爱国之情，对吧？那么，懂得感恩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啊，懂得感恩我们的父母，懂得感恩这片土地上无数普通人的付出。明白他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国家稳定的大环境，懂得了除了满足自我需要之外，人活着还得有责任，还得有义务，啊，有担当，心中他得装着别人呢，装着社会。那么这就是家国情怀。那么我们说家国情怀。它分这么几层啊，最底层的就是啥？刚才老师讲了，最底层的就是他得爱家，对吧？哎，这个家国情怀最基本的，他得是爱家。那么一个孩子首先要懂得爱自己的家人，啊，体谅自己的父母，孝敬长辈，承担我们所有的家庭里边的责任，包括什么？包括我们去做家务啊。啊，能够分担家里的一些事情。那现在很多孩子就认为什么，哎呀，做饭呐、洗衣呀，这都是妈妈的事儿，那挣钱都是爸爸的事儿，什么都不跟他相干，甚至学习都不是他自己的事儿，他为家长学啊，他为老师学，为什么？因为家长和老师最关注他那个分儿啊，分儿咋低了，家长批评，哎，老师指责。所以他现在什么都不担当，觉得是生活都是为别人，所以他只有什么，他自己心中装的就是他自己的衣食住行，盲目攀比。所以这个孩子，我们要教他最底层最底层的，就是要爱家。一个孩子首先要懂得爱自己的家人，体谅父母，孝敬长辈，承担家庭责任。一个连家人都不愿意体谅，只懂得索取的这样的孩子，他很难能谈得上爱国。家人们说对不对？那家是家国情怀的这样一个起点啊，家风是家国情怀扎根的这样一个土壤。一个家庭尊老爱幼，彼此体谅，承担家庭责任，孩子就会先建立责任这个概念。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啊，都不知道啥是责任，对吧？这是说第一层，就是要爱家。那第二层呢，就爱家的基础上，就爱啥了？爱家乡，家是那家里那几口人啊，那片土地，他的爱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了解家乡的历史、风土人情，了解家乡普通人奋斗的故事。啊，家乡是孩子接触社会的第一个窗口。孩子看到了家乡的建设，看到各行各业普通人默默的付出，他就会明白安稳的生活不是凭空而来的，啊，都是有不同的阶层的人在奉献着，在努力着。所以，哎，我们年轻的孩子们才能够安安稳稳的坐在学校里去过幸福的生活，啊，去安安稳稳的去学习。第三层就是爱民族，啊，爱祖国，认同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铭记先辈的奋斗和牺牲。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理解我们这个一路这个民族啊，我们一路走来是太不容易了。铭记先辈，奋斗于。

之声。我们要尊重历史，同时还要敬畏历史，理解我们这个民族一路走来的苦难，也看见我们国家一代代人奋斗，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懂得我们这个国家安定了，我们这个小家才能够安定，就那句话叫国泰才能够民安。这是第三层，我们的爱祖国、爱民族。那第四个层次就是呢，要心怀人民，心怀天下了。当孩子格局啊一旦的打开了，这个孩子他就明白了，人活着不仅仅是追求他个人的幸福，他呢就明白，我可以用自己学到的这个本领，我去帮助别人，然后回馈这个社会，这就是家国情怀更高一层的一个体现。那讲到这里啊，那大家就明白了，这个家国情怀，它可不是要求每一个孩子将来都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英雄啊，科学家，也不要求你要为国家什么抛头颅、洒热血。家国情怀呢，对一个普通孩子来说，可以很朴素，你就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的去做事儿。认认真真的去负责，这就是家国情怀。那么，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环境，尊重环卫工人，还有什么医护人员、警察呀这些普通的劳动者，这就是家国情怀。了解民族的历史，不歪曲我们民族的历史，珍惜当下我们和平环境，那是来之不易的。那这就是家国情怀，心中有同理心，愿意体谅别人，力所能及的帮助身边所需要的人，这就是家国情怀。那家国情怀的反面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啊，精致的利己主义，一切呢从我出发。现在有多少孩子啊都是从自己出发呀，所有的事情衡量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件事对我有没有好处，有好处我就去做，没有好处我就不去做，只想着索取，不愿意付出，只看见自己的委屈，看不到他人的辛苦。这样的思维一旦在孩子的心里他扎根了，这个孩子就变得极其的自私了，容易内耗，因为他所有的这个快乐都建立在自己需求不断满足的基础上，一旦这个需求得不到满足，情绪就会崩溃，就会叛逆，对抗随之就来了。那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一件事儿，就是培养家国情怀，它不是强行的灌输仇恨。那很多的家长有一个误解，说讲历史的苦难呢，这个就是要孩子去憎恨别的国家，这是理解是不正确的啊。我们带孩子了解这苦难的历史，目的是啥？是铭记历史，珍惜我们当下的和平环境，并不是说我们要仇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把握好尺度，不要走向这个

它也不等于盲目的吹捧。我们要教育孩子客观理性的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发展过程当中，我们都有啥？都有不足。那有不足，我们就要去，这个学习，啊，我们就要去学习，我们就要去成长。所以呢，我们不要盲目的这个排外，也不要。

是吧？就觉得呢是国外的什么都好，刚刚改革啊，刚刚开放，所以看到国外什么东西都是好的，所以就那个时候盲目的这个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那么我们既不能啊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坚定的自信。啊，这才是健康的家国情怀。那家国情怀它本质上呢，是孩子价值的一个内标，这个内在的啊一个坐标体系。人这一生啊，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遇到低谷。当我们的孩子拥有了这个家国情怀的时候，他拥有了一个更大的参照体系。这个参照体系是啥？是国家呀，是社会呀，甚至是整个世界的时候，哎，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会盯着眼前这点得失，啊，他就也不会陷入，盲目的陷入自我否定，对吧？他知道个人的存折只是漫长生活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心中有了更大的目标，他就会有力量扛住前面所有的这些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有家国情怀的孩子情绪稳定性会更好，不容易叛逆。那很多的家长会问我说：“孩子年龄这么小，比如这小学低年级、一二年级，能听懂什么家国情怀吗？”其实啊，低年龄的孩子不需要复杂的理论，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家国情怀就是啥？爱国旗，尊敬这个军人，爱护环境，体谅爸妈辛苦。那随着孩子年龄的这个增长啊，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慢慢的增加历史故事、榜样人物，循序渐进的家国情怀的这个培养，是一个长期浸润的这个过程，不是一节课、一次节日谈话就能够完成的。我们要把它灌输到日常生活、学习的各个环节当中去。我们要有这种意识，去培养我们孩子这个家国情怀。那家国情怀，它是家庭教育不可缺少的根基呀。有些人认为说，我们孩子现在，哎呀，自个的学习成绩还搞不好呢，爱什么国呀？跟他有什么关系呀？对吧？接下来我跟大家讲，就是为什么家国情怀是家庭教育不可缺少的根基呀？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孩子会出问题。为什么缺少家国情怀？哪怕咱们孩子啊，成绩再好，他学历再高，人生都容易出现大问题。啊，很多家长教育重心长期放在什么知识学习上、分数上、成绩上，啊，放在了能力培养上。我们努力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但是大家要记住，身体啊，能力本身它是一把双刃剑，能力到底是用来造福人类的，还是用来伤害自己、伤害社会的？啊，取决于它背后的价值观，啊，取决人的价值观，取决于内心他的格局和他的底线。家国情怀就是这个价值观非常重要的一块基石。这个孩子有才无德，才是最大的一个隐患。而且，如果这个孩子有才无德，他才越多，他危害越大呀。那家人们，你继续往下听赵老师给你讲。我们先看反面的现实的案例。国科大的硕士生叫季子月，他能考上中国科学院大学这个读硕士，智力学习能力远远超过绝大多数人，对吧？他寒窗苦读多年，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财力来培养他呀。但是呢，他内心缺少国家。

认同，缺少民族认同，啊，也缺少对中国历史的敬畏之心。他在境外网络平台发表了大量的错误言论，啊，就这个孩子，歪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啊，美化这个侵华的日军，发表伤害民族感情的这样一个言论。他这些言论呢、啊、一曝光之后啊，学校就依照这个校规开除了他的学籍。十几年的寒窗，他读到了顶尖的名校硕士，大好的前途亲手给毁掉了。大家想一想，这个孩子他学习能力很强啊，他智商也很高啊，但是他就缺少家国情怀，缺少底线的认知，这个知识没有德行的这个托底啊，才华就会走向反面啊，才华就会走向反面。他拥有很高的知识，他用学识去歪曲历史，伤害民族情感，这就是典型的有才无德，典型的有才无德。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案例，这个叫徐茂春啊，叫佘茂春啊，佘茂春。那他当年是国内高考尖子生，考上了名校啊，国家培养他读完了大学之后，他又出国深造去了。但是这个孩子出国深造之后呢，他就全盘的否定了我们的祖国啊，全盘否定了我们的祖国。除去深造了，他心甘情愿的成为境外势力的一个智囊了，就不断的炮制抹黑中国的这些个言论呢、啊。他拥有很高的学识，但是心中他没有家，没有国啊，没有祖国。最终站到了我们民族的一个对立面儿。那这些案例不是遥远的新闻故事啊，这都是很真实的，它提醒我们一个教育的真相。什么真相？家人们，咱们记好了，那就是分数学历不能保证孩子他走正路啊，分数学历不能保证孩子走正路，家人们记住了吗？那如果家庭教育只抓成绩，忽略价值观，啊，忽略他这个国局、家国认同的这个培养，孩子就算考上了名校，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而且刚才老师讲了，他学识越高，他学历越高，他给国家造成的风险就越大。那很多家长说，我的孩子不会走那么极端的，不会发表什么伤害民族言论的，那我们就回到普通家庭的日常啊。有很多人认为啊，说呢啊，我们家孩子不会，我们家孩子也不会走那么高，我们家孩子不出国啊，这个缺少家国情怀，格局狭小。那在普通孩子身上，说你也不发表言论，然后呢，你呢也不出国，你也不卖国，那这样说对于孩子来说，家国情怀有什么样？这个缺失了会是什么样呢？啊，格局小，格局小啊！凡是自我以我为中心啊！你看他家里，他心里没有国家，他没有也没有小家啊，他也没有父母，也不知道感恩呢、啊，所以他心里只装着他自己。那他就格局就小啊，只就为了一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家里呢父母的付出他理所当然看不见，为了小事就跟父母发火啊，他不懂得感恩呐、啊，想要的东西必须得到啊，得不到就发脾气对抗父母。进入学校了怎么样呢？就跟同学老师也没法相处，因为什么？他就计较啊，自己这么的吃亏了，那么的不合适了，对不对？一点点矛盾就记仇就冲突啊，遇到挫折第一反应是抱怨环境，抱怨别人啊，不会向内反思，都是别人的错。那长大了之后工作当中呢，遇到一点点压力他就逃避了，只看重薪资的待遇，不愿意承担责任，愿意干啥？我就愿意待着挣高薪躺赚。家人们，有这样的职业吗？有，在我们成年人的嘴里，我们的爸爸妈妈不就告诉他吗？只要你学习好了呀，躺着都赚钱呢，干干净净的

一边看报纸，一边喝茶水，然后还能挣大钱，存在吗？我们把孩子教管成什么样子了？那今天他不孝敬父母了，他出现各种问题了，我们说孩子的问题是学校教育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考虑了吗？我们的家庭从小给孩子输出的是什么？给孩子输出的没有责任义务和担当啊，都是索取，都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呢，哪有什么家，哪有什么国呀，对不对？家人们，认为对的您在公屏上给老师打个一啊，你打个一就行，对不好打您就打个一。好，那么我们想啊，这个孩子遇到挫折了，他是不是不能啊，他就不能承担，就想逃避啊，个人目标只想赚更多的钱，让自己过得舒服，没有更高的理想来支撑。那这样的孩子就算是学习不错，就算学习挺好，人生也容易陷入持续的一个内耗，因为他人生的意义啊，全部依赖于什么物质享受和个人的得失，一旦他的人生啊陷入什么比较低的时候，就叫低谷吧，比如事业受挫了，生活不顺了，谈恋爱不顺了，很容易陷入就迷茫了，找不到支撑啊，自己就没有走下去的力量了，所以就焦虑了，所以就歪了啊，躺平了啊，甚至就这么的了，对生活丧失信心了。那反过来呢，当孩子心中他种下了一股家国情怀的这样的种子，他拥有了大的格局了，那会带哪些改变呢？第一个，这个孩子的情绪承载力会更强了，他不容易叛逆了。当一个孩子心里装着更大的世界，那他的注意力就不会一直聚焦在个人得失上啊，他就不会一直聚焦在个人得失上。青春期为什么很多孩子叛逆？很多的时候是自我意识爆发，过度的放大自己的委屈，总觉得别人都对不起他，总觉得自己啊不被别人理解，哎，这不都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吗？那如果孩子这个眼界他打开了，知道历史上无数的先辈历经啊比当下艰难百倍的那些个苦难，他就明白了，生活当中一点挫折一点批评，那不只是一点点小事儿吗？不会因为父母的几句管教就觉得全世界都亏欠了自己啊，他拥有了长远的目标，眼前的矛盾就不容易引起什么激烈的反抗和抵抗了。那第二个呢，学习拥有内生动力，读书不再是为父母读书了，为了谁呀？读书不但是不是为了父母啊，而是为了什么？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整个民族啊！啊，这个动力，他小的时候来自父母催，啊，考试呢要看排名，啊，但是他如果有了这种家国情怀了，他读书的目的就不单单是考大学、找这个高薪工作了，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服务社会啊，帮助他人，报效整个国家，你看这个格局大不大？他这样就会建立他的内驱力了，家人们，建立他的内驱力了，家人们在公屏上打家国情怀啊，那么他就会啊学习有了使命感，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坚持下去的力量会很强大，比如这个黄大年，比如这个袁隆平，还有钱学森，他们刻苦钻研，不单单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呀，他心中有一个更大的使命，那就是这份使命啊，这个爱国的情怀支撑他们克服了无数的这个科研的难关呢。而且呢，这个黄大年还抵制了国外的这个高薪，毅然决然的回到了咱们祖国。这样一个很落后的一个科研环境里去无私去奉献，兢兢业业
攻克各种难关。那第三个呢，就是建立稳定的是非底线，啊，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建立是非底线，家国情怀会帮助孩子建立敬畏之心，敬畏历史，敬畏规则，敬畏普通人的付出，心中有底线，人生选择面前不容易被短期的利益所诱惑，不会为个人利益突破他的道德底线。爱有的孩子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因为他没有底线呢。他为了自己这一己私虑，他啥红线都敢踩，啥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人民呢？只要为了自己，那啥都不怕。所以说，要培养孩子要有敬畏之心，要有是非底线。啊，这个什么时候培养？我之前在直播间里给大家讲过，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要给孩子讲价值观呢，就要讲道德底线呢。所以家人们讲爱国情怀，以为是孩子长大了、当兵了以后才能讲的，那就晚了。所以我们要从小就潜移默化的给孩子输入，三四年级道德观已经形成了，价值观已经慢慢的在形成了。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给孩子树立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人生价值里不单单有他自己，要有家。要有国，要有民族，啊，要有他人。那现在呢？我们在一个小的家庭里，三个人，一个家庭就是小家庭吧。爸爸妈妈和孩子，孩子是老大。那有人说，那爸是老三。说家里要有个狗，爸爸都排老四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有在公屏上给老师打个有。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和孩子啊，在家庭里边，他都没有一个敬畏感，没有一个尊重之心，对吧？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啊，感谢家人们的点赞。第四个呢，就要人拥有人生的精神支点。哎呀，家人们呐，你们说人这一生啊，没有一帆风顺的，对不对？您认为这句话对的，您扣个一。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低谷，比如说事业、家庭、健康啊，都可能会遭受各种各样的磨难，有没有？那就像我本人吧，也曾经经历什么，这个母亲离世、兄长早亡，然后自己重病缠身啊，一度走到了人生的绝望。当人遭遇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如果人生目标只有物质享受，就很容易就崩溃呀。但是呢，你心中有了家国，有了信念，明白个人的苦难只是时代当中很小的那么一部分，你就容易找到力量，走出黑暗。那讲到这里，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可能会问，说家国情怀呀，那既然是这么重要，那这个责任到底是谁的呢？那很多家长觉得爱国教育那就是学校的事情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啊，这部法律明确就提出了，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把爱祖国融入到家庭教育当中去。听明白了吗，家人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法律。明确的规定了，我们家长要把这个爱国主义、爱国融入到这个家庭教育里边去，这是法律规定的，不是你想干不想干的事儿，法律要求你必须得干。怎么干？教育孩子爱国，也就是说，家国情怀教育，父母有法定的责任了，不是你想干不想干的事儿。啊，学校负责系统知识教学，家庭负责什么日常的这样一个啊浸润，品格的一个塑造。学校教知识，家庭干啥？塑底色，二者缺一不可。那学校的课堂是集体教学，而家庭教育才是一对一单抠我们的品德和素质。
啊，是一对一的，日复一日。

国家认同感，父母理性客观，心怀感恩，讲的是我们父母啊，我们本身要有什么家国情怀，要懂得感恩，我们要看见国家的发展，要尊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那孩子他耳濡目染，他就学会了，他就学会尊重他人，包括尊重父母啊，尊重社会上每一个人。那在这里我还要澄清一个观点，那就是培养家国情怀，不是让孩子放弃他个人的幸福，牺牲自我。说爸，这个赵老师今天讲家国情怀了，那是不是就要抛头颅洒热血了，然后无私奉献呢？家国情怀呀，它不是个人和国家它这个对立啊，恰恰相反，个人理想和国家的需要，它可以很好的融到一起。国家发展给我们提供稳定的这样一个环境，对吧？然后让我们有机会读书奋斗，实现我们个人的价值。那无数的这个榜样啊，告诉我们，把个人这个理想融入到国家和人民啊需要当中，人生会取得更大的这样一个啊收获啊，这样才会有更大的收获啊。那么单纯的物质享受是无法替代的这种幸福感啊，说我们精神上这种幸福感，为什么会有幸福感？因为他心里装着他人，装着社会，装着国家，他就有格局了，他就看到别人发展，看到社会进步，看到国家的这个兴旺，他就开心了啊，他就不光盯着他自己眼前的那个面包啊，那个牛奶了，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整个社会呀。那你看他的幸福，别人幸福他也感到开心呢，你看他这个是不是幸福感啊就提升了。那第三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结合这个真实的一些案例，给大家讲一些真实的一些个故事啊，我们把格局的差距我们给他看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你就知道啊，有家国情怀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有多重要啊。我们先看那个一个榜样啊，啊，看一些榜样，这些心怀家国的人，很多的人对。

的收入、舒适的生活条件。但是呢，当祖国的深部探测领域急需人才的时候，这个黄大年他就毅然的放弃了国外的一切的优厚条件。在2009年的时候吧，他就回到了咱们伟大的祖国呀，到吉林大学去任教。哎，老师就是吉林省的啊，他就回到了咱们吉林来任教。回国之后啊，大家都称他为拼命三郎啊，拼命黄郎，黄大年嘛。他带领团队日夜攻关，8年的时间，带领几百人的科研团队攻克了一系列的深部探测技术难题，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关键技术的空白，助力了国家安全这个安全建设啊，国防安全建设。那国外的媒体评价黄大年呢，是这么说的：说黄大年的回国，让某国航母演习这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某国指的是哪国呀？美丽国呗。他从美丽国回来的，如果他在那个国家，人家的舰队会前进100海里呀。他透支身体，一直拼搏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呀。黄大年说，他自己的人生信条就是“心有大我，志成报国”。黄大年，他不是天生就这么伟大。少年时期的这个黄大年呢，他亲历了国家物资匮乏的年代，就叫什么？就是啊，积贫积弱吧。家庭环境让他早早就懂得了。国家的落后啊，普通人就要承受苦难。过去说国家落后就会挨打，那和平时期呢？你国家你科技落后，你就会后代就会承受这种苦难。少年时期他就种下了报国的这个种子，他拥有啊顶尖的这样一个科研能力，而这份能力用来回报祖国啊，用来造福人民。能力加上他这个家国情怀，就成就了厚重而有价值的一生。这是呢，黄大年。那我们再讲这个谁呢？还有一个榜样就是袁隆平啊。袁隆平院士，他一生研究杂交水稻。少年时代呀，袁隆平是经历了战乱时期，他亲眼见过很多的老百姓是吃不饱、流离失所的呀。他的一生梦想着就很朴素，说禾下乘凉梦，杂交水稻呢覆盖全球梦。一辈子扎根田间研究这个水稻，目的就是要要老百姓吃上一顿饱饭，吃上饱饭，顿顿吃饱。他拥有顶尖的农业学这个知识，但是他一辈子生活很简朴啊。这个袁老哈，他不追求财富名利，他的学识不是用来给自己谋取高额财富的，而是服务什么亿万的老百姓。他心中装着的是人民，所以他一生甘于奉献啊，他很开心。那第三位榜样就是呢。钱学森，钱学森早年在美国留学，也是顶尖的力学专家，在美国拥有极高学术地位和丰厚的待遇。新中国成立以后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叫什么百废待兴啊，急需航天的人才。钱学森就下定决心回国，当时也是我们的总理啊提出了邀请。然后呢，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以自己所学报效我们的祖国。

钱学森下定决心回国，但是呢，美方啊百般的阻挠，美帝国百般阻挠，把他软禁了多年。后来历经重重的磨难呢，这个钱学森回到了我们的祖国。回国之后呢，他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带领团队从零起步研究什么？研究导弹火。钱学森的父亲叫钱军夫啊，他在他出国求学的时候，他的爸爸就叮嘱他，就是这个钱军夫啊，叮嘱钱学森说，求学不是为了留在美国享受优越的生活，你要记住了，学成之后你要回来报效祖国。你看，这个孩子，这个钱学森出国之前，他的父亲就给他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叮嘱，良好的家风就给他种下了报国的这样一个种子。所以说，不是说周恩来同志给他一封信他就回来了，是人家就有那份深深的爱国之情。什么时候种下的？小时候就种下了，离家的时候就种下了。还有这个戍边的烈士叫陈祥荣。他的父母啊，朴实善良，在边境冲突当中，面对外敌，他坚守国土，牺牲的时候只有仅仅的19岁呀，家人们，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学历，但是这个孩子心中就纯粹的这种啥家国情怀，守护祖国的领土。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家国情怀不只是科学家，也不只是这个什么什么物理学家呀，各种科学家呀，不是伟人的专属，普通人我们一样可以有心怀家国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情怀。那我们看刚才老师给大家讲了一些正面的例子，我们说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做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就是因为他们心中装了的不只只是自己。而且还有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人民，那这个种子是谁种下的？家庭种下的，家风种下的，父母种下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父母责任重大呀。那我们看看，这是正面的，那还有反面的。你如果这个孩子心里只有自己的时候，他不单单说他焦虑了、抑郁了，他不愿意学习了，他躺平了。更重要的是，他还危害祖国，危害人民，不仅仅是危害自己，危害家族啊。他这个，我们看看反面的这个例子啊，看看缺少家国情怀的，他会走向什么样的结局？我们看一下这个，刚才都提到了这个国科大这个硕士叫季子月啊。这个季子月这个孩子一路学习成绩优异呀，考上了顶尖的学府。那为什么他走到歪曲历史、伤害民族感情这一步呢？根源不是他智商的问题，根源是他呢没有建立民族认同。他习惯了从书本里获取知识，却也没有建立同理心，没有对民族苦难历史产生共情。他只追求标新立异，用极端的言论博取眼球，完全无视我们国人的这种情感，无视我们的底线，最终他学业中断了，人生道路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给我们国家和社会也造成了这个重大的这个危害啊。那么这么高学历翻车的案例呀，给我们这个家长一个警示，那就是学业一路走高的时候，你恰恰是最不能放松价值观教育的时候啊！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学习忙，不用谈这些，等孩子长大了自然就懂。事实啊，我们亲爱的家长们，可不是这样的。价值观的种子，从小你就得给他种下，等到孩子成年了，价值观定型之后，你再想扭转，难度极大呀！我们再看普通的孩子当中，格局狭小带来问题的。有很多真实的案例呀、啊，有一个咨询我的这一个初中男生，成绩可以说是中上等，他的

0: 家里条件也算不错，但是在家里呀，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优先满足他。父母辛勤工作，他觉得理所当然；父母稍微拒绝他的需求，他就发脾气砸东西。他的口头禅是“别人父母能给孩子买，为什么你们不行？”他眼里只有自己的需求，看不见父母的辛苦。在学校和同学合作的时，这个做事情的时候，只想自己拿功劳，不愿意承担辛勤的工作啊！拈轻怕重，一旦这个小组任务失败了，第一时间推卸责任，指责同学。那这个孩子没有发表伤害国家的言论，但是他是一个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啊？什么都以自己为中心呢？那这个思维如果不调整，长大之后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啊，工作中不愿意承担责任，人际关系持续紧张，人生很难走得长远。那讲到这里啊，很多家长可能会担忧，说那是不是培养家国情怀，就是让孩子放弃个人的追求啊？完全不是啊，我们并不是要求孩子牺牲个人的幸福，他们是，这个是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啊，不要把人生的意义全部都放在局部的。把个人眼前这点利益上，个人奋斗和家国，我们要联系一起，孩子要让他有担当，啊，这个是完全可以共存的啊。孩子努力读书，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同时他心中保留着一份责任。未来无论他从事什么行业，你包括医生、教师、工程师、普通的职员，都可以在他的岗位上承担责任，服务他人。那么我们进行前面我们讲了啊，有呢为国献身的，还有呢出卖国家利益的啊，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我们前两天那个直播的时候讲到了那个药家鑫嘛，那不就那个孩子心胸狭隘吗？没有担当吗？是吧？还有那林森浩，那都是在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嘛。那个林森浩啊，已经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在中山，大学在做这个进行实习，然后他已被广州的一个三甲医院已经给他签署了工作了。就这样一个优秀的孩子，他也是寒门学子，但是呢，就是因为从小的教育是什么，就是你学习好就行了，你就光要门楣了，所以这个孩子他心中只有他自己。当他看到别的同学好的时候，他心生的是什么？不是说我们是同学，我们共同发展，我们都是中国人，给中国人争光。他不是，他看到了同学有进步了，他嫉妒，他羡慕，变成羡慕、嫉妒、恨，最终是什么？把他的室友黄洋这个水里下了毒，把他活活的毒死了。我们说这个高材生，我们国家给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财力呀。然后培养出这样的高材生，最后呢，这不是两个家庭的悲剧，也是我们教育的悲剧吗？最后这个林森浩的父亲啊还上诉，然后呢，这个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呀、还帮他就是什么请命，说这个孩子呢啊学习也很好，平时也不错，再好他以自我为中心，再好他践踏别人的生命，能饶恕他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所以，这林森浩被判处了死刑，他死有余辜了。可是黄洋呢？他也是天之骄子，他也是几代单传的独生子啊，寒门贵子啊。所以说，你看啊，这样一个没有格局的孩子，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啊。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说家国情怀，我就是当兵，我就是扛枪，我就是打什么什么什么仇人。不是的呀，家国情怀培养的是孩子的大格局，是放大孩子的胸怀，就是让他自己心中装的不单单是他自己，要有家人，还要有亲人，还要有国家，有民族。所以说，这样一个孩子，他有这样一个心胸啊。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

0: 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峰飞得更高，大气磅礴极具画面感的音乐能把所有听者带入一马平川的高原，雄鹰在天际徘徊。人生总会遇到不顺心的事，低头不是自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笑着低头就是把目光放长远，不计较一时成败。笑着低头就是保存自己。我们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活中很多事需要迂回，不要把生命活成直挺挺的木板，要活成一根橡皮筋，能屈能伸才能有所作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除了做事，与人相处也要学会低头。得饶人处且饶人，每个人都不是圣人，大家都有犯错的可能，何必揪着别人的过错不放，给别人添堵，让自己也不痛快呢？人都是相互的，没有人可以生活在只有自己的世界。做人要将心比心，一个人真正成熟，不在年龄，而是学会低头。对待咄咄逼人的话语，别上火，对自己犯的错，勇于承担。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笑着低头是一种谦虚。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都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低下头来是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沉下心来丰富自己，不浮躁。低下头才能踏踏实实做事，才能使自己站得更稳。做人做事不耍小聪明，让自己时刻处于谦虚状态，兢兢业业才能不负人生。低调处事，心怀谦卑，在低调与低头中修炼自己，看似平淡，其实是最高深的处世之道。生活总是充满酸甜苦辣，懂得笑着低下头的都是聪明人。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

0: 好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2000年，刘若英发行专辑《我等你》，一首《后来》作为主打歌一度风靡，这首歌也为刘若英烙印下了最动人的标签。2018年，在《我敢台北》演唱会上，一袭白衫长裙的奶茶和全场再合唱起这首《后来》，唱给了往事，唱哭了自己。他站在台上泣不成声，声声恳切，句句赤诚，唱尽年少的悲哀欢喜。或许是往事裹挟着歌曲一幕幕袭来，恍惚间发现当年还一知半解的歌词，如今却字字锥心，不敢回味。让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的这首《后来》，体会年少不知曲中意，听懂已成曲中人。

诗人张藻在《镜》中写道：每当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往日的记忆再苏醒，但再次相见已然物是人非。人生经历着不断的遇见，又上演着不断的错过，月有圆有缺，潮有涨有落，万事万物的来去都有规律，像春花秋落一般，是季节轮回的必然结果。只是在多年以后的夜深梦回，在清晨醒来的寂寞阳台，在人潮涌动的拥挤街头，或许在那一刻，隐藏在心底的某一处被隐隐触动，如是恍然，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错过了花期可以等待，错过了日出可以重来，错过了夕阳还有明天，但错过的爱永远也无法回来。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是失去后无奈的感叹，也是失去前郑重的叮嘱。因为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都说岁月残忍，但它最终温柔了你。都说爱得来不易，所以且行且珍惜。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我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英灵不朽，山河共念。9月30日，全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县在烈士陵园举行公祭活动。上午7:30，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公祭活动正式开始，全体人员默哀，共同祭奠烈士英灵。县委书记金子英宣读祭文，追忆先烈事迹，缅怀先烈崇高精神。他强调要心怀感恩，饮水思源，不忘来路，铭记英烈功勋，传承英烈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坚守初心，独行不怠，在一通这片红色沃土上拼搏深耕，推动县域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守护一方平安，奋力书写一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以奋进姿态告慰先烈英灵。随后少先队员列队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诉说着新时代少年对英烈的崇敬与传承之志。武警战士迈着整齐庄重的步伐向烈士敬献花篮，县领导金子英、赵春飞、江征瑞、古科依次上前整理缎带，全体人员绕杯一周，向长眠于此的先烈致以最深切的悼念，在肃穆的氛围中瞻仰烈士纪念碑，向革命先烈鞠躬献花，共同追忆革命艰苦历程，深切缅怀烈士丰功伟绩。在一县级领导、县直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街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驻一部队官兵、老战士、烈士家属、退役军人、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出席公祭活动。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9月30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县委党校1楼报告厅胜利闭幕。县领导金子英、赵春飞、江征瑞、古科、周威、孙宇、吴宝峰、钟晓明、杨宇、郑良、杜伯群、定吉旭、王静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也在主席台就座。市委换届督导组成员、市委组织部组织三科科长杨策同志、市纪委监委四级调研员宋金晨同志到会指导。会议由金子英同志主持，会议应到代表340名，实际到会336名，符合规定人数。会上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会议进行了投票选举，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县委委员45名，候补委员10名。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25名。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8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8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金子英发表讲话。金子英指出，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以来，在全体与会代表的共同参与、通力配合下，本次大会圆满完成预定的各项任务，顺利收官，成效扎实。整个会议过程严谨有序、务实高效，明确了今后一段时间全县发展的主攻方向和工作重点。各项部署精准务实、贴合实际，为伊通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叙事突破筑牢了思想根基，提供了行动遵循。金子英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迅速行动起来，把学习贯彻本次大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深度解读，精准吃透会议精神实质，把握核心举措，落实工作要求，推动会议精神层层传导，直达基层，入脑入心，切实把全县上下的思想共识和工作力量

0: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乐曲声中胜利闭幕。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季气候转凉，昼夜温差增大，且开学季人员流动密集，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 手足口病、肺结核等传染病进入到了高发季。本期专题和您聊聊秋季传染病预防知识以及措施，欢迎收听。常见秋季传染病及核心特点。首先，我们了解不同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典型的症状，能帮助我们更早地识别风险，做好相应的防护。流行性感冒、流感。 由流感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症状比普通感冒更严重，常表现为突发高热，指的是39至40摄氏度，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部分人伴随着咳嗽、咽痛，病程通常为1到2周，像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容易引发肺炎等并发症。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秋冬季节高发，尤其在学校、幼儿园等集体单位容易爆发。病毒通过污染的食物、水或接触传播，潜伏期非常短，12小时至48小时，症状以呕吐、腹泻为主，部分伴随腹痛、发热，多数患者1到3天可自愈，但是。 像儿童、老人可能因脱水需就医。手足口病多发生于5岁以下儿童，由肠道病毒引起，通过接触患者的唾液、疱疹液、粪便或污染物品传播。典型症状为手足、口腔出现皮疹或疱疹，伴随低热、咽痛，多数像1周左右即可痊愈。 少数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的并发症。肺结核，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是秋季需重点警惕的慢性传染病。早期症状不是很明显，常见表现为长期低热，午后明显盗汗、乏力、咳嗽，持续2周以上，痰中带血。 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可能损害肺部的功能，甚至传播给他人。普通感冒多由鼻病毒、冠状病毒等引起，传染性比较弱，主要通过飞沫传播，症状以鼻塞、流涕、咽痛、低热为主，一般5到7天可自行恢复。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容易反复感染。通用的预防措施。 筑牢基础防护线，无论是哪种传染病，切断传播途径，增强自身的抵抗力，都是核心的预防逻辑。首先，第一点，做好个人卫生，阻断接触传播，这是最直接的防护手段。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如门把手、电梯按钮、扶手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流动的水进行洗手，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 咳嗽、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或者是肘部遮挡口鼻，避免飞沫扩散。不随地吐痰，用过的纸巾及时扔进。

通过食物进行传播，增强免疫力，降低感染的概率。免疫力是抵制病毒的天然屏障，保证充足的睡眠。成年人需要7到8小时，儿童青少年需要8到10小时，避免熬夜导致免疫力下降。均衡饮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生冷的食物，减少肠胃的负担。坚持适度的运动，根据年龄选择适合的方式。 如儿童可跳绳、跑步，成年人可快走、瑜伽、游泳，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增强心肺功能和抵抗力。减少聚集，规避高风险的场景。传染病高发期，避免去人群密集、通风较差的场所，如商场啊、游乐场、 KTV 等。如果必须前往，需规范戴好口罩。 并减少停留的时间。学校、幼儿园等集体的单位，如果出现同学或者是同事感染了传染性疾病，应配合做好隔离观察，避免交叉感染。及时接种疫苗，建立主动防护。疫苗是预防部分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9到10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时机。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医护人员等重点人群应优先接种。5岁以下儿童可按程序接种手足口病疫苗，降低重症的风险。新生儿、青少年、老年人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根据医生的建议接种卡介苗或其他相关的疫苗。 针对性的预防方案，精准应对不同的传染病。除通用的措施以外，针对不同传染病的特点，需强化特定的防护手段。流感与普通感冒预防，区分流感与普通感冒。如果出现突发的高热、全身的酸痛，且周围多人同时发病，可能是流感，需要及时的就医，避免自行用药，延误治疗。 普通感冒症状比较轻，可通过多休息、多喝水有所缓解，无需过度的依赖药物。避免盲目用药。流感由病毒引起抗生素对其无效。如果确诊流感，医生可能开具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需在发病48小时之内服用，效果最佳。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的预防。 加强饮食、饮水的管理，不喝生水，饮用水需烧开后饮用，不吃生冷未煮熟的食物，尤其贝类、海鲜。诺如病毒容易在贝类中富集，未煮熟可能导致感染。集体单位食堂需严格把控食材来源，避免采购变质的食物。感染后做好隔离与消毒。 如果家人或者是同事感染了诺如病毒，需居家隔离至症状完全消失后3天，避免带病上班或者是上学。患者呕吐物、排泄物需要用消毒剂覆盖处理，作用30分钟之后再清理。清理时需佩戴手套、口罩，避免直接的接触。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那些关于相遇的段落，总让我想起路灯下。

0: 交错的身影，和转身时被风吹散的名字。歌词里流淌的遗憾，是岁月写在信纸背面未寄出的地址，是列车窗外一闪而逝的灯火，明明灭灭都是未完待续的故事。我们曾以为相遇是永恒的锚点，后来才懂它只是时光长河里偶然的涟漪。当钢琴声在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处轻轻落下，忽然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为填补生命的空白，而是教会我们在季节更替时如何将离别酿成琥珀色的月光。
1: 听见

心态拥挤成为常态，我们在欲望的泥潭里踉跄前行，面具背后藏着的疲惫灵魂早已习惯了用谎言填补裂缝，那些被强求的承诺如荆棘缠身，每一步都刺出鲜红的醒悟。或许真正的安宁不是逃离世俗的喧嚣，而是在看清生活真相后，人能攥紧心底最后一份纯粹。当夜幕垂落时，我们终要与自己对视，剥去所有伪装，答案早已写在最初的心跳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异乡的月光总比故乡冷，但正是这冷冽的月光，照见了心底从未熄灭的火种。独自吞咽的陌生方言，地铁站台上转瞬即逝的倒影，都在沉默中发酵成新生的养分。那些摔碎的尊严与重建的骄傲，像候鸟迁徙时掉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扎根异地的根系。我们既是断线的风筝，也是亲手播种的种子，在霓虹与星光的夹缝里长成不属于任何坐标的森林。

那些如果堆叠成柔软的荆棘，刺破现实中无法重写的结局。四季在琴键上流转，雨水倒映着未拆封的诺言。当晚风和晨曦成为平行时空的坐标，我们终于明白，有些相遇注定是沙漏里的流沙。歌词里反复叩问的你，或许早已在时间的皱褶里变成琥珀，封存着心跳的残响。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清醒的站在命运交叉口，看着另一个自己与遗憾擦肩而过，却触不到月光织就的绳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钢琴声裹挟着明知是荒唐却还要前往的低语叩击耳膜，仿佛看见深夜路灯下徘徊的身影，攥着早已熄灭的希望不愿松手。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偏向，是明知南墙在前却仍要撞碎的痴狂，是暴雨中追逐彩虹的执念，是爱情里最动人又最心碎的悖论。那些灼伤掌心的炽热，刺痛眼眶的酸涩，最终都化作记忆皱褶里闪着微光的金箔，提醒我们曾如此鲜活地爱过、痛过，在命运的棋盘上落下一枚不肯回头的棋子。

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是带着旧伤在霓虹里徘徊的魂，当指尖即将触碰的刹那，却用礼貌的微笑砌起透明的墙。那些未完成的拥抱，未接通的电话，在时光里发酵成深夜的独白。原来最痛的不是久别重逢，而是人潮汹涌中我认出了你的轮廓，却只能在渐弱的尾音里目送彼此重新沉入人海。每个灵魂都带着前世的刻痕，今生却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和你有关，关后无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当就这样干亲妈的诘问反复叩击耳膜，恍然惊觉自己早已在生活的皱褶里蜷缩成茧，那些被现实磨损的棱角，被妥协蚕食的锋芒，竟在某个深夜的镜中照出陌生面孔。我们总在黎明前与黑暗对峙，在跌倒处与自我博弈，可正是这份不甘，让僵硬的骨骼重新听见远方的召唤。长夜尽头不是宿命，而是未完成的诗篇等待破晓。每个不愿低头的灵魂都是自己的曙光。
4: 清楚了很久的聊天记录，闲着的心空了脚步，

0: 那些被路灯拉长的影子，沾着工地泥浆的裤脚，被风吹皱的证件照，都在诉说着无声的史诗。副歌里，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向深夜加油站温暖的问候，敬所有在齿轮间倔强生长的野草。我们都在用不同的姿势对抗生活重力，便利店加热的便当，升腾的雾气，地铁玻璃窗上重叠的疲惫面容，都在证明活着本身就是壮举。最动人的英雄主义，或许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把外卖准时送到32楼，在流水线上第100次拧紧螺丝时，仍望见天边的晚霞。世界的底座正是由这些无名星辰焊接而成，他们的名字终将汇成星河，在时光里永恒闪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我是这路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九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1: 九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1: 日本防卫大臣望继雍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0: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

0: 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2: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这个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5: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6: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9: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8: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9: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2: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1: 3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支撑3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3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1: 9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经济水平明显改善。
7: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在甘肃省金昌市。

0: 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玲正在扫码取件。
1: 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2: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接近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3: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6: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5: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4: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3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9: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3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3原则，言犹在耳。 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11: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10: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4: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黄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奋进的力量，
1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6: 那提供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更加灿烂的明天。
1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循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度，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将波动走高，并在11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消退，但气候影响仍将持续。我国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洪涝风险较高。气象专家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对我国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专家表示，明年长江及长江以南的降水和极端强降水可能增多，会相应的产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会破坏农田，产生农田涝自害等农业气象灾害，对单季稻和双季稻生产极为不利。而北方的黄淮海小麦、玉米生产区可能面临干旱高温的农业灾害风险。不过，平原区农业灌溉设施齐备，可以缓解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丘陵和山地区灌溉难度大，容易出现灾害损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8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国庆假期临近，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铁路方面，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瓦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0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拳击项目展开半决赛争夺，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中国队3名女选手吴瑜、杨成宇、包子怡和1名男选手韩雪镇全部晋级决赛。拳击项目各级别决赛将于10月2号举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新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鱼6步鲜大米。

0: 是今年啊，大家走得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43%，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上门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阿尔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几件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订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的天气还有路况。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的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50期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1: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2: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

0: 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石沟界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上千枚的鱼类耳石，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脊鳕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贺扬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1: 扬中脊是新生羊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羊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扬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贺扬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0: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贺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扬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1: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击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0: 区覆盖波布大流窝和川脊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击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击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1: 如何建峰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脊鳕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0: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星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青林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默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2: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走航观测显示呢，7月初到8月上旬的楚科奇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80%到90%。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融池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40%左右。8月的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90%以上。受融池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融池覆盖率的话是下降了10%以下。
1: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 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0: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六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极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链，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1: 如杨雷所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3: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3副3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年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冰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4: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这次北冰洋考察的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从高纬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再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步扎实积累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00后走上冰站，登上破冰船，成为极地事业的新生力量。北极的变化关乎全人类，中国科考队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平安归来。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啊，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称贴息1个点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给钱了。这是中国财政首次，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
6: 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 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

0: 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1: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0: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五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三分之一。
2: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房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3: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1: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一个百分点，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当然了，政策暂停一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0: 健康的中国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去了解一下。
1: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2: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1: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件、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3: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4: 以前快递、公交、从集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1: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5: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6: 快递环节迁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个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1: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效先效益物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刘江表示，这正是中国经济强劲韧性的生动注脚。
7: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并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也印证了邮政快递业不仅是畅通经济大动脉的重要渠道，也是保障民生微循环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行业新动能加快壮大，邮政快递业将

0: 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1500亿件不只是一个数字哈，更是咱们每个人一次次下单，一次次收货攒出来的。从甘肃村民

0: 重构，也是快递和制造业的深度咬合。快递业一头连着消费，一头连着生产，它跑出来的加速度呢，正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的生动写照。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这张流动的网络还会跑出更多的可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看演唱会吗？遇到过需要退票的情况吗？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退票难呢，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呢，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消费者遇到突发疾病、临时工作安排时，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反复沟通。其实主办方也有难处，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对消费者、主办方等各方的采访。
2: 几天前，国内某知名乐队在北京举办户外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后紧急终止。当天到场观演的孟涵向中国之声记者回忆，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政策。
3: 一开场的时候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就突然一阵风就开始刮过来，打雷加上刮风加上下雨，把他们的设备都刮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演出。主唱被他们公司可能是工作人员叫下去商量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面再次上来的时候，屏幕上已经打出来那个字了，说票会原路退回。
2: 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以观看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政策。针对外地观演乐迷开访费用补偿申报通道，观众可申请对应交通住宿费用补偿。
3: 退的速度还很快，然后没想到他积久也有补偿。我有很多群，然后讨论的话题都是不想退，想着把这个票留下来，你下次再开，然后我们凭这个票能再进去，然后就可以。然后我之前刷到过，因为下雨然后退票，人家是没有开场然后就退了，但是他演一半真的我感觉确实没必要全额退。
2: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4: 他抢票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就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收取手续费的金额是170多，然后我到账的话金额是406。
2: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5: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2: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6: 第一次买了2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2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2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

0: 今天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1: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2: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1: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
3: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这个退票规则，
1: 主办方就是演唱会的承办方。
3: 对对对，是的。然后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1: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3: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看水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1: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4: 如果特别凶的话，会出现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1: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4: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说它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5: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要保障，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和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平衡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1: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6: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1: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消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6: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1: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7: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 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1: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锁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7: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5: 说到底啊，消费者的突发状况呢需要被看见，主办方的成本和票务秩序也需要被尊重。把阶梯退票的规则定得更透明，把生病或者亲人离世这种特殊情形呢留出弹性空间，再用技术手段管住黄牛囤票、恶意退票，才能够让各方都有稳定的预期。那我们期待一个既有规则底线也有人文温度的演出市场。毕竟啊，观众奔赴一场演唱会为的是一份热爱，而这份热爱呢本就值得从购票到散场的每一步都被认真对待。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禁令生效将会对美加贸易带来哪些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9: 由美国智库估算，此次禁令涉及的加拿大商品价值约9.67亿美元，其中约87%为酒类，包括啤酒、烈酒、起泡酒、白兰地和清酒等。此外，部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也在禁令范围内。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指出，
10: 美国政府正通过一种新的手段，也就是实施进口禁令，来对加拿大施加更多经济压力。现在美国方面直接禁止一系列加拿大制造的产品，摩托车、糖浆、乳清等奶酪副产品被封锁，还有其他物品完全被禁止跨越边境线。但对加拿大酒精的限制将对经济造成最大伤害。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加拿大去年向美国运送了约12亿加元的酒类商品，其中绝大多数产品来自安大略省。
9: 加拿大一酒庄的首席运营官萨克森表示，美国针对加拿大酒类商品的贸易限制不断升级，持续冲击酒庄销售，行业前景不确定性上升，酒庄不得不调整。

0: 现实是，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非常高，加拿大可以做些事情来帮助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
1: 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此次禁令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有分析认为，禁令所涉及的规模相对有限。美国贸易律师帕特里克·柴尔德里斯表示，此举不会缓解美加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他认为，由于相关商品此前已经面临美国加征的关税，其中部分商品实际上已经因高关税而难以进入美国市场。而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商业分析师伊恩·里看来，美方此举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禁令将破坏美加供应链中的商业信心和传统合作关系。
2: 要知道，这些被打击的商品，其价值在过境商品总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更严重的是间接影响，它正在摧毁商业信心，破坏供应链，打破原有的客户关系。因此，造成破坏的并非禁令本身，而是对商业信心以及几十年来一直维系的传统商业关系的破坏。
1: 今年八月，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继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3: 这纸近10亿美元的进口禁令啊，更像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又一个强烈的信号。从前期的关税互征到如今直接的进口禁令，贸易限制的每一次加码，最终的成本都会落到企业和消费者身上。眼下呢，双方都还留着谈判的口子，接下来美加贸易是继续升级还是迎来转机，不仅关乎两国的经贸前景，也牵动着整个北美地区的产业链稳定和经济预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段时间啊，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野生棕熊频频现身的画面呢，引发了不少关注。丛林里母熊带幼崽漫步的场景，让大家呢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多了一份讨论。可谁也没料到啊，这份来自林区的自然热度会被人借题发挥，在四川甘孜的县城里演成了一场实打实的恐慌闹剧。就在道孚县，两张棕熊出没的图片这两天呢，在当地的居民的朋友圈还有微信群里疯传。一张呢是两只壮硕的棕熊大摇大摆地走在县城街道上，另一张呢是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转发的人言之凿凿，说这是十字路口的监控拍到的实景，还特意叮嘱人们注意安全。逼真的画面配上监控实拍的背书，迅速让人们神经紧绷了。有的家长甚至说啊，不敢送孩子上学了。那当地警方网安大队很快就通过技术甄别查明，这两张图都是 AI 工具合成的假图片。溯源之后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那他生成图片的初衷只是觉得好玩，个人娱乐。而将图片发到朋友圈的另一位主要传播者呢，其实有好友当场质疑说这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呀，他依然坚称就是监控拍的，不可能假，直接助推了虚假信息的扩散发酵。最终这两名当事人啊，都被公安机关依法做出了教育和处罚。这事儿折射出一个越来越值得警惕的趋势哈，就是 AI 生成技术的门槛啊，已经低到随手可及。一张假图、一段假视频，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做的几乎乱真。一旦搭上社交传播的快车，小到扰乱一地的生活秩序，大到冲击市场行情、触发行业震荡，这个破坏力啊，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AI 加持下的谣言，为什么总能够轻易突破公众的判断防线？面对真假难辨的 AI 内容，平台的流量冲动和管控责任该怎么平衡呢？如何从根源上筑牢防线？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
5: 现在 AI 呢，把造谣的成本压得非常的低，但是影响面却越来越大。
3: 这 A

0: AI 谣言相比于传统谣言，怎么看它的破坏力？
1: 我觉得 AI 谣言最可怕的地方，其实就是五个字，太像真的了。过去造谣可能就是编段文字，配张图片，仔细看看还能发现不少破绽。但现在不一样了，用 AI 可以直接给你造一个现场，熊真的在街上走，敲真的像他了，某个人真的在说话，图片、声音、视频都能做，而且成本非常低。所以它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造谣主要靠编，现在造谣可以靠一眼。更麻烦的是，现在一部手机几分钟时间就能做出一条很逼真的假内容，再经过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很快就能传出去。像这一次的棕熊事件，本来可能只是有人觉得好玩，结果当地居民真的害怕了，甚至有人不敢送孩子上学。再严重一点，可能涉及股市灾害，公共安全影响就更大了。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有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变化，造假的成本越来越低，但造假造成的损失却可能越来越大。
0: 有研究者建议啊，说这个相关的平台呢，要对政治、金融、灾情等高风险内容优先去推荐权威的来源，对于未经验证的内容要限流。那还有人提出呢，用加密签名来认证实拍的视频。您是长期观察互联网和 AI 领域的人啊，你觉得平台真的能够把这套风险分级的机制落地吗？还是说啊，现在是一个流量时代啊，大家都追逐流量啊，在流量冲动面前，技术上可行的事情，在商业上或者是在这种能动性上，可能很难坚持。
1: 我觉得技术上不是做不到，真正难的是平台舍不舍得放弃一些流量。比如网上突然出现一段视频，说某个地方爆炸了，平台可能暂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有一件事情完全可以做，先别急着推，先看看是谁发的，原始来源在哪里，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如果这些都没有，就先给他踩踩刹车，不要一下子就推给几百万人。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平台不一定非要当裁判，但至少可以当一个减速带。政治、金融、灾害、警情这些高风险内容，传播规则就应该更严格。娱乐、搞笑、个人创作可以相对宽松一点，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真正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越离奇、越惊悚的东西，往往越容易吸引眼球，也越容易带来流量。所以这件事情最后考验的不光是平台有没有这个技术，更是平台能不能管住自己的流量冲动。技术上能不能做到？我觉得能。商业上愿意不愿意坚持，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0: 要想在根源上消除 AI 谣言的生存土壤，那你觉得应该先补的短板是哪一块？
1: 我觉得最需要补的其实就是两个字，责任。现在有一个问题特别突出，造假的成本太低，造成的麻烦却可能特别大。有人可能会说，我就是觉得好玩，用 AI 做了一张图，但你自己做着玩，和你把它发到网上，还告诉大家这是现场实拍监控画面，完全是两回事。一旦进入公共传播，就要对后果负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要把这条责任链搞得更清楚，谁做的，谁发的，谁在传播，平台又是怎么把它放大的，出了问题以后都应该找到相应的责任人。特别是涉及灾害、警情、金融市场这些事情，不能简单一句开个玩笑就过去了。说到底，治理 AI 谣言就是要解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能让造谣的人觉得动动手指几分钟闹出多大的动静也没多大事，要让造假的代价更高，让追责更容易，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震慑。
0: 好，那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哈，我们怎么样去甄别，给人一些这个鉴定 AI 谣言的小妙招？因为现在不是一言假的时代了。
1: 我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也特别好记的办法，一停、二看、三搜。第一，停一下，看到特别吓人、特别离奇、特别让人生气的东西，先别急着转，越是让你忍不住马上想转发的内容，越要多留个心眼。第二，看来源，别光看视频拍的真不真，现在 AI 做的越来越真，光靠眼睛已经很难判断了，要看谁发的，原始出处在哪儿，特别是内部消息、现场实拍、监控流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神秘，反而要更小心。第三，搜一下， 如果胸真的跑到大街上了，桥真的塌了，工厂真的爆炸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太可能只有一个人在说。拿几个关键词搜一下，看看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有没有其他来源能够互相印证。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得慢慢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别再只问这个视频像不像真的，而又多问一句它到底是哪来的。以前我们常说眼见为实，现在可能得改一改了，眼见未必为实，来源更重要。
0: 是的， AI 时代呢，假的东西越来越真，但真东西的价值从来没有这么高过。让造假者付出该付的代价，让平台守住该守的关口，也让我们每个人在转发之前多想一秒，多差一步。当真相多一分，谣言就退一尺，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真而较真儿，真相就必定能够跑赢谣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红伟、刘小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新版再生纸浆国家标准10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明确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守住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生活里哪些纸其实是再生纸浆做的？纸制品回收可能无限循环加工吗？网红石头纸、秸秆纸究竟好不好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收到，我叫大南，飞表姐很棒，
5: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7: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脚下的月。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张大哥和老李又敷衍了几句，完全出于诚意，同时不失为敷衍。张大哥自己都佩服这一招，诚意的敷衍完老李，又过去和秋吴二位谈了一点来钟。张大哥比他们二位更没事儿可做，他是庶务科上的，他的职务是调动工友和买办东西。对调动工友这一项，他是完全无为而治，所以工友们为他的私事能非常的殷勤卖力气，因为在衙门里总是闲着。对于买办一项，自有铺子送来，只要打打电话过过数目便完事大吉。至于照例的回扣呢，张大哥绝不破例拒绝，也不独吞，该分给谁便分给谁，连工友都大家有份儿。张大哥是庶务中的圣手，这样他永远不忙，除了忙着串各科，而各科的职员一律欢迎他的降临，请医生、雇奶妈、订包厢、买旧地毯、卖灰鼠皮袍、再买虎腿的，租房、订打新式桌椅、配完药，凡是科员所需，都要张大哥的指导与建议。批婚书、过嫁礼更不用说，永远是他一手包办。新从南方来的同事单找他来练习官话，孙先生便是一个，连美国留学回来的都和他研究相面与合婚。这些差事是纯粹义务，张大哥只落得两句赞美：北平真是宝地，和北平人真会办事儿。有这两句，张大哥觉得前生定是积下阴功，所以不但住在北平，而且生在北平。有宰相之才，没有宰相之命。当他喝下两盅酒，才这样叹息，而并非全无自慰的意思。两个之字特别的意味深长。张大哥和秋吴二位谈起来，二位就是盼望有人来闲谈，不然真不好意思把公事都交给老李办。虽然大家深知老李有办事的瘾，科员中的怪物。 吴先生军队出身，非常正直，刚练好一笔酱肘子底的字，打算娶个妾，他又提起来了，老吴是军人，先生没别的好处，就是正直，过山炮一样的正直，40多了没个儿子，得改变战线，先生。吴先生的先生永远不离口，仿佛是拿这两个字证明自己已经弃武修文了似的，他的腰背永远笔直，脖子与头

一齐扭转，不是向左便是向右看齐。这给张大哥一个难题，他并不绝对不管给人买妾。不过，假使能推得开，他便不管。假如非叫他管不可，那么有个基本条件：买妾的人需闻过司长、武官、至小是团副，妇女应否做妾？ 那是妇女杂志上的问题，张看男人，一个小科员或是中学教师，不论持着怎样充足的理由，能不纳妾顶好就不纳。经历金钱、家庭间的困难，这些都在纳妾项下向科员与教师摇着头，别自己找夹杠。 其实买个妾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只看男人的脑袋是金银铜铁哪种金属做的。吴先生的脑袋，据张大哥的鉴定是铁的，虽然面积不小，可是能值多少钱一斤呢？纳妾是一种娱乐，也许是一种必须。无论怎说，总得以金钱地位做保险费。 可是张大哥不能直接告诉吴先生的头是铁的，他对吴先生和学校的青年都没有办法。这两种人中，又以吴先生为更难办。青年们闹恋爱，只好听之而已。张大哥还能替谁去恋爱？而吴先生偏偏要张大哥给帮忙。 拒绝、敷衍、打岔都等于得罪吴先生。世界上没有不可以做的事儿，除了得罪人。可是和吴先生讨论，吴先生能立刻请他吃饭，吃了人家的饭再也吐不出，那便被人家一把抓定。张大哥的左眼闭得几乎有不再睁开的趋势。有了。 谈太极拳吧，吴先生的拳头那么大，据他自己说，完全是练太极拳练出来的。只有提太极拳，他可以把纳妾暂时忘下。太极拳是一切，把云手和倒捻猴运在笔端，便能写出酱肘子体的字。张大哥把烟斗用海底针式掏出来。 吴先生立刻摆了个白鹤亮翅，弹了一点来钟。张大哥趁着如风似壁的机会溜了出去。邱吴二先生都没审问老李，老李觉得稍微痛快一点。午时散了衙门，走到大街上，呼吸似乎自由了些。这是头一次由衙门出来，不往公寓走，而是回家。 家中有三颗心在那儿盼念他，三张嘴在那儿念叨他。他觉得他有些重要，有些生趣。他后悔了，早晨不应那样悲观。自己所处的环境，所有的工作确实没有多少意义。可是自己担当着养活一家大小和教育那两个孩子。 这至少是一种重要的，假如不是十分伟大的工作。离开那个怪物衙门，回到可爱的家庭，到底是有点意思。这点意思也许和抽鸦片烟一样，有一点享受，把自己卖给魔鬼。从此得因家庭而忍受着那个怪物的毒气。 得因儿女而牺牲一切生命的高大理想与自由，老李的心又跳起来。没办法，还是忘了自己吧，忘掉自己有担得起更大的工作的可能，而把自己交给妻子女，为他们活着，为他们工作，这样。 至少可以把自己的平衡暂时的苟且的保持住，多么难堪与不是味儿的两个形容字，暂时的苟且的，生命就这么没劲。可是。

0: 不想了，捉住点事实，把思想驱开吧。对，给孩子们母羊，这些没有生命的软皮，能增加孩子们多少多少乐趣。生命或者原来就是便宜东西。他极快地走到家中，李太太正在厨房预备饭，炉子已安好，窗纸又破了一个窟窿，两个孩子正在捉迷藏，小肉葫芦蹲在桌子底下，黑小子在屋里嚷：“得了没啊？”哟，玲儿，来看玩意儿来。老李不晓得为什么必须这样痛快的喊，可是心中确实痛快。在乡间，不过偶尔回去一次，连自己的小孩都不敢畅意的在一块玩耍。现在他可以自由的、尽兴的和他们玩，一切是他的。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英和玲的眼睛睁圆了，看着那些花红柳绿的橡皮，不敢伸手去摸。玲把大拇指插在口中，英用手背抹了鼻子两下，并没有任何作用。要牛要马？老李问。鹰们还没看出那些软皮是什么，可是一致地说牛。老李好像神话中的巨人，提起牛来嘴衔着气管用力地吹。鹰先看明白了，
2: 真是牛，给我吧，给您吧。
0: 老李知道给谁也不行，可是一嘴又吹不起两个来。哟，你自己吹，吹那只老山羊。他不知怎么会想起这个好办法，只觉得自己确实有智慧。鹰蹲下拿起一个来，不知是马还是羊，十分兴奋，头一气儿便把自己的鼻子吹出了汗。再给他牛他也不要了，自己吹是何等的美事儿！
2: 连夜吹。
0: 他把马抓起来，似乎那头牛已没有分毫价值。老李帮着把牲口们全吹起来，堵好气管。鹰手擦着裤腿，无话可讲，一劲儿的吸气。铃抱着山羊，小肉葫芦上全是笑意。鹰忽然撒腿跑了，去把妈妈拉来。妈妈手上挂着好些白面。
2: 妈妈，
0: 鹰叫一声，扯妈妈的大筋儿一下。
2: 看爸给拿来的牛、马、羊，妈你看呐。
0: 又吸了一回气。妈笑了，要和丈夫说话又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不说又显着有点发秃。他的眼神显出来，他是以老李为家长，甚至于是上帝。在乡下的时候，当着众人，他自然不便和丈夫说话，况且凡事有公婆在前，也无需向丈夫要主意。现在只有他是一切，没有他，北平能把他和儿女全嚼嚼吃喽？他应当说点什么。他是为他和儿女们去受苦去挣钱，可是想不起从哪里说起。
2: 妈，我拿牛叫西部老奶奶看看吧。
0: 英问，急于展览他的新宝贝。妈得着个机会
2: 问爸，
0: 爸觉得不大安坦。为什么应当问爸呢？孩子难道不是咱们俩的？可是这样的妇人必定真以我为丈夫主人。老李不敢决定一切，只感觉着夫妇之间隔着些什么东西。算了吧，让脑子休息会儿吧。不用了，英，先吃饭，吃完再去。
2: 爸，玲抱羊一块吃饭饭。
0: 好。老李还有一句，给老山羊点饭饭吃。可是打不起精神说，大家一块吃饭，吃得很。

0: 痛快。玲儿把汤洒了杨一身，杨没哭，妈也没打玲儿。饭后妈收拾家伙，英玲儿与牛羊和爸玩了半天。老李细看了看儿女，越看越觉得他与他们有最密切的关系。鹰的嘴鼻子和老李的一样，特别是那对大而迟钝的眼睛。老李心里说，哼，大概我小时候也这么黑。玲儿的胳膊短腿短，将来也许像他妈妈那样短粗，儿女的将来渺茫。鹰再像我，玲儿再像他，不，一定不能。但是管他呢，玲儿，来叫爸亲亲。亲完了小肉葫芦，他向厨房那边说，我说玲儿没有件体面的棉袍子呀。
1: 那不就挺好看的吗？
0: 太太在厨房里嚷，好像院叫街上的人也都听见。
1: 他有件紫的呢，留着出门穿。
0: 留着你那件臭紫袍吧，老李心里说，有给玲做件新袍的必要，打扮上一定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希望母亲也来看看玲的新衣裳，虽然新衣裳还八字没一撇儿。晚上见，玲。
1: 爸，买花生去。
0: 玲以为爸一出去就得买烙花生。
1: 爸，再带头牛来，好凑一对儿。
0: 英以为爸一出门必是买牛去。老李在屋门口停了一停，他没出来，东屋的门开着点缝，老李看见一个人影，没看清楚，只觉得一件红衣那么一闪。一大蒲包果子，四张风景相片，没有上款的中堂与对联，半打小羊袜子，张大嫂全副武装来看李太太。在大嫂的眼中，李太太是个顶好一百成乡下人。大嫂对于乡下人，特别是妇女，十二分的原谅连续，而且愿尽所能为的帮助指导。她由一进门嘴便开了合，直说的李太太的脑子里像转疯了的留声机片，只剩了张着嘴大口的咽气。张大嫂可是并非不真诚，更没有一点骄傲。对于乡下妇女这个名词，她更注意到后一半妇女。妇女都是妇女，不过乡下这个形容表示出说话带口音，一切不在行，可是诚实直爽。这个只要一经张大嫂指导，乡下妇女便不久会变成一百成的漂亮小媳妇儿，这是自信，不是骄傲。英和玲是一对宝贝，大嫂马上非认玲做干女儿不可，也立刻想起家中柜橱里还有一对花漆木碗，连三的抽屉里西边那个有一个银锁，系着一条大红珠线锁子，非认干女儿不可。现成的木碗与银锁，现成的铃，现成的大嫂，为什么不连接起来呢？李太太不知道说什么好，只露出牙来，没露任何意见，心里怕老李回来不愿意。大嫂看出李太太的难处，
1: 不用管老李，女儿是你养的，来给干妈磕头。铃儿，
0: 李太太一想，本来嘛，女儿是自己的，老李反正没受过生产的苦楚，立刻叫玲磕头。玲把大拇指放在嘴内，眨巴着眼想了一会儿，没想好主意，马马虎虎的磕了几个头。磕完头心中似乎清楚了些，不觉得别的，只觉得有点骄傲，至少是鹰对鹰骄傲。因为鹰没有干妈，他过去拉住干妈的一个手指，干妈却是干的，因为脸上笑的都皱起来，像个烤糊了的苹果，红而多皱。鹰撅了嘴，要练习练习磕头， 可是没有机会。大嫂笑着说，
1: 我不要小子，小子淘气，看我这干女儿多么老实。可是你等着，英，赶明儿我给你说个小媳妇儿，要轿子娶还是用汽车啊？
2: 火车娶。
0: 英还没忘这次由乡间到北平的火车经验，用火车娶媳妇儿自然无需再认干妈，于是英也不撅嘴了。因提起小子淘气，大嫂把天真的历史从满月怎么办事儿，一直到怎么没说停当太仆寺接齐家的姑娘，一气呵成，说得天翻地覆。最后告诉你，大妹妹，现在的年头养孩子可真不易哟，尤其是男孩子，坏透了。大妹妹，你提防着点老李，男子从16到66岁，不知哪时就出毛病，看着他。我说看着他，别多心。大妹妹，你是乡下人，还不知道大城里的坏处多了，无穷无尽，男女都是狐狸精，男的招女的，女的招男的，三言两语得勾搭上了，咱们这守旧的老娘们儿就得对他们留点神。李太太似乎早就知道这个，不过没听张大嫂说明之前，不敢决定相信，也不敢对老李有什么涉事。现在听了大嫂，况且又是玲的干娘的一片话，心中另有一个劲儿了。是的，到了北平，她与丈夫是一边大的，老李是一家之主，即使不便否认这点，可是她的眼睛需对这一家之主留点神。但是她只有点头，并没发表什么意见。谈做活计与做饭，她是在行的，到大城里来怎么管束丈夫还不便于猛进，况且焉知张大嫂不是来试探她的呢，得留点神。你当乡下人就那么傻瓜呢？
1: 待两天再来，我可该走了，家里撂着一大片事儿呢。
0: 大嫂并没立起来，
1: 干女儿，明儿看干妈去，记着堂子胡同9号。说堂子胡同9号，呵呵呵呵，堂胡同走哦。
0: 玲儿一点儿也不晓得这是什么怪物。
1: 吃了晚饭再走吧，大嫂。
0: 李太太早就预备好这句，从头一天搬来就预备好了，可是忘对张大哥与丁二爷说，找的丈夫直皱眉。这可得的机会找不上了。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5.5 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

0: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1: 但在对方眼里却一文不值，这样的付出到最后只感动了自己。像电影《十二夜》里的女主角珍妮，她和男主角艾伦在一起的时候，心甘情愿地为对方做任何事情。艾伦一句话，她就连夜赶最后一班地铁去相见。艾伦要出差，她就忙前忙后帮着收拾行李。艾伦电脑坏了送去修，她就大半夜跑到维修店去拿。他觉得自己做了这么多，艾伦会更加珍惜和疼爱他。殊不知，艾伦早就烦透了他。分手的那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先前所有的付出都成了笑话，连带整个人都变得很廉价。很多人都以为，在感情里付出的越多，收获就会越多。于是当对方想要一根雪糕时，你就忍不住想给他一箱冰激凌。你爱得越卑微，越委曲求全，对方反而离你越远。所以说，永远不要为了爱一个人而让自己变得廉价。你的真心要留给同样认真的人，你的温柔要有原则和底线，你的等待要值得，等不到的人记得放手。这世上最珍贵、最应该用心呵护的人永远是自己。你怎么爱自己，别人就怎么爱你。你若分文不值，别人自然不屑一顾。你若千金不换，别人自敢不敢怠慢。一如这段话所说，人生路上真正能和你长久相处的人，永远欣赏的是你自由独立的样子，而不是你故作谦卑和讨好的样子。人贵在自知、自尊和自爱。愿我们都能像木棉一样自立自强，无需依附谁，也能自由生长。

0: 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
1: 人这一生想要过得好，做到这两点即可。望可望之事，待可待之人，意思就是有希望做成功的。

0: 人生正如一场考试，只有60分的基础，就别老期望自己能考满分。有段话说得很好，生活就是量体裁衣，有多大的身量，穿多大的衣服。小身板非要穿大衣服，不是辱没了衣服，就是丑化了自己。凡事都讲究合适二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时是一种勇敢和挑战，但更多时候是一种无知和冒进。降低期待，别奢望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去种能开花的树，去养能下蛋的鸡，多在自己跳起来就能够到达的地方努力拼搏，少在自己搭梯子都到不了的地方苦苦求索，这样才能得偿所愿，而不至于慌了时间，费了精力，最终仍是苦了自己。守住真心，待可待之人。人与人之间就是将心比心，你用心待我，我自然用心待你，你不珍惜我，我也不会珍惜你。有些人明知所爱之人就像捂不热的石头，却依然要上杆子去暖他们，感化他们，到头来碰壁受伤，暗自垂泪。有段话是这样说的，在不爱你的人那里，你的付出是一种打扰，你的深爱是一种纠缠，你的真心一文不值。在爱你的人眼里，你的付出是一种奖赏，你的深爱是上天恩赐，你的真心比金子还珍贵。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得不到爱，不值得被爱，而是我们一开始就选错了对象。就像有些题一开始就是错的，你怎么解都解不对。一段关系里不怕遇人不淑，最怕的是你明知遇人不淑还不赶紧转身离开，而是幻想着假以时日，两人必能修成正果。别自己骗自己，放下对爱情的幻想，真心不可乱抛，只留给可待之人，这才是接近幸福最近的路。余生很贵，请别浪费。人这一生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别在没有结果的事上浪费希望和投入，别在不值得的人那里浪费感情和真心。望可望之事是一种自知之明，是对现实的理解和尊重，更是对未来的准确预判。待可待之人是一种投桃报李，是对对方的感激和回报，更是对自己的珍惜与成全。你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哪儿，你的幸福和成就就在哪儿。余生很贵，要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不可望之事别去想，不可待之人别贪恋。人生说到底无非选择二字，选对了人少受伤害，选对了事少走弯路。人到中年，试错成本越来越大，尤其要擦亮眼睛，什么事该做，什么人该爱，真不是头脑一热随便就能决定的。选择定生死，人事定悲欢。望可望之事，待可待之人，才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清醒与觉悟。
1: 均值0.2%，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

0: 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
1: 越南的特质不炫耀，别炫耀幸福，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看起来幸福的人也有难言的苦楚，表面的幸福不必炫耀，内心的幸福即便炫耀，别人也感受不到。别炫耀财富，老人说贵不独行，财不外露。熟人知道你有财，心生嫉妒；外人知道你有钱，心生惦记；恶人知道你有财，心生歹意。有财富的第一步是守好财富，而低调谦逊才能守住。别炫耀才华，懂得守拙是一种智慧。谋圣鬼谷子说，别在笨蛋面前装聪明人，因为笨蛋总觉得他比任何人都聪明。也不要在聪明人面前装聪明，因为这样会让他觉得你有威胁。如果他与你针锋相对，必然对你产生伤害。老子说，自恃强大而不遵从道的人，大都不得善终。意思是说，所有强横的东西，因为太过凌厉，有违于天道，最终不得善终。炫耀满足了一时的虚荣，却往往是不幸的开始。真正聪明的人，早就把生活调成了静音模式，看似柔柔弱弱，不堪一击，却是一生的保护伞。所以说，成人最大的自律就是守弱守柔，克制自己强烈的虚荣心，不过度炫耀，低调做人，静如深水。
2: 国际集装箱码头
0: 大气不

0: 女子团体、男子团体和混合团体比赛中获得两银一铜，这是中国射箭队首次排出。
1: 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夜读继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什么话也不想说，什么人也不想见，偶尔会莫名其妙的难过，会毫无理由的胡思乱想，会焦虑，会失眠，会害怕，会无助，会崩溃。人大概都是这么奇怪，有时候觉得拥有了很多。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明天起正式实施，再生纸浆能做成哪些纸制品，和原生纸浆比有何不同，以及陕西路切片视频近日爆火网络，不少人跟风模仿后受伤，木人练这个动作膝盖的哪些部位
1: 最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演员，只不过有的人取悦自己，有的人讨好观众。取悦自己的人内心坚定，自信坦率，而讨好观众的人往往内心摇摆，自卑懦弱。所以别总想着讨好别人，更别一直否定自己。这世上真的没有谁值得你折断自己的翅膀去成全。你不知道，你小心翼翼委曲求全的样子让人心疼。生活就像一条山中蜿蜒的小路，一路上我们会遇见秀丽风光，烂漫山花，也会碰上荒凉冷僻，疾风暴雨。当你沉醉在秀美的景色中时，想笑就开怀大笑，不必故作矜持。当你摔倒时，想哭就大哭，不必假装坚强。愿你懂得取悦自己，落落大方，开怀自在。取悦自己，才会活得不累。

使用的这个不同，因为咱们所谓的这个一般的纸呢是采用一些天然的这个原材料，那比较熟悉的就是用草啊或者是。

0: 呢，还是这个再生起家呢？当然，他们执行的那个标准也会有区别，做出来这个产品呢，在性能上面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差异的。因为再生起家呢，因为它的处理的这个强度会比较高嘛，比如说像。
1: 相反，如果一个人开始对你百般讨好，可新鲜感一过就变得冷淡，不主动联系，不积极回应，只能说明他已经不爱你了。不联系你的人，别再试图挽回。这个世上有两样东西最是留不住，坏了的食物和变质的感情。面对一个不再爱你的人，不论付出多少努力，都无法再挽回当初的感觉。就像那颗坏了的苹果，表面再光鲜，也抵不过咬一口之后腐烂带来的苦涩。感情这种事，一旦有人变了心，放手才是最好的选择。人生在世，不在乎你的人，终究只是过客。既然如此，何必纠缠？何必挽回？放弃，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成全。因此，联系不上的人，打听不到的消息，就放手吧。已经走散的心，真的不用太强求。不联系的人，别再替他辩解。有人在知乎上问，一段感情中最怕什么？有个回答是，最怕受到伤害时，却不去面对现实，而是永远给自己留下无尽的幻想。面对男朋友的变心，一直在心里为对方辩护，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为他开脱，直到有一天看到男朋友和别的女生暧昧，才幡然醒悟，原来那些没空回复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别人身上。电影《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中有句台词说得很对，如果他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不要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解决失踪男人之谜，无论你找出了各种各样可以安慰自己的证据和借口，唯一的事实是，他不再想和你在一起，并且没有胆量和你说清楚。当一个人不再频繁联系你，他的心意就很明显了。不管你在内心如何找理由，都是自欺欺人罢了。这个时候，最该做的就是认清现实，果断放手。那种自我感动的爱情才叫愚蠢。不联系你的人，别再纠缠讨好。尼采说过，不纠缠不是一种懦弱，而是一种智慧。生活中，真正聪明的人，从不去纠缠，他们懂得争取，也知道放弃。因为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再纠缠也是徒劳，再讨好也是浪费。就像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念念不忘未必就能得到回响。和深深在意的人联络，倘若他迟迟不回，我便会删了那个对话框，因为不想看见自己卑微讨好的模样，也不想体会那种满盘皆输的失望。面对失去的感情，最好的态度就是，即便想念，也不再打扰；没能忘记，也不再讨好。拿得起，放得下，抬头挺胸，朝着明天的精彩走去， 不远的未来，才能遇到那个真心为自己停留的人。人这一辈子，最要紧的事，就是让自己坦率地去对待生活。不联系你的人，别再苦苦等待。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藏的：咳嗽、穷困和爱。同样，一个人不再爱了，也是隐藏不住的。当他不再爱你，就懒得缠着你嘘寒问暖，也懒得对着你笑眼盈盈，甚至连一条微信都懒得回复。渐渐的，你会发现，当初那个对你海誓山盟的人，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渐行渐远，只有你一个人还在原地傻傻等待。有人曾说，会回来的人一定会回来，而不会回来的人真的别等了。一个人既然已经不再联系你，就说明他早就做好了离开你的准备。此时你还苦苦等待，真心只会被辜负。你要做的就是允许他错过你，不贪恋没意义的人或事，腾出更多的精力去迎接美好。珍惜让你感动的人，铭记让你哭泣的人，放下让你淡漠的人，遗忘让你无关的人。记住，余生很短，经不起浪费，及时止损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一书曾说，做人最要紧的就是姿态好看。不论是夫妻还是情人，当对方不再联系你，不再挂念你，不必慌张，不必纠结，改变自己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换个新发型，吃一顿美食，去读书，去旅行，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当你足够好时，你才能遇见心里所想的那些美好。留住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卑微，而是活得出色和独立。认清这一点，对方是否继续联系你，或许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那时，真爱早已悄然而至。愿你我都能找到那个事事有回应的人，不乱于心，不困于情。
0: 我们这个日常的包装当中，不要用报纸去包食物，这个其实现在应该比较少了，因为

0: 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老客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入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
1: 会刻意与异性保持距离，怕你胡思乱想，他出差时会主动向你报备行踪，怕你冷着饿着，他经常提醒你好好吃饭，早晚加衣。他视你如珍宝，小心翼翼揣摩着你的心事，快乐着你的快乐，悲伤着你的悲伤。电影《引入尘烟》中，老实巴交的农民马又铁，从来没有人教过他怎么爱一个人，他也不懂什么是爱，什么是浪漫，但他的言行举止无一不是爱，无一不是浪漫。心里有爱的人无师自通，他不用刻意做什么，只需要顺着自己的本心去做，就都是爱。心里没你的人，你教他千万遍，他非但不想学，还会觉得你烦。爱你的人永远把你放在第一位，不爱你的人，任何一件除你之外的事都比你重要。他不是不知道你的需求，不是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他不傻，什么都能学会，他也不缺耐心，只是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你身上。爱里没有笨拙的人，也没有忙碌的人，只有对你没那么在意，没那么上心的人。爱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不自觉的牵挂，是下意识的惦记，是禁不住的成全，是无微不至的呵护。爱你的人一定会让你感受到爱。张爱玲说，对不爱你的人要懂得放手，对爱你的人要懂得感激。余生很贵，要把时间留给真心爱你的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0: 这个是用工业方法去处理的一个优势。当然，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纸张来说啊，就比如说咱们的那个宣纸，常用的人可能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用传统方法和用咱们这个现代的方法处理呢，是会有一些这个区别的。这个倒不是说哪个方法一定好，哪个方法一定不好，更主要的还是它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那个产品。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就是习惯用哪一种这个纸张，所以呢，他可能还更喜欢用这个古代的那种方法。
1: 您说到古代造纸的方法哈，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很多关于古代造纸技法的相关纪录片。我们会觉得这个整个环境还挺干净的哈，我们拿那个筛子在水池里边一筛，然后拿出来晾干啊，有一个烘干的过程就完事儿了。但是实际上，现代的造纸工业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废气、废水的治理问题啊。那么我们现在有哪些手段来让整个行业提升它的环保能力呢？
0: 我们觉得这个造纸就是比较干净，是因为纪录片只拍了最后纸浆出纸的那个过程。很少有纪录片去关注到从这个竹子砍下来，然后呢去进行沤啊这样的一些过程的，整个的那一套流程。其实，在沤纸这个部分呢，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其实都是一个产生废水比较多的一个流程，因为你想沤嘛，其实就是通过化学反应，然后呢，还可能利用一些微生物的这种发酵的这个作用去进行这个处理。那么它在处理完了之后，产生的这些像木质素的这些产品副产物，一个是酸性，在那儿摆着呢；再一个是处理完了之后呢，在过去的这个技术下面没有什么用。那就只能是排放，排放完了之后，对于土壤也好，对于水体也好，其实都是比较麻烦的这个污染物。这就是为什么说造纸这个产业是传统上面属于高污染的这么一个产业。那么现在的这个造纸工业当中，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它的反应更快，需要有更多的效率。那么在反应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个，除了有废水之外，还可能有一些废气，比如说像二氧化硫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气体的那个污染物。那么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呢，更加的那个加深。但是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各种那个技术升级，其实对于造纸的这些污染物已经能够很好的进行控制了。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木质素，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污染物。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的，就是升级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条件下面，是能够把木质素给它处理成一些像腐蚀酸的这样的一些原料的，那就是可以用在农业当中去充当肥料了。你想，这个就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就是原来还是污染物呢，现在就可以给它那个处理起来。还有像其他的这些气体，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二氧化硫，现在其实处理起来都是比较容易了，它可以通过这个把气体，然后去和一些物质反应，把它去进行吸收，甚至呢还可以做成一些有用的产品。所以这个对于造纸工业来讲，这样的一些处理是可以去实现的。那么现代造纸术的污染呢，也能够降下来了。
1: 这是生产端，那对于消费端呢？我们消费者可能更关心的是，我们拿到手的纸制品啊，什么样的更为健康环保一些？就比如说卫生纸和纸巾，棕黄色的本色纸哈，这几年在市场上是大受欢迎的，它真的比白色纸更好吗？
0: 这个问题啊，其实是这些年受关注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并不能够就是用一个那个非常宏观的说法说，原色纸就一定比白色纸更好。这个只能说什么呢？需要看具体的产品。那么原色纸啊，它在生产的时候，说不加漂白剂，可以说让它那个有一定的颜色保留下来。因为漂白剂呢，特别像刚才说的这个次氯酸盐的漂白剂，确实呢，对于使用者来说是有一点健康威胁的。那如果说不用这个东西，然后保留这个纸的原色，这个是听上去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原色纸呢，有一些厂家他为了让这个原色纸看着更有那种商业上的吸引力的时候，他在原材料这一端，还有在生产控制这方面，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它的这个原材料，它不再使用就是追求比较白的这个原材料。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竹子 竹浆本身它就是偏白的，就没有那么黄。那为什么那些原色纸浆会做出来那么黄的那个产品？那其实就在原材料这端，它干脆就用了一些那个可能不符合这个系列产品的应该用的这个原料的。那么还有就是在处理的时候，它虽然不用漂白剂，但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物质也会影响到色素，它也不用了。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杀菌的这样的一些控制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污染物的这个控制，它的这个控制标准可能也会有下降。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如果那个确实想用这种原色纸呢，还是需要去看一看这个生产厂家的能力的，就是相对来说大品牌肯定比小品牌要更好一点，只能说从这个角度去讲是这样的。再一个呢是多关注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那种报道啊，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产品呢是被拉入这样的一些报告的那个值得警惕的这些名单啊，不能够说光靠这个颜色就明显说这一定就更好啊。
1: 对，是您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另外，就是办公一族对于不同打印纸、办公纸的质量也是有一个直观的感知的啊。比如说，好的纸，哎，它更厚。

0: 更韧，也不容易卡纸。那除了
1: 对。
0: 纤维本身不同，据说纸里面添加物也不太一样哈。那打印纸表面据说还有胶，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
1: 打印纸的这个胶呢，其实就是这个实现打印纸的品质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物质。就是我们这个打印纸最怕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卡纸。我们可能在办公室的时候都面临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还使用过过去那个不是激光打印时代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些打印机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得到那会儿的那个打印出来的纸张更容易出现那个卡纸，因为什么呢？那会儿的打印比较慢，那个墨呢是长时间跟纸接触，然后透到那个纸里面的。等打印完了之后，那个纸呢，第一个是变得很热，再一个呢是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被那个墨浸过的地方，那个纸呢都已经被浸透了，甚至打着打着纸都能被打坏。这个就是在这个激光打印机之前的那个时代，我们能够关注得到的。那么在现在的来讲呢，一个是打印机现在以激光打印机为主，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纸张的上面呢是做了一些改进，通过这个表面失胶，让油墨呢是不容易浸透到纸张的那个内部，对于纸的这个强度，对于它的韧性是没有明显的那个影响。那么这个纸张在进去之后，它的那个打印速度又比较快，很快呢就是还以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再卷出来，不会说因为打印让它的这个强度受损，然后呢卷到里面就卷不出来了，这种情况呢就减少了很多。
0: 这好的纸哈，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体验。就比如说有些比较贵的书、精美的杂志，它是用铜版纸做的哈，有某些角度看都能反光。然后你要是不小心滴上一点水，马上擦掉都没有什么关系哈。这个
1: 是，
0: 铜版纸里边到底有什么？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1: 这个铜版纸呢，就是这个名字其实比较有迷惑性。这个纸张本身其实是不含什么铜的，它是过去的一个遗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叫法。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这个为了印那些彩色的那些画作的时候，它需要用那个铜版去作为这个底板，就是像咱们那个雕版印刷嘛，是用木板嘛，对吧？然后做这铜版呢，它是可以印得非常非常的细，用行话来说就是像素啊，可以做得很高。那么因为铜的那个加工用腐蚀的办法，就是用氯化铁去对这个铜呢进行腐蚀，加工的那个尺寸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细小，那可能就是零点几个毫米，甚至0.0几个毫米的那样的一个尺寸都可以去进行那个加工，但是它带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纸必须非常非常的平整，你哪怕这个纸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凸起，它可能就接触不到，那个印刷出来的质量还是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纸非常非常的平。要想做到这一点呢，只能是往里面添加一些，一般是加无机矿物，加这个无机矿物把那个纸呢弄得平了，就跟刮腻子一样啊，跟咱们在墙上刮腻子一样，刮平了之后再用高压给它压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平整，这个时候再铺到铜板上去的时候，它就能够把铜板的那个上面雕的那些花儿啊，能够原原本本的给它还原出来，这个就是铜版纸的这样的一个来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打印技术呢，已经不再用铜板去打了，但是这个纸张的叫法还给它保留下来了。主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纸特别的平整啊，甚至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如果是足够平的话，甚至都反光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0: 还有一些纸制品的表面呢，有一层类似于膜的东西啊。

0: 干出来放在那儿，过一段时间，那个油都已经被氧化了，那个一股哈喇味儿，对吧？或者
1: 对。
0: 是里面的这个水呢，给它跑进去，那面呢都变得更潮了，这肯定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用塑料来起到一个隔水隔气的这个作用。这种包装的就是生产方式呢，在工业上面叫纸塑复合，就是把纸和塑料薄膜复合在一起，这种纸呢，进入到再生纸浆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它在处理上面要更复杂一些，它需要把纸上面带的这些塑料，也要想办法给它脱除掉。像刚才咱们说干法、湿法，那这个肯定是只能用湿法的去处理，但即便是湿法，也不能够保证那个处理得非常干净，所以对于回收厂家来说，不是特别喜欢用这种纸啊，但是要处理也是能处理的。
1: 关于纸的发展啊，真的是日新月异。你像近年来看到不少关于石头纸的报道哈、啊，这可能大家想，这
0: 对。
1: 石头怎么还能做成纸？这所谓石头纸呢，是以多量的无机物矿粉与少量的树脂以及其他助剂相混合加工制成的平滑的薄片状产品。那石头到底是怎么做成纸的？它都能够用在哪些地方？会不会摸起来有点粗糙呢？
0: 其实不会，因为石头本身也会有一些非常光滑的。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有一种石头就叫滑石，非常的那个光滑。那么在纸张加工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会用到很多的这个无机矿物，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滑石，还有像碳酸钙。大的这个碳酸钙叫大理石嘛，碳酸钙可以从贝壳啊什么的里面提取出来，然后这都是属于比较常用的这样的一些无机矿物，还有像二氧化硅，这都是，一个是像这个纸，刚才说了，有一些纸需要有一些强度，需要加入这些无机矿物，或者是像这个铜板纸，它也是用这个无机矿物去给它填平，所以咱们一般的这些纸，当中包括咱们书写纸啊，里面的这个矿物质含量都有，甚至有些还不低，能够达到20%左右。那现在用的这个石头纸呢，就只是说把无机矿物变成了主体，有机质在这里面相当于一个胶的作用。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有点类似于这个混凝土的那种感觉，就是给它那个覆盖在上面。它这个书写起来也是好理解的。你想，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白墙，对吧？它其实也是无机矿物的
1: 对。
0: 去刷出来的，那个书写的，效果也还行。所以只要有一点那个，有一部分的那个树脂能够提供韧性啊，让它能够卷曲啊，做到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但是这个加工起来呢，就像你刚刚说的，它也不是那么的容易，而且手感什么的和一般的纸还是有一些区别，包括它的那个使用的环境啊。这些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好，就是无机矿物它自身的那个就是承受能力比较强啊，比如说在高温条件下面，它也能够保持它的那个力学的性能，这是它的一些优势。
1: 是，那地球的石头都能做成纸了，我们在想月壤行不行哈？今年5月，我国首件月壤纤维模拟实验样品已经搭乘天舟货运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将在舱外暴露平台开展长期空间环境验证。那既然都能够做成纤维了，是不是也能做成纸呢？这种纤维能够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
0: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做成纸是可行的，就是通过这个月球的月壤去做。这个用途呢，我们肯定不可能说把月壤开发到地球上面来做，因为从月壤的这个组成来看呢，它大部分的那个成分和地球是差别不大的。我们到目前为止说，发现了月球上的一些特殊的矿物，像什么嫦娥石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矿物，这些呢，它在月球上的比例仍然是比较少的，主要的那些矿物都是和地球上差不多的。那所以我们在月壤上面开发出来的这些矿物呢，去加工也好，或者说不管是做成建筑啊，或者是做成可以书写的纸张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应该就是属于就地加工，在月球上开发，做成月球上需要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说拿到地球上面来做。做产品这个必要性不大。那么在月球上面，它的用途其实很。

多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月球上面，我们要想建基地，你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一些无机矿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包括说做结构件啊，或者是一些保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都是需要用到它们。这个在月球上面，就是比如说拿这些月壤做成蜂窝状的这些纸啊，那就可以做成保温的产品嘛，那就是一个比较。

0: 纤维不一样，它第一个纤维就本身比较短，再一个呢是它的这些那个，就是木质塑绑得特别的牢固，再加上有一些那个秸秆，像稻秸秆的话，它外表皮还会有一层那个二氧化硅矿物，所以呢就是非常的那个结实，你只能用一些强力的办法才能给它进行那个预处理。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一个是这个纤维本身的形态受到了影响，就是保持不住；再一个呢是它由此带来的那个，把这个像这些硫酸引进去之后，后面的这个处理起来也会更加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你秸秆你说给它做成纸，如果是普通的这些纸的话，它的附加值也不高。那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我费那么大劲，只是这么去做，好像又有点不值当。所以这个秸秆处理一直是个大麻烦。我们目前比较多的这个处理方式是给它那个做压缩的那个秸秆去做燃料啊，这是比较常规的这个处理方法。那么后面如果说我们能够解决掉这样的一些处理的那个困难，就第一个处理的带来的这些污染物，怎么去控制？再加上这个，处理完了之后，这个纸张的特性是不是能够做那些对于纸张要求更高的那样的一些产品，提高它的这个附加值？这个呢，也是可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总之呢，就是秸秆的产量在这儿摆着呢，而且它的收集起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像机械收集完了之后，都是给它堆在那儿的，就是免掉了很多收集的这个困难。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原材料，但是在使用，特别是做纸这个环节上面，还是需要去下一些功夫，解决一些技术性的困难的。
1: 纸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哈，也让很多之前我们认为没什么用的原材料哈，发挥了它的作用。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纸用在包装、书写、印刷、清洁等领域，其实纸还能做手工哈，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玩这个纸飞机，还有折纸等等。那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进步，纸的性能不断提高，它都能够被做成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产品呢？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纸啊，仍然是全世界用量最大的几种材料。如果按体积来说的话，可能都是最多的。那么这个纸的这个用途呢，目前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作为包装，再一个呢是书写，或者是印刷，这个是比较多的用途。那么后续的这个探索呢，主要是看看这个纸张有没有可能在做结构性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建筑，其实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在想用纸张作为这个建筑的一些主体，因为纸的优势在于它轻啊，它的密度小，它自重就小，所以我们可能过去需要去解决的这些包括像抗震啊这样的各种问题，有这样的一些性能在这儿，相对而说呢，它的那个优势反而能够体现得出来。当然，对于高层建筑不太可能啊，但是对于有一些这个低层的建筑，它对于这个结构要求不是那么的那个啊，比如说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月球，或者是像地球上面的那些探测点啊，那你说用这个纸去做这个建筑是不是可行？并且呢，纸还有一个优点是，它可以做成多孔的，那样就可以实现冬暖夏凉。那这样的一些优点，又是我们过去传统的一些建筑材料非常需要的这种性能。当然，用纸张去做结构件，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就是，需要怎么去阻燃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纸能够见到纸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用途，但是呢，它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是比较多的。
1: 是，我们也期待哈纸未来能够发挥更多独特的作用。今天非常感谢孙亚飞为我们科普讲解了关于纸的各种知识，谢谢您。
0: 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这几天，一段闪身布切片视频在网上爆火，引发不少网友跟风模仿。据了解，这个片段出自一段安徽花鼓灯舞蹈教学视频。闪身布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动作，虽然它看起来只是身体一闪、脚步一错、轻巧利落，实际上对膝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要求都比较高。随着视频走红，多地医院陆续接诊了因练习闪身布 导致膝盖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的患者。那么闪身步是怎么导致膝关节损伤的？前段时间

0: 同样流行的网红挑战盘腿抱柱、戏曲动作卧鱼也会带来同样的风险吗？我们平时又该怎么保护膝关节？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1: 闪身步为什么比较容易伤到膝关节呢？
2: 我看了一下这个舞蹈的视频，它突然的移动，两个膝关节要向侧方移动，一条腿伸直，一条腿打弯，这种运动呢，对膝关节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严格的训练的话呢，有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膝关节的这种损伤。膝关节的结构呢比较复杂，但在这里边呢，对膝关节的稳定起到第一个作用的这个韧带呢，就是膝关节里边的前十字韧带，也叫前交叉韧带。如果说你膝盖损伤，特别是做一个比如说膝盖侧方弯曲，这个膝盖别了一下之后，最容易出现损伤的就是前十字韧带。如果说你膝关节进一步损伤的话呢，就会导致像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呀、半月板损伤啊，甚至进一步的软骨损伤啊，甚至有些出现髌骨脱位这样的问题。
1: 刚才您提到前十字韧带，那它具体在膝盖的哪个部位呢？平时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膝关节里边的结构呢比较复杂，咱们这个膝关节构成是上面是股骨，下边是小腿骨叫胫骨。股骨呢又分为内侧髁和外侧髁两块骨头，它中间有一个坑啊，髁结窝。这个前后交叉韧带呢，就是在这个股骨的内外侧髁中间，同时指点呢是指到了胫骨、小腿骨的上面的中间中前方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咱们在平时在膝关节的周围是摸不到的，它是在膝关节里边的，是关节内的一个结构。这个前交叉韧带的作用呢，医学上说呢，它就是稳定膝关节，防止我们的小腿骨相对于股骨过度的往前移动，防止它小腿骨往前过度活动，所以叫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呢，是防止小腿骨呢往后方的过度的活动。
1: 即便只是拉伤或者是部分撕裂，前十字韧带也很难自己长好吗？
2: 人体的这些韧带啊，在人体当中起到一个稳定作用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持续的在一个有张力的状态，就像皮筋一样，它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收缩的状态，比较紧。一旦损伤或者断裂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这个韧带松弛。即使它这个韧带呢能够愈合，它断了以后，它那个断端可以长到一起，但它韧带的作用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张力，原来的这部分纤维素的作用就失去了，就恢复不了那个张力。你不经过外力的情况下呢，这个韧带是恢复不了原来的张力，起不到原来的作用。
1: 除了闪身步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动作也是比较容易伤到十字韧带的？
2: 其实只要说急剧的膝关节的变向啊、内外翻呐、前后移位的，都可能引起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像运动过程当中打篮球跳起落地的时候，如果你被垫脚了，膝关节一个外翻，这就可能导致前交叉韧带断裂。踢球过程当中，如果你跟人一对脚，这个腿往外一翻，也容易导致这个前叉韧带损伤。打羽毛球过程当中突然的启动，脚一滑或者膝盖一扭一错，就导致前叉韧带损伤。还有一项网上这些网红的动作，卡椅子的挑战呢，这种呢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和膝关节甚至踝关节的一些损伤。还有这个盘腿抱柱，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呢，像我们这个在主角里边比较爆火的这个卧鱼的这种戏曲动作，它也是一个膝关节呀、髋关节呀、踝关节呀一个过度的一个髋膝是屈曲，踝关节是过度的一个折曲的动作，它很容易导致关节的髋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这些极端的一些动作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
1: 那如果有人真的是特别想尝试这些动作的话，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建议呢？
2: 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说盲目的就做这些复杂动作，你可以先做一点轻微的这种动作。如果做在轻微的这种动作的过程当中，膝盖就感觉不舒服，甚至有些动作都完成不了，那就尽量的不要再进一步的去模仿。还有一个呢，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先做一个预热，关节里边的半月板和韧带它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先把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做这样的运动，否则的话膝关节是很容易损伤的。另外呢，这些相对复杂的运动呢，不建议年龄大的这些人呢来尝试，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呢经常活动的20-30岁的肌肉力量比较发达的，如果真的想学的话呢，建议找这个专业的教练对你呢先做一个评估，看你适不适合做这种舞蹈的锻炼，进行一个培训。
1: 平时要是想保护膝关节的话，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友好的，什么样的动作反而容易伤到膝盖？
2: 我们关节外科大夫会建议大家做一些舒缓的一些运动。这个膝关节特别友好的运动呢，在保护关节软骨，避免过度磨损，同时应该避免外伤呢，一个是游泳，减少关节的负重的一个运动。 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这个关节的受力呢没有那么大，然后就可以锻炼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没法游泳和骑车的话呢，可以适当的慢跑啊、散步啊、甚至快走啊，这样的运动呢，对膝关节是相对友好的。其他的一些剧烈的一些跳啊、深蹲呐、啊、蹲起啊、爬山啊、爬楼啊，对这个关节的软骨呢，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我们一般不会太建议做这种剧烈的运动。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命。

0: 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今天会继续聚焦第二十届亚运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男足比赛赛场。今天男足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很遗憾1-2输给了韩国队，没能够进入决赛。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1: 郝迪你好。
0: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整体上首发阵容上又有了一些变化哈。我们虽然控球上不占优势，但却是率先取得进球，并且这个进球呢反击打得非常的漂亮，是多角的传递制造了一个王玉栋的一个插上的一个单刀球的机会。先来说这个比赛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啊。
1: 首先我觉得这个阵容其实安东尼奥又恢复到了小组赛的时候的人员的安排，其实这个可能也是他过去在 U23 亚洲杯，包括这一次亚运会，包括很早之前的一系列的热身赛，我们看到的熟悉的安东尼奥的思路，包括他的一些足球哲学吧，就他在面对比中国队实力强，哪怕强一点点，或者说实力均等这种压迫性强的球队的时候，他就会摆出了一副手势，就甚至说我可以放弃这个球权。你看跟上一场比赛跟泰国队的阵容跟这场比赛的阵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证明其实安东尼奥他对于这个韩国队的判断跟之前对朝鲜对这个伊朗是判断是一样的，他需要用一个这种手势来应对对手。当然你说打泰国他就可以攻破，他甚至说能够更多的尝试一下控球。虽然说这场比赛的阵容跟小组赛的时候一样，但是在这个战术方面我觉得中国队可能还是有一些微调，就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前场的这种压迫，包括在中路的这种拿球比小组赛的时候更多，这个可能也是安东尼奥的一个调整吧。就是说虽然说人员上调整的幅度跟小组赛比不大，但是在战术设计方面跟原来不太一样，当然可能也跟韩国队知道中国队这个打法防守反击的打法没有扑得太猛有关系。我觉得中国队这场比赛就是基本上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吧。刚才郝迪也说了，王玉栋那个进球很漂亮，其实这个进球就体现出了王玉栋的特点，就是你能够把这个球首先给到他的脚下，然后呢他能够在面对对方没有那么多防守球员有空间的时候把这个球趟起来，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和灵巧取得这个进球。没有想到啊，中国队能够率先破门。其实我还觉得这个比赛如果说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丢太多球或者说早丢球怎么办，但是中国队可能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王玉栋这个进球也是让所有的球迷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吧。就是这个比赛说实话对于结果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期望，只是说在这个比赛王玉栋首先打破进球之后让我确实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你知道中国足球有的时候这种国字号队伍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当中经常踢得很压抑，或者说这个比赛没踢你就知结果，但最起码这场比赛产生了很多的悬念，让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0: 韩国男足由于有这个免兵役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呢过往的三届亚运会他已经拿了连续的3届亚运会的男足的冠军了，这里面包括孙兴民自己练适龄那年，然后呢帮自己小弟又踢了一年，然后呢李刚仁在队的一年，就这个队呢其实现在在亚运会的足球赛场上是斗志最昂扬的一支队伍，所以今天呢中国男足面对这支队伍呢其实比赛难度比较大。我们过往的亚运会呢5次面对对手其实都是输球了，那这次我们说安东尼奥带队之后算上这场比赛和韩国队近几年的交锋是4次2胜应该是2负，显示打成平手。其实今天比赛开始前呢应该是安东尼奥还占据一定的优势哈，但是这支韩国队呢整体上来说呢就人员比较齐整，包括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这个为什么韩国队这届的这个这么重视呢，因为他这个旅游的9个球员全回来了，这里面有今天打进第一个扳平进球的李英俊啊，这是一个1.93米的中锋球员，在瑞士草蜢，还有这个严志兴啊，这个还有这个裴俊浩 ，这两个应该是在英冠踢球，还有李贤书啊在葡超踢球，还有这个金智树在布伦特福德。就整体来说呢，虽然不如他们的前辈像孙兴敏啊、李刚仁在同年龄段时候在欧洲那么璀璨、那么闪耀，但这个队呢，整体的这个身价来说、能力来说呢不弱啊。但是这支球队其实，我们为什么说今天遗憾呢？就中国队踢出的比赛内容，有可能让很多人感觉有机会，因为我们是打防守的球队，我们并且通过防守反击，我们先偷了一个。那好，那我们回来就是立足防守，这5-3-2我们就抱着这个胜利的果实让对方攻就行了。但是这个防守，那就是现在我们现在回头想的话，有可能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在梳理的更好一些，就会有可能避免丢球。比如上半场我们不丢那个球，徐斌那个球不要回传给自己中后卫，你直接一个大脚就往左门开，就开出底线是最好的。但这个呢，你不能说去赖徐斌，因为徐斌的那个位置上他看不到自己身后什么情况，他有可能觉得呢往前怼了一下是速度最快的，开大脚你抡圆了，万一后面抢来怎么办？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球迷是从一个更高的一个视角看这个比赛，但徐斌在场上他第一反应肯定是最快速往前顶一下，这球传到一个所谓自己能看到目测的安全区是最好的，但是呢自己的队友呢跟他想的不一样哈，所以说这个就是稍显有点遗憾。
1: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徐斌啊，这个球就队友可能觉得哎你这个踢出去就完了，但可能他觉得这个球咱们别轻易丢这个球传呀、想传给队友，结果队友也没有想到直接传出了底线。其实刚才郝迪我觉得这个丢球啊，我们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丢球之前，韩国队在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里是长期对中国队进行猛攻，就是把这个防线已经冲得很被动了。就是在这个丢球之，这是一个角球，徐斌出现了这个失误。在这个丢球之前，其实韩国队已经接连获得了角球、定位球的机会。我没有具体统计次数，但是已经很多次了。就是当时我还在想，哎呀，怎么又一个角球？会不会这个角球中国队就丢球了？结果果然在这种长期的压制之下，中国队就丢球了。可以说这个球啊，其实一方面确实我们在这个球的处理上细节上出现了失误，同时呢在这种长期被压制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球员可能有点喘不过气了，这个就是实力的差距。而且你会发现，就是韩国队这个两个进球的球员都是在欧洲踢球的，不管是草莽还是英冠的球队，就哪怕这个是一些欧洲的二级别、三级别联赛，哪怕是英国的这个二级别联赛，那他的这个价值，他的这种比赛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韩国队这两个进球传球的都是严志兴，就是那个7号球员，他是在斯旺西踢球。就你会发现，有了这些欧洲的球员之后，韩国队在节奏在比赛感觉在这个比赛阅读方面确实是强于中国队的。那可能你如果说韩国队也没有这些欧洲的全回的，那我觉得中国队可能这个比赛还真实际上在比赛当中他们利用某一个时间段对中国队发起的这种猛攻就让我们不适应了。你看我们这些球员基本上除了徐斌之外都是在国内踢球的，而徐斌也是在英国的这个 U21 联赛，也很难说保证绝对的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差距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所以说也没必要怪队员，就是你现在的这个

0: 实力，或者说你现在这个比赛能力，你的球员的整体能力就是摆在这儿的。我觉得这个比赛确实很遗憾，但是也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结果。
1: 他的严志兴其实在这个赛季当中呢已经有上场机会了，在斯旺西。今天其实韩国队啊，如果在细分战术的话呢，他很有针对性。就比如说他是第一场比赛林俊是没有归队的，他是在第二场比赛之后采用这1.93米的中锋归队，因为他有这个针对性的是面对我们的这个密集防守。因为他那个小组总共就打两场比赛，他是赢了卡塔尔，赢了沙特阿拉伯，然后呢后面是斩下越南之后啊，后面会是这个四强的，他比我们少打一场。就如果说细分到这个比赛体能分布的话，中国队整体来说呢，体能消耗比对方还要大，特别我们这5-3-2实打实说，打阿联酋、打伊朗，对吧？这些小组赛当中，其实这些队员们踢的都不善，每个队员的消耗都很大，所以呢，呈现出这样一个比赛的内容还是不错的。那这个比赛如果再有一些细分点再去细节抠一下的话呢，就是裁判的判罚啊，就特别是在最后阶段有一个球，我看球迷们现在是各方的就截图跟大家说呢，像这是不是手球了？这个当时我们禁区里应该有个挥脚射门，但那个球应该是看的再仔细一些的话，我们射门的同时，对方那个防守队员基本就扑过来了，对吧？扑过来之后，球弹到对方身上之后，反弹弹到对方的这个防守队员左手，那个细节怎么看哈？
0: 我觉得说实话，这个没有播放这个慢镜头嘛，但如果说弹到球员身上又弹到手上，其实我感觉那可能就很难去判定它是一个点球。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没必要过于纠结于裁判这个问题。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超联赛也好，包括我们国字号队伍的比赛也好，我非常厌恶的一个做法就是赛后总有一方揪着这个裁判问题不放。我相信这个我们在平时也见到很多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主教练安东尼奥赛后说的话让我很感动，他就是说我们这个事儿已经翻篇了，我们不要再去纠结这个问题了，我们往前看，我们打好下一场比赛。我觉得这个教练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能够有这样的胸襟，那可能就证明其实他把更多的东西放到了主要的业务上，而不是纠结于这些小的细节。说实话，这个球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怎么回事，我也没有完全看清楚。那如果真的像我们描述的那样，那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就是一个意外的手触碰到皮球吧。我觉得就是中国队其实整场比赛你能够打到最后一分钟还给韩国队制造威胁，还有这种破门的可能性，那我觉得已经非常成功了。就是我们现在在现有的这些人员，在现有的这种战术体系下，能够把韩国队打成这样，那过去我们会觉得跟韩国队踢没什么机会，现在我们会觉得我现在输给韩国队了，我太遗憾了。能够有这种心态的变化，这就是中国队的进步。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你会发现韩国队在肯定是赛前特别认真的研究中国队，中国队在死守的时候他也不上来摁着你打，不是完全说这个比赛90分钟我有70分钟是摁着你打的，他也会主动收回来，让你把防线去让你把三条线去往前提，这样可能韩国队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就是过去韩国队跟我们的比赛，不管是哪一级别的这个国字号队伍，那跟中国队比赛就基本上不用做什么功课，我们随便踢就能赢，甚至说赢了之后还把这个脚踩在奖杯上。你现在韩国队在面对我们像U23这样的队伍，他敢吗？他绝对不敢。他赛前会很认真的研究你，他差点这个比赛就没有拿下来，差点就被拖入加时。我觉得这个是中国队做的非常好的一点。
1: 其实对方呢今天这个犯规数啊，包括黄牌数都不比我们少，就证明对方其实这比赛打得也很吃力。包括我们今天是射门次数以及射正数呢，跟韩国队相比呢也不落下风。但是我们现在要说，就是现在 U23 作为我们 U 系列的最成功的一支球队，他们即将脱离 U 系列的序列了，就是他们要和老大哥们会师国家队了。就这里面很多球员有可能会变成成年国家队的常客，甚至是重要球员。我们最近 看到的这几个梯队 U19 啊、17啊，包括现在正在打和平杯的 U16 对吧、
0: 嗯、
1: 现在都在呈现一种这个中国足球在慢慢复兴的一个局面。怎么看这些年轻人来到这个未来的国家队之后，能够给国家队带来多少的有生力量？另外一点就是这个五后卫体系能带到未来的国家队当中嘛，就我们说邵阿姨指导这个现在的这支带领的国家队，能不能从这个 U23 身上找到一些可取之处啊？
0: 我觉得首先这一支亚运代表队的球员绝大多数都应该进入到国家队，甚至说有一些球员要出现在国家队的主力阵容当中，你比如说王玉栋，这是100%的，胡和涛这也打过世预赛了，包括毛伟杰，毛伟杰这个赛季进步真的是非常快。自从改打这个边后卫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球员打边后卫还是挺靠谱的。包括刘浩帆、杨曦、李浩，我觉得这六个人吧，未来应该出现在国家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就是国家队你总共上场11个人，U23国家队我觉得占5到6个。另外像蒯继文、拜赫拉木、伊木兰、贺玉岩这些人都应该陆续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体系当中，哪怕没法说绝对的主力，那未来也可以作为一个这种轮换的球员。但我觉得这些球员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得在联赛当中有更多的出场。就现在很明显啊，这个毛伟杰受伤之后换上了穆塔利夫，穆塔利夫其实过去在这支球队当中也一直是占据着主力的位置的，安东尼奥也很欣赏他，但是你会发现他在联赛当中这个赛季代表成都荣城只出场了7次，1次首发都没有，他联赛踢得非常少。你看他上去之后这个比赛感觉、比赛状态就跟他过去在 U23 国家队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拜赫拉木啊，他在这个荣城队其实出场也并不是很稳定，正是因为这种出场的不稳定，所以导致了他们可能这个进步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其实跟这个毛伟杰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毛伟杰在大连队常常主力，只要他不受伤不停赛，常常主力，那你看他这个赛季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球员首先啊能力够了，其次呢，这个也被教练看到了。那么未来能不能长久的进入到国家队当中，还要靠自己打上更多的比赛。如果说你说，咱就再拿穆塔利夫举例子，他现在的这种表现是没法让邵佳一把他招入到国家队当中的，哪怕他过去表现是很不错。至于说这个五后卫的体系，我是觉得可以简单粗暴一些，就是邵佳一可以直接把安东尼奥这个思路复制粘贴到国家队，因为你在未来不管是打亚洲杯也好，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也好，我们面对的情形，我们面对的对手基本上就是亚洲的这些，你面对强队你只能收回来去打反击。只是说邵佳一可能他跟这个安东尼奥在一起共事过、工作过，你要想让他完全了解安东尼奥这套东西呢，是会更容易些，就看他愿不愿意这样去做。那每个教练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对足球的理解。安东尼奥自己也说，邵佳一也不用完全模仿自己，但我觉得你不能说100%模仿，但最起码大的模样、大的这个样子应该是跟现在这个 U23 国家队所强调的东西一样的。这应该说也给现在的中国足球，尤其是国字号队伍，找到了一个踢这种亚洲比赛、踢这种世界杯预选赛的一个方法论，就是我们先守住，面对强队打反击，面对弱队我们也可以加强一些控制。就是人们都说啊，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通过 U23 亚洲杯，通过这个亚运会，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已经把这个检验真理检验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就这个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就行了啊，我觉得应该是把这个东西去移植过去的。
1: 嗯，就是你现在未来的 U23 的球员进入成年国家队之后呢，这些球员最起码对这套战术呢是非常理解的。然后呢，像无锡 张玉宁和朱晨杰通过短期和 U23 会合，你发现这老将在这个阵型中也能发挥作用，对吧？那就证明这个阵型呢和我们现在已有的比较强的球员呢是能够无缝衔接的。加一指导现在更多还是在试啊，看看通过这些热身赛在重庆的比赛能够给国家队补充一些新鲜的血液嘛。但其实我们都知道，特别像赵宇，你这个是深耕啊一线的，就这么点人，就是你不用找，就你找来找去就这点人，能踢的什么水准的，就你大概心里清楚，球迷心里也都清楚，就你翻来覆去就这么五六十人扒拉扒拉就他们。

0: 如何把这五六十人的技战力通过一套战术完全的给释放出来，这有可能是比赛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那现在就要说安东尼奥了啊，这个 U23 系列的这个比赛任务快要完成了，那接下来他怎么办？
1: 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首先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呼声啊，是吧，安东尼奥直接去这个国家队吧，这些球员你也熟，反正就把这些球员移植过去，再加上一些这个年龄大的球员，那就带着国家队去踢亚洲杯，踢未来踢世界杯预选赛，这个也是一个美好的憧憬。但现在的问题是国家队有整个教练团队，虽然说这个邵佳一可能过去在重庆带队的比赛也遭遇到了一些挫折，是吧，也有一些不好的声音，但我觉得就是还，但既然有这个国家队教练班子，你就没法说立刻让安东尼奥过去去带。那安东尼奥其实中国足协，我这两天通过我的了解啊，也跟一些相关人士有一些交流。首先，安东尼奥会继续留在中国，这是肯定的。这个过去的 U23 亚洲杯，包括这次亚运会，他带队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那中国足协肯定会把他留下来。但现在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未来带这个国奥队，就是05-06年龄段，就是之前我们看到久尔杰维奇带着这支球队冲击世青赛，差了一点。差了一场比赛没有进去的这批球员，这支队伍。那么其实安东尼奥过去在带 U23 国家队的时候也招录了很多05-06年龄段的球员，他对这批球员也是非常熟悉。那未来可能国奥队现在还没有组队，还没有竖旗，等亚运会结束之后，我觉得这个国奥队的组建竖旗就应该开始了。到时候安东尼奥自然就过渡到国奥队的主教练，带着球队去冲击2028年的这个美国，在美国举办的洛杉矶举办的奥运会。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奥运会名额亚洲只有两个啊，对于任何一个教练带中国队想要拿到这个两个名额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觉得可能中国足协如果说让安东尼奥去带这个亚运会国奥队，那可能也不是说你必须得完成这个冲进奥运会的任务，只是说他把自己的这个东西继续延续下去，继续培养这些球员，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踢更好的比赛了。
0: 就我们说比利时足球之所以强，比利时我之前了解啊，通过这个和比利时合作中国的青训机构，他们跟我讲，比利时各级 U 系列踢的都是一套阵型，就打法都是相同的。这样呢，任何队员往上一级上吊的时候，你都会感觉无缝的能衔到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中国足球现在也需要这个，就某种程度说，安东尼奥要深耕这一点。你带几批队员就踢这么个5-4-3-2，咱们有可能在未来的6-7年之后，就会出现一支全队都会踢5-4-3-2的国家队，就是一支当打之年的国家队，这有可能还真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话题哈。当然也不排除中途啊，我安东尼奥就升到国家队了，但我个人感觉不要，就让他这么深耕啊，就这么 U19 U17 U16一代代的带，这个其实把这个功夫做好，对中国足球未来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当然前提是邵佳一指导那边呢，有可能这个战术要在这个国家队层面呢逐渐的成型。好好，今天呢感谢赵宇的连线，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
2: 砧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目光转向亚运赛场。那本次亚运会的举重项目昨天已经全部的结束了，中国举重队在总共16个级别当中拿到了5金2银和3铜。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中国举重协会的副秘书长庞高兴老师。庞老师晚上好。
5: 你好，晚上好。
0: 16个级别5金2银3铜哈，但其实我们只有10位运动员参赛，每位运动员都登台了。咱们先来整体来总结一下这个成绩吧。
5: 好的，就像您讲的，这次中国举重代表队呢派出了男女各5名，共10名选手参加了10个级别的比赛。经过7天的激烈紧张的比拼呢，中国代表队获得了5金2银3铜，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和多项亚运会纪录。10名队员呢都站到了领奖台上。这个成绩的取得呢，应该说基本符合我们的赛前预测，因为本

次的亚运会啊，是国际举联调整更改新级别以后第一次在综合性运动会上实施，所以说呢，受到了各个参赛国家的非常重视。通过报名情况来看呢，亚洲的各个国家的优秀举重运动员基本上都参加了这次这个亚运会的举重比赛，所以说呢，比赛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通过这个竞争，这个奖牌和金牌的争夺呢，还是非常激烈的。通过自己的努力，中国代表队呢，应该讲是非常圆满的完成了这次比赛任务，达到了赛前所设定的目标。这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出这次比赛的情况。一个是呢，这次比赛呢，年轻选手得到了历练，尤其是我们几个年轻选手啊，在比赛当中呢，还提高了自己的成绩。因为中国队啊，为了更好的适应这个2028年奥运会新级别，我们是在今年的4月份的全国比赛上已经采用了新级别，所以说呢，这次的几个比赛成绩可以做一个对比。我们有几位年轻选手呢，提高了比赛成绩，比如说女子53公斤级的赵金兰，她在锦标赛上是216，这次呢是218，61公斤级的杨柳月，是比赛呢最好成绩248，这次是达到了251，60公斤男选手杨洋，在国内比赛301公斤，这次是304公斤。85公斤选手陈孙楠是全国锦标赛成绩365，这次比赛呢是374，提高了9公斤。所以这些年轻选手啊，通过比赛呢，特别是这种综合型运动会啊，严格讲呢，压力还是很大的。他们不仅克服了这个赛前这个比赛当中的心理压力，而且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取得了好的名次。那么第二点呢，是我们更好通过这次比赛，更好的了解到了对手的实力和情况，尤其是这次的新级别调整，我们非常想知道，尤其像朝鲜，这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他们的级别升降情况，这样会更好的有利于我们备战2028年的奥运会。那么第三点呢，是通过比赛呢，我们可以找出更多的不足，为下一步的更好的改进提供了依据。比如说这次的比赛啊，何跃基这个男子65公斤级选手，赛前呢应该说还是非常被看好的，因为他在赛前呢最好，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呢是取得了329公斤这样一个优异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是呢，这次比赛呢抓举打破了世界纪录152公斤，但是挺举179公斤，起来以后被判为失败，等第三次呢加到180公斤，但是没有起来。因为何跃基这个选手啊，以前就是抓举好，挺举相对弱一些，但是呢通过今年的全国锦标赛和亚洲举重锦标赛两次来看，应该说挺举反而上来了。所以说呢，在亚洲举重锦标赛上挺举过183公斤，可是这次呢179公斤没有起来，所以说通过比赛呢，再一次的去暴露出问题，我想呢，这并不是个坏事，而且是为他今后更好的成长提供了依据。那么这是通过第四点呢，是更好的为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呢，选定我们的级别提供了更多的有力的依据。因为2028年奥运会六个奥运级别，每个国家呢最多只能派出男女各3个选手，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级别的选定上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这样，只有准确的选定了我们的级别，才能在奥运会比赛当中呢去取得优异的成绩。所以我们这次呢，通过亚运会来看呢，可能对我们将来逐渐的会清晰我们将来所派的级别，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呢，当然这次比赛也暴露我们的不足了，这个主要是还是我们有些级别虽然取得了金牌，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成绩和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说这次我想呢，他们通过这次比赛很好的去总结，会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创造优异成绩。

0: 这次比赛其实还有个前提，就是我们这个队伍其实是拆散了，就是变成两支队伍了，一支队伍来打亚运会，一支队伍呢应该去打这个世锦赛。这方面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如果这两个队合成一个队的话，我们在这个未来的奥运会上，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个主力阵容啊？
1: 好的，应该说从这次整个中国举重队啊和战术上的安排啊，是更注重我们的即将在10月27号在中国宁波举行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因为什么这次非常重视这次世锦赛呢？这次世界举重锦标赛呢是2028年奥运会的第一个积分赛，所以说呢受到中国举重队特别重视，因为我们历来是把备战奥运会做

0: 他可能就要从这参加世界举重锦标赛，包括我们的86公斤以上级的李岩，目前来看呢，从比赛成绩来看，因为他还是领先李文文的。另外，我们包括我们女子53公斤级这次派出的是赵金兰，我们更好的就是张海琴。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把只派一支队伍的话，我们的水平和成绩呢，还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1: 就是大家所以说呢，又找不到李岩啊，就是说，哎，这队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这队不全呢？就是这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其实是有一个之前的队内的一个比赛，然后呢，根据成绩啊，是一部分队员全力备战啊，马上在宁波开始的世锦赛，一部分队员来打亚运会，我们不是一个完全体啊。那刚说到了朝鲜队的表现，其实朝鲜队之前，去年的时候，包括之前就给我们吓一跳啊，因为好多年没见他们，一出来这个举的这个重量都太吓人，他们也拿到了这个7枚的金牌，表现很突出啊。那您就您个人观察啊，朝鲜队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规模啊？
0: 朝鲜队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实际最早给我们的惊醒啊，是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因为当时啊，受到新冠疫情啊，的因素影响，朝鲜队连续将近3年没有出来参加国际比赛，所以说呢，在杭州亚运会上一参加就给中国队啊一个当头一棒。其实，在杭州亚运会上，我们的女队只获得了1枚金牌，而朝鲜队女队获得了5枚金牌，这就是一段历史了。但是呢，从23年以后，朝鲜队在无论在世界举重锦标赛、亚洲举重锦标赛等等，除了巴黎奥运会没有参加以外，可以这么说，他的成绩一直领先于我们。特别她的女队情况呢更尤为突出，在去年2025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呢，是女子的8个级别，她获得了6个级别总成绩的金牌，包括我们这次看到的亚运会上，朝鲜队呢是男女共获得了7枚金牌、2枚银牌，女队是获得了4枚金牌。那么这里边我可以给听众们介绍一下，女子的8块金牌被中国队和朝鲜队2个队包揽了。就是各获得了4枚金牌，那么这里边还有个插曲，就是我们这次报的呢，这女子的，因为每个国家只能这次参加8个级别当中5个级别的比赛，那么中国队呢，报了5个奥运级别，而�朝鲜队只报了3个奥运级别，2个非奥级别，所以这个里边还有个情况，就是说，一般情况下都是奥运级别的争夺会更加激烈一些，就水平会更高一些。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队这一次呢，应该讲女队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当然朝鲜队呢，有几个级别表现的也更加优异，比如说他们女子69公斤级的宋国香的273公斤级，273公斤这个成绩，还有包括女子53公斤赢我们赵金兰的江宪金的223公斤。这个水平也是很高的。另外，据我们了解情况呢，她女子49公斤级的李胜金，很可能因为奥运会没有49公斤这个级别，很可能会晋升到53公斤，所以这样呢，对朝鲜队来讲，可能又增加了竞争的实力。所以我们呢，要通过这次比赛来看，朝鲜队依然还是保持着世界强队这样一个地位，尤其他们在男队这个情况下。也取得一定的成绩。我们这次呢，虽然是男队，我们只取得1枚金牌，就是在男子60公斤级，这个
1: 杨洋，
0: 因为这个级别，杨洋，这是一个非奥级别，应该说在我们实力偏弱的情况下，赢了朝鲜的方云哲，所以这个级别还是我们男队的唯一的1枚金牌。所以说刚才提到朝鲜队目前来看呢，依然是我们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到2028年奥运会上，他们女队的53公斤级和61公斤级，因为这2个级别目前来看也是我们的重点级别，但是我们遇到的挑战可能就是来自于朝鲜，因为我们女子的中大级别还是在世界上，不仅在亚洲上，在世界上还有一定优势。
1: 就是朝鲜队他还会有一些变化，变化在于呢，他有可能就是一方面藏了一些队员，一方面呢奥运会项目他也没报，没完全给你展现出他的实力，但是他通过这个队员的体重的变化上下调级，他有可能会把

0: 其他量级的这些统治级的运动员给调整为奥运级别，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新的格局的变化。所以说呢，不是这届比赛我们说女队打平，男队落选占据下风，这就是个最终结果了，就它的变量还挺大的，就这支朝鲜队哈。那
1: 是这样子，
0: 您说啊。
1: 我刚才要说的这个朝鲜队啊，他的情况确实有点特殊，他往往会把他们的重点队员呢隐藏起来，包括今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他们就没有派出他们的主力选手，而只派了个别选手参赛，所以说呢，对他们的了解确实是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0: 是，对，一个是藏，一个是变，这是他们的打法。另外呢，有可能给你展现在亚洲赛场上的重量，也未必是真实重量。咱这么说，
1: 是这样。
0: 因为这个比赛没到最关键节点，他会有一些不给完全给你看的，有一些烟雾弹都有可能。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一个在举重赛场上的一个选手和一支队伍。那本届奥运会举重比赛总共产生了25项的新的世界纪录，那世界纪录频频刷新，是不是还是和这个奥运周期新级别的实施有一定的关系哈？
1: 那是这样的，因为这次刚才提到了，就国际举联呢对原来的级别呢进行了调整和划分，真正实施呢是从8月1日开始。那么在实施新级别的时候，国际举联啊会结合这个参照以前的情况，制定一些国教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我们就理解成为原始的世界纪录，比如说女子49公斤级，他定了一个，比如抓举是95，平举，比如是115等等。那这样我因为我没看他这个最新标准呢，所以说呢，他这些标准呢，是参照以前各级别的成绩情况而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级别这个成绩的这个标准呢会偏低一些。所以说呢，这次在比赛当中呢，这个能打破25项世界纪录，应该在以往比赛当中的正常情况下是打破不了这么多的世界纪录的。另外呢，我还想说一句，定了一个新的一个2028年奥运会的参赛，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是他制定了一个新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每个国是男女各一个优秀选手可以参加2028年奥运会，不占原来国家和地区的名额。那么这个选手的选定呢，就是要看他在国际大赛当中打破世界纪录的得分情况。他定的是打破单项世界纪录是1分，打破总成绩的世界纪录是3分。这样累计出来，男选手和女选手各有1人。如果是得分最高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名额，直接参加奥运会。所以说，我想呢，这个政策呢，也会鼓励很多运动员呢，去尽量的去打破世界纪录，去争得更多的积分，是这么一个情况。
0: 他这个是怎么讲？是比如说是每个国家都选一个，还说就是只有这么男女各一个名额，可以不占本国？
1: 只有男女一个。
0: 只有一个。
1: 对，全世界只有男女各一个。
0: 不，还不是说一个量级一个，是就是只有
1: 以积分为标志。
0: 那就是只有一个男运动员，一个女运动员不占名额。
1: 对，
0: 根本跟级别也没关系，是吧？
1: 对对，就是你不管是哪个级别，最后他是以打破世界纪录的得分最高的作为这个男女最佳运动员，
0: 感觉有点像这个男女状元、男女这个武状元的感觉。
1: 对对，
0: 我们现在最终有没有这个比较靠前的呢？这个分值现在就是打破纪录现在靠前的运动员。
1: 因为他这个比赛刚刚开始嘛，
0: 就是。
1: 才没有，
0: 所以亚运会上这些人已经有积分了，就有的人已经积1分了，有的人积3分了，是吧？
1: 对对对，是这种情况，是这样的，
0: 所以大家要努力，就是争取把这个两个名额，那轮落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就6个级别4个运动员去参加，对吧？
1: 是这样的，那就是增加了这个两个
0: 双保险
1: 参赛名额，对对对，
0: 在某个项目上会增加双保险，或者是某些项目上多一些这个获胜的空间就会出来了啊，这整个的空间和能拉开了哈。行，这比赛其实还是很精彩的，虽然我们说呢，这次举重队没有派出最强阵容，但还是拿回了16个级别中的5金2银3铜。其实我们只是有10位运动员啊，男。

0: 各五名去参赛的。当然呢，就是朝鲜队通过这次比赛看到了他们未来肯定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竞争对手，不光是亚洲范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范围都是哈。好，
1: 对，
0: 那今天时间关系和庞老师聊这么多啊，谢谢庞老师的连线，辛苦您，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2026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务委员慎怡琴出席颁奖并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向外国专家和家属表示感谢。他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广大外国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15五时期希望更多外国专家与中国人民携手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广阔舞台上共创美好未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中共攀科学高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光辉旗帜下共谋人类福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同时维持针对重庆、陕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8点对重庆、贵州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总台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至今天20点，经铁路有关部门组织检修人员到铁路线上进行全面安全排查，受地震影响的列车运行秩序已逐步恢复。当地时间9月3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当天发生在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是一起恐怖袭击未遂事件。卡茨表示，几名以色列乘客强行闯入驾驶舱，制服了恐怖分子，并亲手将飞机的控制权交给了当时在场的另一名机组人员，这才挫败了这起阴谋。卡茨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初步信息，该名恐怖分子的意图是让这架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还称，已指示。

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泰国防灾减灾厅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通报称，9月16号以来，洪灾已波及全国43个府及首都曼谷，超过323万人受影响，造成24人死亡。截至30号18点，仍有29个府及曼谷存在洪灾，约319万人受影响。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组阁方案。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第5人格决赛，中国队2-0战胜日本队，夺得金牌。再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2026版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为不同年龄段学生使用 AI 划定红线。指南提出，未成年人应在教师或家长的许可和引导下，根据所在学段适度使用 AI， 避免其替代基础认知建构、独立思考与亲身实践过程。指南提出，小学阶段不建议独自使用 AI 工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我是姚科，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九月以来，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的播出，引起了不少朋友广泛关注。红山文化的作品，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纪录片，走进牛河梁遗址，一起聆听5000多年前的文明回响。牛河梁遗址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的中心部位，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祭祀性中心聚落。说到红山文化，最出圈的可能就是它的玉器，确切地说是龙形玉器。红山文化时期是先民们第一次将龙的形象与玉器相结合，我们熟悉的 C 型碧玉龙便是这其中的代表。这条龙无肢无爪，无角无鳞，身体呈优美的曲线，弯成 C 字形。这条龙堪称古代极简主义的代表，因其在发现的同类型玉龙中的体型巨大，也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红山人并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族群，但他们对待玉的态度与此前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显然有了本质不同。正式出土的红山玉器有几百件，几乎都来自墓葬。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内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只有玉器。所以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的重要特点就是唯玉为葬。作为唯一的随葬品，玉显然超越了普通器物的功能，成为具有精神性的物件。它代表着一种能力，与天地神灵沟通的能力。那么，是谁？

0: 在哪里捡到了第一块玉石？是谁第一个决定不把玉做成工具，而让它成为与天地对话的媒介？不同造型的玉石中又蕴藏着哪些不同的意义呢？种种疑问或许永远是无解之谜，所幸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痕迹。当我们把大地上有意或无意露出的痕迹串联在一起时，可以合理推测出一些解答，就如同一块化石可以解释一头马鹿的生命历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和梁》第一集《玉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1: 辽宁西部燕山之脉，努鲁尔虎山连绵起伏，众多山峦中有一处名叫牛和梁。很长时间里，这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1年的夏天。
2: 到牛和梁的发现呢，就比较具体，就是玉，找到这些玉器的明确的出土地点，特别是出土关系、出土的地层。81年就是普查的正式开始。建平县富山乡的文化站长叫赵文业，他的这个我们那地方有个马家沟那个村子，生产队长家里有个玉米桶。哎，我说这玩意就是线索，重要的线索。培训班一结束，70多行车就奔那儿去了。
1: 这就是那件被称作笔筒的玉器，造型像一只马蹄，筒身扁圆，中空一头平口，两侧有一对规整的圆孔，另一头斜口，口沿处如刀刃锋利，温润的玉质器身上透着远古的气息。
2: 到他家里看到这个玉器，我们讲你这东西哪儿出的？他领我们到了就现在那个2号地点，就在那个路边啊，10国道的旁边。
1: 考古队员来到玉器的出土地牛和梁的一个山岗上，经过简单视觉，一座石棺墓呈现在大家面前。
2: 就在路边那个山岗上就发现一个石头，我们一看这石头露出点人骨头，我们就坐在清理，一看就是个墓葬。这个地方有一个玉画，黑土上面有彩陶边、红陶边，很明确，而且那个遗址本身很单纯，那个陵很大意义。
1: 这座墓葬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他们苦寻多年的红山文化墓葬终于现身了。赤峰在蒙古语里叫乌兰哈达，就是红色的山峰。1930年，中国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在这里发现了一批罕见的史前石器与陶器，它们与中原地区的发现明显不同。梁思永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支全新的史前文化。他在报告里写道，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人知道了中国有个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定位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29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1954年，在他的提议下，考古学家尹达将它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3: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这个命名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考虑到了红山文化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既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的这种细石器文化的这个文化因素，又有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的这个因素，这些来看都是非常新的发现。
1: 西辽河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与辽宁，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先后诞生了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以及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然而，红山文化命名后的20多年里，考古人走遍内蒙古、辽宁，一直没有墓葬线索。红山先民究竟以何种形式安葬呢？
2: 到了这个牛河梁呢，一下子就是发现这个他这个墓葬，哎，就是几十种形式，不是一般的土坑墓啊，而且他那个每个墓葬都是用石头砌的嘛，把上面成一个冢，而这个冢辽东半岛就有这个几十种，所以我们就借着那叫几十种。
1: 1989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新全参加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发掘。
4: 我在找墓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21号墓口上的土比较松软，就我说那种回填土那种松比较松软的土里边有陶片，还有这种石板，这都是人工活动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做考古的管这种土呢，是实际上是黑花土，也叫五花土，这就是明显的墓葬的填土。
1: 当考古队员揭开石板，墓葬内的景象令人震惊。成年男性墓主人全身遍布着20斤玉器，斜口筒形器横至头顶，勾云形玉器贴在左肩，玉璧环绕周身，还有玉珠玉镯错落摆放，温润的玉光穿越5000年依旧令人心动。这是红山文化区域内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
4: 其中有2件玉器是不见于其他墓葬的，一个是那个寿面纹的玉牌子，那个很特殊，有人说它是寿面，有人说它是蝙蝠，另一件呢就是乌龟壳，刻画的很形象，它有这个背甲，背甲上刻的背甲纹，然后它还有腹甲，然后它的那个腹部呢还有穿孔。龟呀，在我们中国古代，它是和这种叫占卜有关系。让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就跟商王占卜有关系。
1: 随着一座座基石冢被揭开神秘面纱，一个奇特的现象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牛河梁的绝大多数墓葬里，随葬品只有玉器。据1997年的统计，牛河梁已发掘的61座红山文化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0%以上。这绝非偶然，而是红山先民一种特定的埋葬制度。专家们称之为围玉围葬，
2: 特别是越大的墓，那就出玉器。那这个葬送很对，因为它那个陶器有的也很发达，但是在墓里和这个生产生活有关的全部埋，就埋这个非实用的反映这个思维观念的这玉器，这个围玉围葬。
1: 围玉围葬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玉器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万年，而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首次出现了标明身份的玉礼器，此后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到红山文化晚期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正式形成。
5: 因为玉器呢，实际上是辽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到了红山这个阶段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了人的地位、身份、等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用这个不同的玉器或者不同玉器的组合来代表人的身份地位，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它玉礼器或者叫玉礼制，啊，就是用玉器来代表的一种礼制体系。
1: 红山文化晚期，人们把这种美食当作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
6: 怎么着？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玉器就从仅仅作为装饰品以为美的阶段，发展到以为贵，被贵族所掌控。它的原料、它制作工艺，它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业的专业化，所以呢，进入了以玉为贵和以玉侍神的阶段。红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1: 那么，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游客梁玉龙背部及底部有明显的红褐色斑块，这些斑块被称为石皮，它透露了玉龙原料的身份信息。古代典籍《尔雅》记载，山有穴为岫，岫岩玉指的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岫岩而得名。在岫岩县的老玉矿洞中，清晰可见玉脉的分布。根据不同的地质状况，岫岩玉可分为原生矿和砂矿两类。原生矿即开采的山料，砂矿指玉料在河床中长期滚磨而成，也叫河磨玉。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层裹着褐色的石皮。
7: 这种褐玉因为经过河水的长年累月的这种摧采也好，蹂躏也好，剩下的最柔性，颜色又最纯正，这个通透性都是最出类拔萃的。所以说大自然选择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剩下的就是最好最完美的，所以说红山先民早就掌握了这种自然规律。
1: 从岫岩到牛河梁直线距离是350公里，如果每天徒步行走50公里，至少要7天的时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社会，人们究竟是怎样将玉料送到牛河梁一带，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因为玉器在红山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才让他们不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唯有信仰让人不计成本。在漫长的文明长河里，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且延续至今。它不只是一块美食，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0: 红山文化被公认为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第一座高峰。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在晴朗的星空下，噼啪作响的火堆飘散着食物的香气。红山先民为心中的神奇挑选出最漂亮的玉石，在虔诚地打磨成型。他们打磨出来的玉器基本模仿动物本体，惟妙惟肖，并且大都有穿孔，可以穿绳配挂或用线缝缀于衣物上。红山玉器造型多样，其丰富程度令我们在叹为观止的同时渴望获知，这些造型的设计动机是什么呢？5000多年前的红山先民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一首纪录片同名主题曲《牛河梁》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神秘的牛河梁。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测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神秘是我们与红山玉器相遇的第一感受，这样的感受来自于它们抽象又写实的造型。红山先民将云卷云舒的形态琢磨成器，勾云形佩玉便由此而来。他们大概是想借云的形状为这片土地求得风调雨顺。同样的想象也落在了玉猪龙和 C 型碧玉龙上，那些蜷曲的线条或许正是他们对苍穹与生灵的理解。而最令人屏息的是牛河梁第16地点中心大墓中那件被墓主人捧在腰腹间的玉人。玉人面孔朝下，双手扶胸，以

0: 恭敬的姿态，替5000多年前的主人向大地俯首。那这位长眠山巅、手握玉圭、胸前掷玉人的先民，到底是谁呢？他究竟是手握重权的红山王者，还是沟通天地的巫者？让我们继续跟随纪录片《牛和梁》，去一解心中的疑惑吧。
1: 2002年9月18日，金秋的辽西进入最佳发掘季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来到第16地点，这里将带给他们巨大的惊喜。经过几天勘察，考古队确认第16地点1号中中心部位存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大墓。这座编号为4号的墓是一座直接凿刻在坚硬花岗岩岩脉上的数学石矿墓，矿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面积约12平方米，墓葬深度却达到了4.68米。这是整个牛河梁最深的一座墓葬，而且是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凿刻出来的。距今5000多年，红山人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当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完墓室中的填土与碎石，墓主人的骨骸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这位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男性，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骨骼粗壮，可见生前身体强健。而身边的玉器更将为我们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们在墓主人右肋处发现了一件斜口筒形器，紧接着在墓主人的近肘处发现了一件淡绿色玉镯，下葬时应该是套在墓主人的右手腕上。在头骨下面横置着一件玉凤，玉凤长达19.5厘米，是目前红山文化出土的鸟形玉器中最大的一件。这件玉凤造型极为传神，圆睛凸起，游鼻精巧，高冠挺立，内敛而肃穆。也有人认为它是鹰的造型。
2: 还有那个凤，我们现在叫它凤，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鹰的形象。鹰呢，是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最厉害的一个禽类。这个鸟飞来飞去，能够给那个就是神的意志和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传递信息的。
1: 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令人目不暇接，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3: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们有3个人，一个清前面的，一个清后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嘛。清理到就是一定程度是发现了一个重块重长的大概10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玉片似的那一个东西。说我们几个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不商量说不行，咱们给翻过来看一眼。说呀，这是一个小玉人。
1: 整身立姿，通高18.5厘米，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4: 那个玉人就是他这个脚是并在一起，是捏着的，他是这样的，这样的什么，只有这个人躺着才会出现这种姿态。你人站着，你能脚尖着地吗？是不是躺着的时候人的嘴里他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肚脐这个地方他把它做出鼓起来啊，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在这额部有一个缩形这个洞，这个东西很明显，3只眼，我们叫3只眼，然后他这个双肘贴在胸前， 整个这个姿态就是一个吸气这个状态，上下贯通做法这个姿态。这个玉人是个巫者，是个巫人。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2: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河梁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3: 红山文化是神仙社会嘛，这个王者也就是巫者，应该就是后来陈文家先生讲，商王是最大的巫，他这个王者应该是巫者，他掌握着神权嘛。
4: 最早的这种巫的这种身份啊，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两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啊，解决了这个难题了，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巫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我要跟着他，可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可以把我这个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就听他的，信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这个巫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财富，慢慢的权力和财富向一两个人集中。

0: 在牛河梁遗址的基石冢里，并非所有的墓葬都出土玉器。一些边缘地带的墓葬不仅面积小，埋葬浅，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是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河梁应该主要祭神的权利，这个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0: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五千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红山社会的王者呢？

0: 好，我觉得社会整体开始出现分化是关键，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化是用财富的分配开始。
1: 这些牛河梁中心大墓，正是红山社会发展和分化的明显标志。在距今6000年左右，气候暖湿，气温年均值与今天相比，大约华南地区要高1摄氏度，长江流域高2摄氏度，中国北方和东北高3摄氏度。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史前文化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刻，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在蓬勃增长，考古发现生动展示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它们被称作古国，我们中国的雏形。西辽河流域经历了青龙蛙文化、赵宝沟文化之后，在距今约6500年形成了红山文化，这里的史前社会也将进入高峰时期。
2: 到红山这个阶段，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是一个突破，它背后反映的就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1: 2020年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已超过1500处，其中辽宁省有544处，内蒙古700余处，河北省300余处，这是一支分布广泛的史前文化。
0: 国家的重建几大前提，生产发展、人口增加、促进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包括高技术含量所谓的专业化，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精英脱离劳动，然后关键是阶级的分化，然后权力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成为王权国家。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分化严重，按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埋葬的这样一种卓越技术的高度发展被贵族所控制。我觉得从这几点来看，它应该进入到了早期国家的阶段，现在叫古国嘛。
3: 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2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这尊女神头像与真人大小相仿，额顶有孤饰，鬓角部位有数行的细带，出土的时候头部呈鲜红色，上面还嵌了2颗玉石作为眼睛，头像是由黄泥掺草核等塑成的，没有进行过烧制，但是外皮有经受过打磨的痕迹，较为光滑，其造型高度写实，面部特征为高颧骨、前眼窝、低鼻梁、薄嘴唇。然而女神庙只是这片圣地的核心，围绕着它还有数十座基石冢散布在山梁之上，更远处的祭坛与神庙遥相呼应，构成一个被精心规划过的整体。北庙南坛南北一线，这样的布局在后世的都城中反复出现，但在这里它出现在5000多年前。更耐人寻味的是， 在牛河梁方圆数十公里的范围内，考古工作者至今没有找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住的遗址。这里没有村落，没有农田，没有日常生活的痕迹，人们似乎只在特定的时刻从远方赶来，举行仪式，埋葬逝者，然后离去。那么究竟是谁在这片山梁上建造了这一切？他们后来又去了哪里？让我们一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1: 雨神庙是整个牛河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十座基石冢，这些巨大的石器陵墓等级森严，中心大墓和陪葬墓形成了清晰的等级结构。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十三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4: 在地图上就看了，它成一条线，是三点一线，而且等距，就是十六地点距十三地点，是一千里。十三地点呢，距这个十四地点也一千里，而且是一条直线。哎，这样的然后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像有个周线的。
1: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4: 北庙南坛南北周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河梁的出征线，是从那个上庙到那个女神庙，然后再往南这个祭祀坑，然后到这个二号地点就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三号，这条线比较正，应该是牛河梁的遗址群的主轴线南北的。在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极重要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
1: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4: 我们在五千多年前是不是进入文明社会，这是重点啊！在这里呢，红山文化是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啊，特别发达啊。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红山文化表现特别突出啊，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强大的一个传承。
1: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基石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老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

0: 及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玉器。
1: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河梁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技术中心匹配的这样的大型居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老头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聚落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牛河梁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啊，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老头盖和纳斯台这样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牛河梁遗址当中。
0: 老特盖距离牛河梁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努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老特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河梁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2: 因为红山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它是由燕山以南的后岗一期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大200斤粮食，养活200个人。那么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0: 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岗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红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的古老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岗一期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住，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截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饼底座向上堆砌。
2: 红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那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红山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不？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红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0: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岗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垒筑起象征权力的基石冢，修建起承载宇宙观的天坛。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内核。女神庙中供奉的共同

0: 先神像，成为维系两个族群的精神纽带。天圆地方的祭坛布局，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宇宙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血缘、拥有共同信仰的早期国家——红山古国。
1: 我们中华民族呢，是通过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对这种品德的追求，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核，就是文化的一种认同。苏子棋先生当年就说嘛，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这个交流的这种文化，是中华文化总观系统的一个植根系。那么这个植根系呢，是我们红山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2: 毫无疑问，红山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重龙、上玉、敬祖等，在这里均有可见。考古学家们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为何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使用了数百年的圣地，在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停滞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戛然而止？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此后又发生了一起延续周期很长的干冷事件，曾经温暖的气候日趋严寒，自然条件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变，离开成了唯一的出路。于是那些曾在山梁上垒石为冢、筑峪为里的人们开始向南迁徙，他们翻越燕山，散入更广阔的土地，将玉的温润、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追念，一并带进了中华文明的血脉里。然而，那些失落的祭坛与基石种群，并未就此沉默，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在玉器的形制里，在一个民族对天穹与大地永恒的好奇心里，继续回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

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2023年12月，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大剧院首演。该剧采用戏中戏结构，再现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场景，在高昂激越、催人奋进的旋律中，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风云际会。艺术化讲述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历程，塑造了以田汉、聂耳、夏衍等进步青年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的英雄群像。那么，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田汉与聂耳是怎样激情创作的？歌词中新的长城有着怎样的寓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名是怎样定名的？又是谁将它唱响海内外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奋勇抗战的最强之音《义勇军进行曲》。918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那些陈旧的鸳鸯蝴蝶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这时，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左翼电影创作高潮。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的党的电影小组，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电影小组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电影副刊，翻译介绍苏联电影，一时间电影理论战线上的斗争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推动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年夏天，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这里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编剧、导演、演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敏、许杏之、孙诗意、聂耳、吕季、贺鲁汀等人。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405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再次拍摄了电影《风云儿女》。影片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事。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田汉构思了两个象征性的细节，一是诗人辛白华有一幅凤凰涅槃图，此图象征着他与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也象征着他们在烈火中获得新生的命运。二是辛白华正在创作一首长诗《万里长城》，表现伟大的民族精神。电影最后唱出的主题歌就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所在。剧情是这样的，诗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的第三部。世界朋友认为，长城虽可作为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诗人从旧的物质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诗句，即全国人民以抗战之心、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这是一道坚不可摧。

吹的争自由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电影最后的画面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领下奋起抗战，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时唱起的。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夏衍、钱杏村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教授张鹏春，之后田汉深夜回家，一进门即被抓走。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原本打算较长的歌词刚写完两节。田汉后来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从天一公司调许杏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牧之、王仁美、谭英、陆路明、顾孟鹤诸位，算很强的。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聂耳与田汉相识于1932年4月，两人一见如故。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路》一文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聂子义，是在李锦辉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个爱国者。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他对我低低的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不平凡的奋斗经历，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艺术见解。他痛恨国民党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他是那样的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的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两人相识后，田汉先后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两人合作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1935年2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聂耳拿到歌词后，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小烟杂店的住所，反复朗诵歌词，动感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演许杏之那里征求意见，许杏之听了之后认为整个曲子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略显低沉，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建议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结尾。聂耳认真思索之后认为很有道理，很快进行了修改。1935年4月1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4月15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号轮船前往日本。在日本，聂耳又将主题曲做了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4月末，聂耳将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诗意。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然而聂耳未能看到这首歌曲的成功。1935年7月17日，他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湖沼海边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众多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惋惜悲痛。田汉出狱后得知亲密的战友聂耳英年早逝时，悲痛欲绝。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后，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三个字《进行曲》。
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这主要是因为《风云儿女》的投资人朱庆澜。朱庆澜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掌管黑吉两省军权。1925年因不满张作霖发动直奉内战而辞官。918事变后，朱庆澜只身出关北上，到辽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1931年11月中旬，朱庆澜在上海召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后来改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朱庆澜担任理事长、会长。1933年2月，在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几次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当时聂耳等曾跟随后援会赴热河前线采访慰问，亲眼看到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听到战士们高唱用满江红曲调谱写的义勇军誓词歌：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这为他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朱庆澜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进行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题材，并没有具体所指，于是他拿起笔在进行曲之前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大字。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5月9日，由袁牧之、顾孟鹤领衔的电通公司歌唱队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第二天，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发表在中华日报上。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影片的结尾更加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流行极广的抗战歌曲。而真正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国并推向海外的，刘良模功不可没。刘良模是浙江镇海人，他积极倡导民众歌咏运动，积极发起成立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1935年5月，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冠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并发行，此曲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要曲目。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刘良模被选举为执委，他指挥数千民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刘良模都带头唱《义勇军进行曲》，被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称为救国会的拉拉队长。1936年6月7日，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了第三届歌咏大会。据《力报》1936年6月8日报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是昨天上午10点起，在大吉路公共体育场有1000多人参加民众歌咏会的音乐大会所合唱的那雄壮、那奋激的歌声。报道说，会场周围有童子军和警察维持秩序，群众们都坐在地上，很有纪律地用了奋激的调子，前后唱出了念几支歌曲。当每一支歌曲唱到最激昂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由人的怒潮里挥起无数的手臂。当一支歌唱完以后，又是一阵热烈痛快的掌声。会场空气非常严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中午散会的时候，民众迟迟不愿离去，刘良模又指挥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离场，一直唱到大街上。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刘良模率领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京沪支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阜阳等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用，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交唱活动，《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必唱歌曲。在刘良模的大力推动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激励军民奋勇抗战的最强音。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四行仓库800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冲入敌阵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活跃在高山丛林、平原青纱帐，合湖芦苇荡，抗击侵略者。1939年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抵达金华，接见了在金华教唱抗战歌曲的刘良模。在听取汇报后，周恩来对他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十分赞赏，鼓励他们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京沪支部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0年，刘良模被迫赴美，在费城大学学习社会学。在此期间，他在华侨和美国人民中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华侨青年合唱团，教唱中国抗战歌曲。通过朋友介绍，刘良模结识了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罗伯逊虽然一生都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却有深厚的感情。他与中国众多艺术家及民主战士有着同志般的情谊。他支持中国的抗战，在集会上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他说，我们黑人和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支中国歌，我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听。刘良模教他演唱中英文版的《义勇军进行曲》，罗伯逊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在很多国际场合用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用汉语灌了唱片，取名《起来》。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罗伯逊还将这张唱片的一部分稿费寄给了田汉和聂耳的家属。有一次在纽约举行的露天音乐晚会上，罗伯逊突然大声说，今晚我要唱一支歌献给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接着他用中文和英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停止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齐声要求他再唱一遍。散场后，很多观众一边唱着前进前进前进进，一边走回家去。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传遍美国，唱响苏联、印度、英国、法国、捷克等国，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和有力武器。1949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

党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的队员，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比如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听。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

0: 1937年10月，出生于朝鲜半岛的作曲家郑玉成来到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呈现在郑玉成眼前的延安，让他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夕阳、塔影、月色、流萤，操场上战士们紧张训练，一批又一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又一批接一批从这里奔赴抗日的前线。郑玉成的女儿郑小提说，这朝气蓬勃又富有战斗气息的景象感动了父亲。
1: 他那种环境他就非常兴奋，可能就老在那琢磨琢磨琢磨，写什么东西，可能首先出来的就是那
0: 1938年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刚参加完会议回来的郑玉成与作家莫耶走在一个山坡上，宝塔山、沿河水和战士学员们蓝色的军服在夕阳的映照下汇集成一幅浪漫又壮美的画面，打动了郑玉成与莫耶。莫耶迅速完成了歌词创作，起名为《歌唱延安》，交给郑玉成谱曲。
1: 我们这词呢，看了以后，我父亲可能跟他心中想的那是种，那是结合到一块儿，所以他也就很快就谱出来了。
0: 几天后，延安大礼堂举行音乐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前来参加。歌唱延安作为第一个节目登场，首次演出就引发了热烈反响。随后，歌唱延安定名为延安颂，很快在延安和全国各地传唱开来。原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孟余说，当年有无数青年人都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
2: 当走到路上时，有人喊，哎呀，我们看见宝塔山了，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我就开始唱，他就高高兴兴蹦在那跳。当时我就记得有一个华侨，他拿长着手绢在地下抓了一把土，他放在这儿抓吧。我说你带土干什么？他这是我到解放区来的第一把土，我要纪念他。
0: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颂作为插曲出现在电影《南岛风云》《峥嵘岁月》《椰林曲》《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众多影视作品里，在不同的故事中抒发着民族危亡关头一代代青年人的壮志豪情与赤诚心声。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叫黄叔，出生于1936年，搞了一辈子科研。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1: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
2: 做那个噩梦了，
0: 他才是个6岁的娃娃呀，老带着我在山上玩。那天就一会儿的功夫，我眼看着他被日本人的炸弹
2: 缓一缓，咱们吃饭去。
0: 我吃过了，我要去开会了。
3: 开什么会呀，您早退休了。来，咱吃饭了啊。哎呀，
0: 我吃过了，我吃过了。
3: 我的妈妈被困在时间里了。82岁那年，他从工作中退了下来。从那之后，他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他渐渐忘了自己，忘了家人。每天嘴里翻来覆去念叨的都是工作上的事儿。为了听懂他的话，我翻开了他的工作笔记。妈妈的书柜里整整齐齐地码着他工作60年来所有的工作笔记，他们像路标，指引我走进妈妈的世界，让我读懂了那个困扰他一生的噩梦，也意外地看见了中国芯片从无到有的艰难跋涉。故事该从哪儿讲起呢？就从他总是念叨的那个时间点讲起吧。那是1986年的春天，那年妈妈50岁。
4: 黄老师，讲台够亮了，都能当镜子照了。嗨，
5: 不就是北京市科技成果2等奖吗？还得努力，下一步我们要拿1等奖，要拼国家奖。
4: 看样子您都规划好了。
5: 我这就去找赵所。
4: 等您好消息。
5: 赵所。
6: 小黄，你来得正好。
5: 赵所，这回我们拿了2等奖，我打算再接再厉，下一步怎么搞我已经想好了。
6: 报告都写出来了。你想搞 CPU？
5: 对， CPU 是芯片中最有挑战性的部分，是必须攻克的娄山关呀。我们是中科院计算所，是国家队，核心技术要是让别人领先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6: 可是这个预算，
5: 搞芯片研究确实烧钱，您就想想办法争取立项。 赵所，您还记得当年一起攻克156组件计算机那会儿吗？灯火通明156，

0: 真是怀念呢。赵所，再大干一场吧。
1: 小黄，你先坐。
0: 怎么了？表情这么凝重。
1: 小黄啊，你是一个对事业非常执着的人。
0: 赵所，有什么话您就直接说吧。
1: 上面已经决定了，正式撤销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室。
0: 什么？要撤掉我们科室？
1: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把钱用在刀刃上。
0: 刀刃？我们不是刀刃，生产收音机是刀刃。
1: 市场经济优先嘛。
0: 赵所，您桌子上还放着硅片呢，您知道这些线宽意味着什么？十万分之一厘米的差距就是十年的差距，现在停了的话，十年、二十年都追不回来呀。
1: 我懂，可现在国家正在搞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芯片产业投入高，周期长，国家肯定要把资金投入到更要紧的地方去嘛。
0: 那我们的科技产品怎么办？永远靠外国芯，永远购买？
1: 芯片研发不会永远停滞的，发展有先后嘛。现在国内造不如买的呼声很高的，关键是外国芯片的价格并不高，我们这些搞科研的也得看看市场，不能永远在象牙塔里呀。
0: 象牙塔？当初搞156的时候，没有光刻机，王教授用两台显微镜、一个紫外曝光灯做了一台土光刻机。小韩负责集成电路封装，因为没资料，化学药品只能靠舌头去尝。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组装出了156，那是我国第一台空间计算机呀。最终，156用在了东方红一号上。当太空中传来东方红的时候，大家抱头痛哭。赵所，我们没有象牙塔，我们是从沼泽地里趟过来的。
1: 这些我都知道，可市场经济是客观的，也是独立的，它才不管什么自力更生，什么艰苦奋斗。
0: 可芯片不是别的什么零件，它是可以影响国家安全的。60年代，我们在计算机领域的发展程度并不比外国差，这些年已经滞后了。如果现在停了，那就是前功尽弃啊！
1: 你以为我没争取过吗？话都说尽了，通知还是下来了。
0: 赵所，
1: 行了，你以为我好说？个人情绪，个人消化，执行上级命令。你。院里另有重用，收拾东西去微电子所报道。
0: 赵所，我们科室是您一手建立起来的，您不能再争取一下吗？二极管和三极管的核心难题都是我带队拿下的，国家奖我也拿过，我也有资格说话的。我这就给院长打电话。
1: 放松，不要再闹了。知道你把芯片研究当孩子，可上面已经决定了，必须执行。
0: 您说的没错，是孩子，可这个孩子的未来被夺走了。
2: 哎，黄老师，您回来了。您看，我们把设备擦得可亮了，这可是我们的屠龙宝刀啊。
0: 上封条吧。
3: 什么啊？什么？
2: 什么？
0: 上封条。
4: 小姐姐，你在玩什么啊？
5: 竹筒枪，我教你玩啊。
4: 好。
5: 我没有子弹了。
2: 你在这儿等等我啊，我去那边摘点酸橙果当子弹。
4: 嗯，那你快点回来哦。
5: 嗯。
4: 我摘果子可快了。

0: 小姐姐，
1: 哎，小叔，醒，又做噩梦了。哎呀，你一有压力就做这个梦。好了，
0: 噩梦我改变不了，现实我也改变不了。心很慌，
1: 那就做事啊，让自己踏实下来。
0: 我明白。我看会儿书，你睡吧。
1: 哎呀，这天还没亮呢，你再睡会儿吧。

0: 陆恒。你怎么会有这本书？芯片的物理设计。
1: 单位图书馆新进的书，我刚借来的。
0: 借让我看。
1: 哎呀，你猜，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卧室的桌上？啊？
0: 知我者，陆先生也。

0: 一直没睡啊？
1: 这本书真是及时雨呀、啊！最近部里在统计科研项目，我要申报这个 CND 计算机辅助设计，为设计 CPU 打基础。
2: 哎呦，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了，太夸张了吧！
3: 青青啊，家里没有早饭，去门口小摊吃油条。
2: 哎，上学别迟到了啊！我可跟你们做过早饭，
1: 天天就知道工作。
4: 请进。
3: 赵总啊，这是我的立项书，请您过目。您看，我准备了这么多资料，别让我白辛苦啊。
4: 你想搞 CAD？
3: 对。
4: 还想搞芯片？
3: 我想明白了，人走路还得两条腿交替呢，国家产业发展肯定有先有后，但是拳不离手，曲儿不离口，如果我们这些研究员彻底把芯片放下了，那将来国家要重振芯片产业的时候，不又得从头开始了？ CAD 也属于微电子范畴，在我们所的业务范围之内，技术也可以用在 DVD 数码相机这些电子产品上，这不就充分与市场结合了吗？我这可不算不务正业啊。
4: 当年搞156的时候，我们没有 CAD 设计软件，大家就用方格纸手绘版图。
3: 有些研究就像家里的锤子钳子，不一定天天用，但是得备着。
4: CAD 很难啃的，50好几了，不是小姑娘了，从头学。
3: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嘛。
4: 这经费，
3: 我不要经费，只要您给我时间，让我啃项目就行。
4: 想好了？
3: 芯片研究对我来说真就像孩子一样，让我放下我做不到。外国芯是好，可是中国设备一直都用外国芯，我不甘心呐。
4: 你不要经费，设备从哪儿来？耗材一点不用。
3: 没钱就用土办法嘛。
4: 你以为还是60年代呢？3万。
3: 什么？
4: 我想办法帮你挤出点经费，但也就3万啊。
3: 3万
4: 嫌少？
3: 不少不少，感谢老领导。

0: 你呀、啊。
1: 我妈妈是怎样一个人呢？你跟她说工作上的事儿，她两眼放光。可你要跟他说吃什么穿什么，那他经常答非所问。我家的夜晚永远是安静的，爸爸和妈妈一人一张书桌，他们各学各的。爸爸也是搞半导体的，他们一起聊工作，那话是怎么都说不完。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我除了学习还能做什么呢？在我的记忆中，只要在书桌前，妈妈的身板永远是挺直的，80岁也如此，好像永远风华正茂。她的工作笔记让我惊讶，会详细到记下某天某人说了什么。关于研究 CAD 这段，她写下这样一行字：从零开始，甘于寂寞，乐于清贫，从此潜心识规律，岁月峥嵘更如前。
2: 赵总，什么事啊？这么急？
0: 哎呀，你快跟我走吧。天道酬勤，天道酬勤呐、
3: 啊！胡厂长，
4: 哎，久等了。哎，
3: 这是我们所的研究员黄叔
4: 啊。
3: 你的事跟他说。
4: 哎呦哎呦，黄老师啊，久仰久仰，救命救命啊。
2: 什么事啊？
4: 啊，我长话短说啊，我呢和外企合资办厂生产洗衣机，他们什么技术都给，就是芯片的技术不给啊。开始呢这个芯片价格并不高，我们用得很舒服啊。可是最近洗衣机销量上来了，厂里还贷款扩大了生产规模，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说芯片要涨价。哎呀，要是稍微涨一点我也就认了，可是你知道他们要多少钱吗？
2: 多少？
4: 1000块一片呐、啊！要按这个价格我这个洗衣机也不要卖了，他们这简直是
2: 卡脖子。
4: 哎，对对对对对，形象形象啊，喘不上气来啊。哎呀，我的想法是啊，我们企业投钱请你们来研发芯片，不让他们卡脖子，能不能行啊？
3: 小黄，你的 CAD 有用武之地了。
4: 哎，黄老师啊。

0: 今晚的星星好亮啊。
1: 都困了吧？一不小心11点了。
2: 没事儿，跟您干活有劲儿。
0: 冯老师啊，这个时间大门肯定上锁了。谁去叫刘大爷开门呢？
1: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也怕刘大爷念叨。哎，你们身手怎么样？
0: 身手？
3: 您是想
1: 翻出去？走，
0: 走，
1: 走。大尾巴！
2: 冯老师，您这身手真矫健呐！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每天早起练太极的。行了行了，大家赶紧回去，好好休息。
0: 好嘞。
2: 好，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4: 陆静。
1: 嗯。
4: 过几天我就要走了。
1: 去哪儿啊？
4: 我舅舅家。以后可能不回来了。
1: 那你爸妈呢？
4: 他们离婚了，都不要我了。
1: 那我会给你写信的。
4: 以后别总和你爸妈怄气了，有父母在身边多好啊。
1: 哎，我家呀，有跟没有没什么区别。
4: 你呀，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1: 才不是。陆晶。陆晶。
3: 妈，
4: 我走了。
1: 谁呀？
3: 说了你也不认识。
1: 回家。老陆。
5: 哎，哎，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
1: 静静啊，你怎么回事啊？大半夜的在外面和男生聊天。
3: 你不也是大半夜才回来的吗？
1: 老陆，你也不管。
5: 静静，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3: 我和你打招呼了。
5: 啊？我正忙着看资料，没听见。
1: 静静啊，你高三了，不要把心思用歪了。
3: 不是，妈，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早恋啊？
1: 不是啊。
3: 当然不是啊。哎呦妈，那是我兄弟，他转学了过来跟我告别的。
1: 哎呀，吓我一跳。
5: 这么关键的时期，我女儿怎么可能谈恋爱呢？
3: 就是。
5: 是是。
1: 就你会说漂亮话。
5: 哎，我。
1: 静静啊，你的志愿想好了吗？
3: 想好了。
5: 哎，半导体还是计算机啊？
3: 哼，法学。
5: 法学？
3: 静
5: 静啊，你理科成绩那么好，为什么要报法学呀？
1: 是啊，我和你爸还是希望你学半导体或者计算机。
5: 就是就是，这些领域啊，国家迟早要下大力气发展的。等你读完大学，很可能正赶上国家用人，到那时那可就大有可为了。
3: 然后呢，像你们一样整天工作，没有一点自己的生活？
1: 哎，
5: 你这
1: 我们怎么没有生活了？
3: 你们除了单位那点事儿，别的还知道什么呀？啊，等你们还是工作吧，我的事儿不用你们管。
1: 我们是你父母，我们不管谁管？
3: 哎呀，好像你们管过似的。
1: 哎，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3: 我说的不对吗？啊，你们管过我什么了？
1: 哦，没人管你，你自己一个人长这么大的。
5: 哎呀，哎，想说想说。哎，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啊，别说了。
3: 好啊，那我问问你，我现在身高有多高了？我在几年几班？我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
1: 你们
3: 一个都说不上来吧？啊？我很小的时候，你们就把我寄养在邻居家，我一直以为邻居婶婶是我妈妈呢。

0: 只有不是，只我们家这样啊，哪家的大人不忙啊？好，不跟你辩论。如果你们非让我学什么半导体计算机，我就不参加高考了。我说到做到。哎，
1: 晶晶，晶晶，
0: 我那就不用你们管。
1: 晶晶，晶晶，你把门打开。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2: 我小时候也没人管呐，你外婆和外公也都很忙的，我也没觉得哪里不好啊。我要退出了，快点找我。
3: 叔叔，别生气了啊。这孩子到了这个年纪啊，主意也大了。
2: 叔啊，嗯，你这干什么呢？啊，给晶晶做碗老友粉。家里哪有粉呐？哎，
4: 面条代替一下嘛。老友粉都放什么调料来着？
2: 酸笋、豆豉、酱油。哎，还有什么？哎呦，你行了行了啊，你别想了。家里啊只有盐和醋。哦，还有点酱油。
0: 放什么吧，哎，我呀，净忙工作去了，也难怪孩子对我有怨气。
2: 你也别太自责了啊，将来他会明白的。哎，
0: 但愿吧。哎，面条好了。
2: 哎，你等等，我先尝尝啊。
0: 不好吃，一言难尽。哎，别浪费了，留着我明早吃啊。嗯，好。
1: 我那时候真叛逆呀，我常常在心里埋怨妈妈。 觉得他根本不在乎我。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跟他说，可我一见到他一张嘴，那些话就变成了赌气和顶撞。高考前，我拼命复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法学系。我选择法学，并不完全是因为喜欢，更像是在宣告，我的人生要由我自己决定。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妈妈的芯片研究也出成果了。这本来是好事，可谁也没有想到，那项成果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喜悦。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一集播送完了，出品人：孔倩玲、龙颜月、王海云、杨建学，总策划。 李成武、张婷、李丹，总监制周毅、杨玲、陈歌，郭志英，制作人杜忠忠，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导演宋晓、杜忠忠，监制孙格、唐海红、唐国正、董国正，策划沈涛、张超、谢玉凤、潘兰倩，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福静文，宣传推广。 李佳丽、李永恩、韦东、傅斌、刘启坤、责任编辑唐立青、刘丽、黄凤元，编辑黄乙、农艺贤、黄李佳、李阳宇、徐艺锦，录音高琦，配乐合成王健，剧中人黄叔由刘毅演播，陆晶由陈欣演播，胡伟由顾善演播，陆航由滕奎星演播，赵所。 由刘红军演播，胡厂长由大麦演播，阳光由贾震演播，胖子由王英吉演播，赖先生由杜忠忠演播，小黄叔由宋逸轩演播，解说陈鑫。参加演播的还有傅荣、陈明刚、吴林怡、王婷婷、龚晓公、何晓慧等。出品单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 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随着11假期临近，首都北京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10组立体花坛陆续完工亮相了。
1: 有网友就说啊，长安街上的国庆限定来了啊。那么有哪些不容错过的打卡点呢？今天节目开场，晚高峰就送上这份国庆限定长安街打卡攻略，咱们挑选几个立体花坛跟大家介绍一下。
0: 首先要说的是呢，几天前，也就是25号，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经正式和大家见面了。花篮里面呢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1: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建国门的西北角，在那儿啊有长征庚戌花坛，它是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而在东单的东北角，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C2450动车组，还有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花坛的顶高呢有8米。
1: 接下来来到东单的西北角啊，这儿有城市更新花坛，它是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了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
0: 而在东单的西南角呢，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是。而在西单东北角啊，花园生活花坛是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传递人人是园丁的美好内涵，花坛的顶高呢有8.5米。
0: 最后呢，来说说西单的西南角美好未来花坛，它呢是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还有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
1: 听过之后感觉每一个都想去看一看啊。那么根据最近路过长安街沿线的小伙伴们说，这几天沿线的每一处花坛之前都聚集着很多前来打卡的游客。
0: 假期就要开启了，晚高峰在这里也祝大家假期愉快。不过呢，出门游玩一定要注意路况，注意出行的安全。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大兴安岭，跟着攻略去追秋，靠谱不靠谱？
0: 李雯雯夺得了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中国之声对话李雯雯，雯雯夺金背后有哪些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啊，长线追秋出游升温了。小红书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作为热门的追秋目的地，大兴安岭的搜索热度环比上升了490%，笔记数量增长了31%。
0: 攻略当中那些反复推荐的风景、路线和体验，到了现场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大兴安岭的追秋见闻。
3: 循着不少攻略都推荐的一条北环线自驾路线，中秋期间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安岭的呼伦贝尔探访。在莫尔格勒河景区，记者遇到了从福建过来游玩的肖女士一家，他们已经在呼伦贝尔自驾游玩6天，行程接近尾声。
4: 我们是从海拉尔一路往北到满归，满归再往南回到海拉尔，这边快结束了已经。我旅游整趟下来比较顺利的一个点，也是因为我提前一个多月就有在做规划，所有的避坑的点都会研究一下。
3: 对于肖女士来说， 攻略不仅帮他解决了去哪里的问题，还会在观景时刻上给他参考。做攻略的时候你最在意的是哪些点？
4: 主要是景点的具体的那个好不好玩，然后一个是景点的是不是需要门票，然后开关门时间闭园时间嘛，然后景点的时间的那些比较好看的点是什么，比如说早上我们去看晨雾，然后晚上到这边来看日落，对，要看时间的。
3: 从肖女士的实际体验来看，攻略里最核心的内容秋景没有让她失望。
4: 因为大兴安岭的秋天真的很好看，我们从南方过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还是漂亮的，大部分是没有比较失望的地方的。
3: 中秋期间，记者沿根白线、卡线等多条热门自驾路线行驶，整体路况比较顺畅。部分热门拍照点位附近，路边停靠车辆较多，会出现缓行情况，但比较少见大范围拥堵。大型景区内游览秩序也比较平稳。
5: 我要是四个素皮了，
6: 你都要了？
5: 对，
6: 不给后面留一点人？
5: 我来三趟。
6: 好。
7: 哎，老板，
3: 因为好吃，这些天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一家列巴坊被游客写的攻略带火了。记者来到这家店时，排队的人群已经从屋里排到了门口。在现场，游客范先生连续跑了三趟才买上了列巴。
6: 在小红书上，我媳妇刷到了，然后呢，她说想吃一个坚果的，结果呢没买到，然后说是要等半小时，因为那一天我们下一个场景要去根河嘛，时间挺长，我们就说不等了，就走了。
3: 网络攻略让一家原本的小店被更多的游客看见，这当然是好事。但当几十上百篇攻略都指向同一家店，商家原有的接待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跟上，游客体验也会受到影响。店老板说，额尔古纳被称为列巴之乡，当地做列巴的不止他一家，其他店味道都不错，游客不必专门把时间耗在他家。
6: 我是满负荷做，4点钟做到晚间8、9点钟，排的1溜1溜都排门外去了。我们列巴之乡都好，谁家的都好吃。
3: 最近，呼伦贝尔根河市德尔布尔镇的一家鹿园也因为游客攻略意外走红。记者梳理发现，最初引发关注的其实是一条吐槽，因为进入鹿园前最后不到2公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有游客把它形容成弹坑路，短短1、2公里要开10多分钟。几天之后，评论区里有人回复称，坑已经填过了，但仍有车辆陷到路边。到了9月下旬，有游客发布新的攻略表示，道路开始施工，社会车辆无法进入，路园开始用拖拉机接送游客。这些攻略还在传播，现场情况很快就又变了。随后几天，有游客陆续发布攻略称，拖拉机已经停运，只能徒步近2公里进入鹿园。评论区里不断有人询问，现在还能做吗？今天能不能进？与此同时，也有攻略称徒步也不让进入了。记者前往德尔布尔镇之前，专门拨通了鹿园电话核实，工作人员表示，拖拉机接送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被监管部门叫停，但游客仍然可以步行入园。
6: 修路呢？
8: 哦，修路能进吗？能进园吗？
6: 能进，那是我们开园的，开车是不行了，你得徒步1公里半才能进来。
8: 这有拖拉机？
6: 拖拉机不让我们开了，说太火了，怕那啥，完你还没手续，完了我就不让我们接了。
8: 就是说安全因素，安全考量是吧？
6: 啊，对，他们让我们不。今年申请，打申请办手续，明年才能上这个项目。
3: 第二天一早，记者来到鹿园附近，却在距离园区不到2公里处的施工卡点被拦了下来。自称施工单位工作人员说，道路正在施工，游客禁止进入。在卡口处，有人甚至还不知道拖拉机已经停运，仍然是专门为了攻略里的拖拉机体验赶来。也有人看到前一天还有网友发帖称能够进入，因此不愿意就此折返。
9: 昨天也来过了，
8: 专程来的。
9: 对，我今天从这儿准备走了，然后想说再进去一次，他也不让进。
3: 此时记者再拨打鹿园电话已经无人接听。随后记者看到有游客试图翻越村民家的围栏，绕过卡口进入景区，面对村民的反复制止，几个人仍然翻过围栏向鹿园方向走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等来又一片蔚蓝。采制总台记者雷江月、金星竹、王博峰。
10: 早上7点，暖阳挥洒，海面波光粼粼， 三亚牙洲中心渔港内，马达声响起，陈真年一早就乘船向七海里外的深水网箱养殖基地驶去。船在湛蓝如洗的海面上前行，划出一条白色的浪痕。
11: 我差不多每周都会过来一次，主要是看那个鱼的一些吃料的情况，以及它整个生长的一个状况，包括我们后续我们做一些上市一些规划安排。
10: 一小时后，成片的圆形网箱出现在眼前，几名工人站在浮排上慢慢收紧围网，水下的金鲳鱼逐渐聚拢，银白色的鱼身在阳光下闪动，鱼尾拍起的水花不断溅到网箱外。
11: 你看这个我们刚刚抓起的鱼，它体表比较好，颜色也比较鲜艳，也达到了我们上市的规格，这活力也比较好。
10: 这批金鲳鱼今年三四月投放，当时只有五六厘米长，经过六个月养殖，现在平均重量达到一斤，一口网箱预计可以收获9万斤鱼。陈真年拿出手机记录下最新的抽样重量。陈真年出生在海南乐东，父亲养了一辈子鱼，没想到他也子承父业，先考入湖南农业大学攻读水产专业，两年前又成为中国海洋大学生物医药专业的在读博士生。
11: 我性病研究整个周期比较长，比较石斑鱼它如果从出生到我们那个性腺成熟，就是它可以繁殖下一代，它最起码要经过5年的时间，5年之后，然后我们再通过最起码2代繁育，那就是10年，可能是不同的鱼进行杂交才会培育出我们一个新品种。
10: 今年陈真年科研团队选育的花龙杂交斑通过国家审定，其13月龄体重比驼背鲈提高147.2%，有望让过去价格相对较高的石斑鱼更快游上普通家庭的餐桌。无论是适合外塘养殖的老鼠斑，还是适合深海养殖的金鲳鱼，都需要先在孵化车间进行孵化。陈真年说，
11: 这个房间就是我们那个受精卵孵化用的。这个石斑鱼它大概时间产卵时间是晚上8点到10点，产完卵之后，好的卵它就会浮在表面或者是中上层，我们就这样子一捞，就可以把这些好卵放出来之后集中售卖。那一些卵，像我们前段时间的一些卵，中心斑啊、老鼠斑，它可以卖到10000多块钱一公斤。
10: 一排排育苗池里，游动着只有手指长的各类小鱼苗。陈真年拿起抄网，从池中捞出几尾鱼，看体色、量体长、称体重，再根据鱼苗大小重新分池。适合在深海养殖的金鲳鱼会从育苗车间转移到深海网箱中。
11: 在我们深海养殖的话，我们就正常的一天喂2餐，或者有时候多的话就3餐。整个开放式海域它是流动的，所以我们也不会太多去考虑它是不是断裂啊，是不是缺氧啊。
10: 12点，一筐筐金鲳鱼被运上养殖船，送往广东、香港等主要市场及全国各地。按照最近金鲳鱼的塘头价17至18元一斤来计算，这一口网箱的产值约为150多万元。与父亲一样，陈真年养鱼也要看天气、看水色、看鱼吃的是不是可口。不同的是，他还要看显微镜下的鱼卵、电脑里的生长曲线，看新品种能不能在不同的海域畅游，看消费者愿不愿意把它们买回家。让他欣慰的是，从近岸鱼排到深远海养殖平台，从依赖种苗进口到种源自主可控，海南的海面上又迎来了丰收时节的一片蔚蓝。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年来呢，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但是退票难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呢是设置了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
1: 那么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应该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又更合理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2: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 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零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3: 他抢票时间是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
12: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14: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12: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15: 第一次买了2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2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2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12: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16: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12: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17: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先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票务管理的难点。
12: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18: 如果特别凶的话会出现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那个情况。
12: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18: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0: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呢是要保障，但是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呢也需要维护，所以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到底该如何平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2: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19: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这个呢，首先是一个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12: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源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19: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它根据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12: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20: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12: 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20: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第二十届亚运会男足半决赛，中国男足1-2不敌韩国男足，无缘亚运会决赛。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详细了解一下。张文，来点评一下吧，本场比赛中国队的发挥怎么样？
21: 好的，主持人，这场比赛呢，主教练安东尼奥又用回了主手的5-3-2。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就在防线上其实给对手上了很大的强度，哪怕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单点爆破，但是立即就会有人来补防。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呢，中国队也利用有限的机会打出了快速转换。这场比赛第24分钟，中圈弧度附近呢，张雨宁得球之后回做给到王伟杰，王伟杰呢传了一个过顶球往前送，找到禁区左侧的王玉栋，王玉栋得球之后推射得分，上半场早早进球。这个剧本很多中国球迷都没有想到，但第33分钟韩国队马上扳平了比分，他们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严志兴的点球开出之后呢，给到了禁区中路，李英俊头球得分1-1，双方就回到了同一起跑线。那么下半场开球之后呢，韩国队加强了左路的进攻，对方的严志兴在左路的通道异常活跃，再加上他们在上半场入球的高中锋李英俊都给

0: 我们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第66分钟，过去几场比赛发挥都不错的毛伟杰遭遇到了脚踝的伤病之后，被孟凯利甫替换下场。第81分钟，韩国队这边呢，还是严志清在大禁区左侧内切送出一个后点的长传，躲在远门柱的裴俊浩突然插上头球攻门，这个点我们漏了，2-1，韩国队就领先了。此后呢，安东尼奥也是换上了进攻属性更强的中场球员伊木兰，换下了拦截型的徐斌，这也是我们主动向前的信号。但是非常可惜，最终呢没有能够改变比分，1-2，不敌韩国队，无缘决赛。但这已经是亚运会足球比赛改制之后，也就是只允许 U23 参赛之后，时隔28年，中国足球首次打入四强。当然，我们说有3名超龄球员啊。那么上次中国男足站上亚运四强舞台，还是1998年的曼谷，那年半决赛我们是0-1输给了伊朗，季军赛呢是3-0战胜了泰国，拿到一枚铜牌。所以说这个结果，安东尼奥的球队还是保住了非常高的上限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韩国队的部分球员，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严志兴也好，李英俊也好，他们的个人能力是在同年龄段的中国球员之上的。从 U 系列的表现，我们经常会觉得中韩足球的差距在缩短，但是我们在正式比赛当中始终差一口气，没有扳倒对手的现实情况也告诉我们，距离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亚运会我们的3名超龄球员是整个中轴线上的骨干。同时呢，韩国这边今天选要大半场的严志京，虽然他也是超龄，但是他实际上只有24岁，而且他只是试着被韩国国家队的边缘替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青年队的成绩不会平移到成年国家队。未来不管是让球员走出去，还是让我们的联赛质量提高，如何在成年领域去延续 U 系列的表现，都会是巨大的挑战。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嗯，好的，张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第20届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李雯雯以310公斤的总成绩夺得了金牌。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对话了李雯雯，我们一起来听。
4: 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自己的表现，怎么评价？
5: 我觉得我拿了冠军，我就是最棒的。
4: 这几次试举，哪一次试举会让你的印象是最深的？
5: 没有很深的印象，因为我赛前就是说跟教练讲，我说你们尽管加，我就是放心去继续，我说我不在乎多少重量。
4: 有没有哪个瞬间啊，比赛的哪一个瞬间让你自己觉得这枚金牌就已经稳了？
5: 我170下来之后，韩国上了之后，然后之后我看了卡达尔抓了120，然后我问了教练是不是拿了冠军，他说是的，然后我才知道是拿了冠军。
4: 当时在杭州是因为伤病的问题啊，巴黎奥运会之后再参加亚运会，觉得这种大赛的感觉有没有发生变化？
5: 还好吧，因为我赛前一直告诉自己，以平常的心去看待这个事情，大赛当小赛比，小赛当大赛比，因为大赛人会非常紧张，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心情调好，把心调好，把这个气运调匀。
4: 最困难的时候怎么给自己做这种心理建设吗？有会和朋友去聊一聊，和家人聊一聊，还是和教练做一些沟通？
5: 我一直告诉自己，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再坚持一下，我觉得总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其实一直都是这句话，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然后之后每天早上，后来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每天早上醒来都告诉自己，扶我起来，我还能举。
4: 如果把东京奥运会到巴黎奥运会以及现在的名古屋亚运会放在一起，你觉得这三个阶段的李雯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5: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李雯雯。我觉得东京是初生牛犊的一个李雯雯，然后巴黎可能更是一个迷茫期的李雯雯吧。然后现在的李雯雯属于是一个全新的李雯雯，我觉得之前的李雯雯已经不在了，现在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稳重，能挑起大梁，能去接受重任的一个真正的李雯雯。
4: 其实现在中国举重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奥运周期了，年轻运动员也很多。作为2届奥运冠军，觉得自己身上是不是多了一种带年轻运动员的责任？
5: 这个因为现在我是队里年龄最大的一个，所以这是必然的。我也从最开始的可能接受不了，从慢慢到现在接受，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因为这也是中国举重的传统。我们作为老运动员，把我前辈留下来的东西传给我，我也要传承下去，所以 我很愿意和很开心能接受这个重任，还能以身作则带动其他年轻运动员。
4: 如果未来有一天哈，有一个小女孩跟你说，哎，李文文姐姐，我就是看了你的举重的比赛才想成为一名举重运动员的，这时候你想告诉她什么？
5: 我更多的我会跟她说，如果这是你喜欢的做事情，你就要坚持做下去。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雪龙号、雪龙二号凯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丰硕成果，有哪些新发现？
0: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欧洲多国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这个冬天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寒流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
0: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4: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3: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5: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1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1个月你能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房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1: 贴息啊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那这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样来申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

0: 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1: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自然资源部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6: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筹陷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贺洋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5: 洋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贺洋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贺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6: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贺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5: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 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击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6: 区域覆盖波布大流窝和川际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击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击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地手观测资料。
5: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7: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国庆假期即将开始了，但是有的朋友的旅途前焦虑问题呢多了一项，那就是床虱。它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哈，就是臭虫。本月呢，一款网友自制的床虱地图小程序快速走红，提示呢部分酒店可能有吸血床虱的出没。那么这种让人焦虑的小虫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床虱的吐槽、避坑帖比比皆是。牛女士被这件事搞得十分纠结，带着4岁的女儿出去玩，干净是她对酒店最大的诉求，虫子凶猛，甚至让她一度想放弃假期出行。
10: 就是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床虱的分享，然后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那种就是水袋，出去都带了整包的那种酒精棉，然后厕所烧水烫了几遍，床铺什么都准备给他安床单什么给他铺好，应该能有一定的作用吧。
9: 说起床虱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觉得陌生，它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臭虫。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臭虫有群栖息性，是昼伏夜出性昆虫，床和沙发的缝隙、潮湿角落、墙壁裂缝都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现有研究表明，臭虫不会传播疾病，被叮咬的痕迹也通常会在1到2周内消失，但部分人群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应避免抓挠，如有需要可积极就医。
11: 床虱呢，它和其他的昆虫在叮咬人以后呢，相对它传播其他疾病的能力较弱，它传播的病原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它可以对人体最重要的造成的损害就是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呢丘疹、水泡，甚至可以引发全身的过敏反应。由于出现瘙痒的感觉啊，避免不了遭抓，会造成继发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咱们在局部的处理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个缓解瘙痒的这样的一个软膏，可以减少搔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避免继发感染的情况出现。
4: 嗯，那什么样的环境更可能有床虱出没？旅行当中又该如何防范床虱叮咬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在一款网友自发填报的床虱地图小程序上，网友标记各地均有酒店疑似出现床虱，出现床虱一定是因为房间不干净吗？对此，王雷坦言，床虱耐饥饿能力

0: 突出，隐蔽性较强，日常清扫很难发现。同时，由于其体型小，易躲藏于行李箱夹层、衣服褶皱等位置。酒店人流量较大，也可能导致虫子出现扩散传播。尤其是酒店内部分无窗、空气不流通的房间，温湿度更适合床虱生存，风险相对更高。如何才能确定酒店房间内是否存在床虱？王磊给出了一份排查方案，
1: 在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呢，观察一下在角落处，比如说床垫底下有没有这些个乳白色或者是呈现淡黄色的成堆存在的虫卵。除了要查看周围的环境以外呢，尽量呢把自己携带的行李箱啊，那么放在行李箱架上啊，那么携带的衣物呢，不使用酒店内的一个衣柜，可以使用那个酒店或者自带的这种吹风机。特别敏感的人呢，吹一吹床面上边的这个床单，如果真的有床虱，可以减少它的叮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有记者就日前中美元首会晤中有关台湾问题表态提问，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6: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5: 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张涵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6: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5: 张涵指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6: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5: 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6: 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5: 近日，美国

0: 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
3: 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了这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更多消息请听总台记者刘婵娟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
2: 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23.8%，连续第3个月出现了2位数的上涨，而且涨幅进一步扩大。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有26个国家的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
3: 从加油站到供暖炉，从物流运输到餐桌食品，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正把压力传导至欧洲经济的每一个末梢。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柴油和汽油是运输业、农业以及工业生产的重要能源，燃油价格上涨会增加卡车运输、农业机械、建筑设备等多个行业的运营成本，并通过物流和生产环节逐渐传导至商品、工业原材料以及其他消费品价格。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优姆奇耶夫表示，本轮欧洲汽柴油价格飙升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持续的地缘政治动荡。
6: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大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上的另一个海峡。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俄罗斯已经禁止了柴油的出口。由于以上原因，欧洲大陆现在燃油短缺。
5: 近日，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也将于今年10月和11月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以应对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现状。对此，库优姆奇耶夫表示，
6: 欧盟能做的应该是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燃油供应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如果伊朗的战事无法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持续，欧洲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5: 眼下距离欧洲冬季取暖季越来越近，未来几个月中东局势能否缓和，以及欧洲能否在冬季来临前进一步补充天然

0: 气库存，都将直接影响到欧洲能源市场的走向。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啊，去到深受大家喜爱的红山森林动物园。那么最近经过升级改造，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全新的非洲主题狮子馆正式对外开放了。这座由原来的长颈鹿馆改造升级而来的新场馆还有一个专属名称，叫荣耀之地。
3: 那么全新亮相的狮子馆究竟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0: 角度的观赏体系，极大地提升了参观者的游览体验。
1: 大外场它有一个最高点，就我们命名为成龙耀石，它其实是模拟了狮子王电影里面的那个场景。还有小巧思，就是它有一个加热设施，因为狮子的话它其实是非洲，还是会需要加热的。
0: 李云表示，目前六只非洲狮已经顺利搬迁入住全新场馆，组建起热闹的狮群大家庭。每一只狮子都独具个性，雄狮莱恩气场沉稳，威风凛凛，雌狮卡卡性情温顺，状态慵懒惬意，雌狮秋秋时刻守护幼崽，警惕性十足，三只小幼狮则活泼好动，充满了好奇心。狮子馆不仅是非洲狮的家园，还汇集了狞猫、格氏长尾猴等哺乳动物，彩虹鬣蜥、西非侧颈龟等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以及各类小型昆虫。展出的物种涵盖了非洲稀树草原、边缘林地、湿地灌丛等多种原生环境。李云介绍，通过多物种共生展示，游客可以近距离领略草原生物彼此依存、相互制衡的生态关系，以及完整的非洲草原群落样貌。
1: 我们整个场馆它其实并不想说只是单纯介绍某一个物种，我们更希望是大家来进入到非洲狮它生存的生境到底是如何，有哪一些生物又是跟它共同存在的。希望大家以后就是更加的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3: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刘雨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肉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北京时间2:0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再生纸浆能做成哪些纸制品，和原生纸浆比有何不同，以及闪身布切片视频近日爆火网络，不少人跟风模仿后受伤，贸然练这个动作膝盖的哪些部位最容易受损，戏曲动作卧鱼，网红挑战盘腿抱柱也有同样的风险吗？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生活中，我们每天都需要使用各种纸制品，卫生纸、快递盒、打印纸、书籍，制造这些纸制品的重要原料就是纸浆。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再生纸浆都能做成哪些纸制品呢？如何确保纸制品卫生状况达标？纸制品能循环利用多少次？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来聊聊纸。
2: 孙亚飞你好。
3: 何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再生纸浆。按照新修订的国标定义，再生纸浆是利用经过分类的回收纸、纸板或纸制品为原料，通过干法或湿法工艺去除杂质，解离成纤维，用于造纸工业使用的纸浆。那么再生纸浆相比原生纸浆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3: 本质上的不同就是原料使用的这个不同。因为咱们的所谓的这个一般的纸呢，是采用一些天然的这个原材料，那比较熟悉的就是用草啊，或者是用这个木浆或者是竹浆，都可以作为这个生产纸的这个原料，所以这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这个纸。那再生的纸呢，就是把咱们这些纸呢，在用完了之后给它回收起来，回收完了呢，然后呢再去打成这个纸浆，这样呢就可以去做成这个新的这个纸了。这个就是再生纸的做法，它的那个原料和咱们一般的纸是不同的，这个是最核心的这个区别。
2: 这里面提到的干法和湿法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是吧？
3: 对，干法和湿法在做这个再生纸浆上面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再生的这个纸呢，因为所用的这个原材料不同，是需要用到那些废旧的这些纸张，如果说这些废旧的纸张上面有一些污染物的话，就要给它进行处理。那么处理的方法呢，是分为干法和湿法。那如果是干法呢，就是把这些纸张呢直接就是打碎，然后呢去给它碾成这个就是纸浆，就可以去使用了。这个是针对污染并不是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些纸，并且呢也是对后续的这些纸张要求不那么高的产品是用这种方式去处理。那如果湿法呢就相对更麻烦一些，它呢首先需要去把这些就是原来的这个纸呢还给它打湿啊，然后呢在水里面去给它处理成纸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把有一些这个污染物更仔细的给它挑出来，包括和这个纸浆比较接近的一些污染物，像毛发呀这样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湿浆的这个状态就能够给它处理出来。再一个呢就是像有一些纸张是会被油墨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去污染的，那么通过这个湿法呢也能够把这些东西去给它用一些化学手段把它那个脱除掉，这样得到这个纸浆相对要干净一些，再去做成这个产品呢它的用途也能够更多一些。总的来讲呢，就是 干法和湿法呢，湿法它更麻烦，但是它处理的那个效果呢更彻底一点。
2: 是我们看到有一组数字哈，是2024年我国纸浆总消耗量是1亿2415万吨，回收纸制成的纸浆6801万吨，占纸浆消耗总量的55%。可见再生纸浆的应用范围是很广的，其实我们也是离不开它 的，是需要这个东西的哈。那再生纸浆都能够做成哪些纸制品呢？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卫生纸、厕纸，可以用再生纸浆来制作吗？
3: 这个卫生纸和厕纸是可以用再生纸浆来做，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用的再生纸浆更普遍的就是可以看得到它的比例占比还是非常大的嘛，用的更多的其实是咱们的那些那个瓦楞纸的纸箱，这个呢很多是用再生纸浆去做的。因为它呢一般呢是不跟咱们的那个食品啊什么的去接触，对于就是它本身的这些那个污染的要求呢相对没有那么高，再一个呢就是对于颜色呀外观呀什么的这些要求也会更低一些，处理起来只要它的强度足够就可以用再生纸浆给它那个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再一个呢就是工业方面的这个一些用纸，同样也是因为它不跟食品啊或者说跟我们的安全直接相关啊，也会用这个再生纸浆去做。那么卫生纸的这个情况呢相对更复杂一些，因为从使用的角度来讲不管是从健康还是从使用的那个舒适度的角度来讲，卫生纸呢还是用原生的纸浆更好一些但是它毕竟又是一个附加值比较低的一个产品，而且是用完即弃，所以它呢也有一些是用再生纸浆去做的。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原料一栏，它会标清楚是原生纸浆还是这个再生纸浆的，当然它们之间的那个标准也会有区别，做出来这个产品呢在性能上面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差异的。因为再生纸浆呢因为它的处理的这个强度会比较高嘛，比如说像刚才也提到了那个对于一些污染物它需要通过一些更彻底的方法去给它那个破除出来，它的这个化学残留物的问题可能会多一些，再一个就是使用的这个强度上面会差一些。当然我们也知道像这个厕纸的话它还专门需要这个强度更低一点的纸，因为需要那个能够让水能够冲下去嘛，所以再加上菌落的那个要求也更低一些，所以在卫生纸和厕纸如果这两类再单独去分的话，咱们的面巾纸是原生纸浆更普遍，厕纸的话是再生纸浆更普遍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对，所以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如果拿不准的话，我们就尽量不要用卫生纸、厕纸来接触食物或者擦嘴哈，这是比较稳妥的，是吧？
3: 哎，是的。
2: 虽然说我们的再生纸浆的产品哈，它大部分还是不接触食物啊，不影响我们的健康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很关注它的卫生情况。那像这次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最引人关注的一点就是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那过去针对这两项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国标是怎么管理的？为什么说这次新版的标准被认为主要是针对进口的再生纸浆呢？这个对海关工作的帮助有多大？
3: 对，您这个关注的点非常准确，这次的这个标准呢更多的是针对进口这样的一些那个纸浆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呢虽然说过去的标准并没有严格的对于再生纸浆它的这个原材料说来源于医疗啊或者是来源于这个什么生活垃圾的这些废纸有明确的要求，但是我们的对于后端就是它处理完了之后的这些产品的要求是比较明确的，就是需要达到怎样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些卫生纸它有这个菌落呀还有这个反光度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指标，这些要求不管你是不是再生纸浆它反正都是有产品的这个要求的。再一个呢和这个进口纸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区别在于，我国呢对于医疗的这些垃圾是有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套处理流程的，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不去在这个再生纸浆这块去建立特殊的标准，那么医疗的这些用纸的垃圾它也是进入不到再生纸浆这样的一个产品里面，因为这套处理流程我们国内是完善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些变化可能这其实咱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咱们国内呢现在因为垃圾处理的这个技术上来了，所以呢有一些 国外的这些垃圾也会纸张的这个垃圾，但是我们又不像说对于国内的这些纸张有那个相关的这些流程的监控，那就没办法了，就可能它这里面是通过这个医疗产生的这些垃圾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生活的那些那个像用过的那些厕纸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避免不了，所以只能是专门针对这个进口产品又把这个标准更严格的那个执行上去了从明天开始那个执行。那么对于海关来说的话，在监察这些那个产品的时候也需要上一些手段，比如说在技术上面它需要有更严格的一些那个测试的那个技术标准，当然硬件也需要那个跟进，就是对于这些那个常见的这些医疗产品里面啊会有哪些特征的物质啊，或者是像这个厕纸它是有哪些那个物质啊，都可以在这个海关入关这个检验检疫的时候能够更快的那个检查出来。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进口这些原料的厂家来讲，他们的这个压力其实也要增加，他们也需要针对这些那个垃圾，你不能够说什么垃圾都往这边来弄，我们是技术上去了，那也是为了那个能够把这个垃圾处理变废为宝，能够用在这个合适的地方，不是说什么东西我们都给你去处理，这个是也是需要那个企业去提高他们的那个认知的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2: 所以说呢，我们新版国标呢就对一些具体的参数做了一些要求哈，就比如说对再生纸浆的放射性污染做出了具体要求。其实再生纸浆它原来也是各种纸制品哈，它应该也是符合相关的要求的。那么这种放射性物质是怎么跑到废纸里边的呢？
3: 这个放射性物质其实刚才咱们聊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感受得到，就是你像这个医疗垃圾这个对于纸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就是它会把有毒有害的这些物质留在纸上面，那么其中就不可避免可能会有一些放射性物质，因为这个放射性物质在医疗这端其实用的是非常多的啊，就是包括咱们去拍什么 CT 啊什么的这些时候都会有这个就是放射性警告的那些标志在那儿，那说明这在医疗当中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专门用于治疗的啊，什么骨六零啊或者是一些那个放射性的药物，这样的一些那个放射性产品如果说和纸张接触了，它会存在一个长期的遗留的问题，并且通过一般的化学手段还不一定能够把它处理得掉，就是咱们这个一般的这些纸浆的处理厂它可能连这个上相关的这些检测设备的硬件之前可能都没有，因为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海关截留的这一关我们就给他那个要查出来，然后避免把这样的一些原料呢给进口到国内来那么如果说有放射性的这些东西的残留的话，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过去我们只是说一些接触性的那个有毒有害的东西，比如说油墨啊什么的，那你说再生的这个纸浆我们只要不接触食品好像问题就不大，但是放射性的这个东西呢，除了有一些重金属能够把它挡住之外，它的那个穿透性是非常强的，像什么那个伽马射线什么的都是能够直接穿透各种这个障碍物，所以你就算说不跟那个食品不跟我们人接触，它的危险也还是在的，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专门对放射性物品呢有这么高的一个要求。
2: 除此之外呢，新版国标对重金属含量也提出了要求，像我们写过字的、印刷过的纸，还有蜡笔画这些，是不是都会将重金属带入到再生纸浆里边？
3: 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像咱们的一些油墨啊或者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蜡，这个是有可能有重金属的，当然还有就是像咱们这个黑色的这些墨其实是以碳素的墨为主，到重金属倒不多，

0: 但是像这些彩色的这些油墨，确实是会有一些无界的矿物质，特别是镉呀，或者是铅啊这样的一些无机物，这个是会带入的。还有就是其他一些来源的，比如说工业用纸，这个的接触到重金属的可能性会更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包装啊，包装在一些那个含重金属的。物质的表面自然就会有一些重金属的吸附，或者是对于这个纸张在处理的时候，它就已经使用了一些那个重金属，它会残留在这里面。这个就是需要在后面做再生纸浆的时候，对原料就要进行那个管控。当我们日常能够接触到的这个重金属的对于纸张的影响，就是您刚刚说的油墨这些。
1: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报纸去包一些食物，也是对的，是吧？
0: 啊，没错，是的，这个报纸呢，虽然大部分地方是黑的，但是熟悉这个印刷的可能都知道，报纸呢，它其实，哪怕是黑色油墨，其实，往往也是不同的那个，油墨去调的啊，有四色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在咱们这个日常的包装当中，不要用报纸去包食物，这个其实，现在应该比较少了，因为，咱们一般的这些小店都是提供那个，透明塑料袋的。那个是聚乙烯的，污染是比较小的。
1: 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还增加了微生物消杀与检测要求。那通过干法或者湿法工艺，能不能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杂质也是能够去除的吗？
0: 就是杀菌呢，其实对于纸张的处理来说，它并不难，因为你像纸张往往都需要用到一些强碱性的物质，这个强碱呢，基本就能够把细菌呢能够消杀的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那个咱们的这些再生纸浆，第一个是它的处理的，像用这些碱性没有那么强，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是它里面有一些有机的这个残留物，这些残留物，比如说含油脂类的呀，或者是蛋白质的这些残留物啊，它有可能会成为细菌的这个食物。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一般的纸。对于细菌，包括一些那个虫子来说，它的这个咬起来，或者说作为它们的营养来源，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再生纸呢，它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物，包括它的纤维的强度也降下来了。那么对于这些微生物，对于这些寄生虫来说，消解的难度。降低，所以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它要让这个微生物尽可能的处理的干净。再一个呢是，还要避免。在这个存放的过程当中，会有微生物滋生的问题。那么在处理的时候，就需要加入一些防菌、抗菌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去确保这个纸浆它是长期能够保持一个就是不腐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再生纸浆做成的纸制品，我们还能够继续把它再做成纸浆吗？它性能会不会越来越差？最多能够循环几次呢？
0: 再生的这个纸浆，它再给它回收起来，还能够再做。你像最典型的咱们那个纸箱嘛，纸箱很多就是用的再生纸。那这个纸箱呢，现在咱们都知道，它还能接着卖钱，那就说明它还能够再回收回去，继续去进行加工。但是每一次加工之后呢，因为这个纸浆它的强度是和里面的这个纤维的长度直接相关的。我们从这个木头也好，从竹子也好，提的这些纤维，你这个纤维越来越短的话，那么它的强度是会下来。再一个，和里面的这些添加的这些物质也有关系，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包装的纸箱之所以显得硬，是因为里面添加了一些无机矿物。那这些那个矿物呢，提供强度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会显得更脆一些。也就是说不耐那个撕裂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韧性变差了。那如果说，不断的通过这个添加这些无机矿物的，那么它的这个性能，就可以可想而知。第一个，纸张本身的这个强度下来，你需要添加更多的无机矿物。那么添加无机矿物之后呢，它就更像是咱们那个摸着石头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光是硬，但是也会更脆。所以这样的一些那个。力学性能的问题，就是需要制纸的这些厂家去考虑的。那么它需要做一个平衡。那如果说再生纸浆回来之后，它这方面的这些性能不够，它就需要通过原生纸浆去补充。那么回到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再生纸浆拿回来是不是可以再用？肯定可以。然后呢，在这个力学性能上面不能保证的时候，它就需要通过加入一些那个原生纸浆来进行那个平衡了。这个是在工业上面 用这个指甲呢这么一个方式。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疑问？纸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如何更环保呢？本色纸真的比白色纸更好吗？除了植物纤维，还有哪些材料可以做纸？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1: 孙亚飞你好。
0: 嗯，科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纸我们可以理解为里边主要是植物纤维哈，我记得小的时候用过一些比较便宜的草稿纸，还能够看到里边有那种没有被打碎的草稿哈。很想知道古人在造纸的时候，在沤哈这个环节，还有肘化，这个肘就是扫帚的那个肘啊，这些工序当中，无意间是不是使用了一些化学的方法呀？
0: 是的，这个在制纸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化学方法还是很多的。您刚刚提到的这种。能够看到稻草杆的这样的一些纸呢，其实就是草纸嘛，这些草纸呢，在我们历史的一段时间里面，确实它的用量比较大，但是现在其实应用的比较少了。我们现在是专门长了一些荆棘树种和一些毛竹，有的甚至都不是用的毛竹，不像一些优质的那个纸品的话，是有专门的某几类竹子去做这些纸品，绘画呀，或者是书法呀，这样它会有专门的那个需求。用草去做的不太多了，主要是祭祀用品，可能会用这种就是所谓的草纸。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从哪个原料的，它都需要去把里面的木质素给它那个破除掉。木质素作用呢是把那个植物的纤维像胶水一样把这些植物纤维捆绑在一起，那么这个东西呢本身是有比较强的那个粘性的，它的这个主要的构成成分呢，从化学结构上面去讲，是一些那个芳香类的或者是杂环类的那样的一些酸性的那个物质，形成的那个滴聚物，是这么一个那个复杂的 体系。那么在第一步进行去处理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些东西给它拖除掉。古代呢是用石灰水为主，就是用石灰水，然后再加入一些成分去调和，然后呢把那个这些木质素去给它反应降解，然后呢去吸收。那么这个过程呢主要是由各种这个化学反应来实现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沤的过程当中还有把那个植物的那些色素要让它那个降解掉啊，这个也是在简性条件下面，然后呢利用这个氧气或者是利用光照的这个作用，把这些色素呢去进行那个降解。那原来的这些植物呢它都是偏黄色，甚至有一些是褐色的，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就能够变得更白一些，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沤纸的这样的一些主要的功能的所在。那么后面呢斗化呢其实主要不是靠化学反应，它其实是通过一些机械的作用，把这个植物的这些纤维像梳子一样梳成一条条的啊，这样呢就最终的结果就有点像扫帚的那样的一个形态，所以这个是主要靠机械作用去实现的。化学作用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影响呢不是太大。
1: 现在我们的现代造纸工业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化学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0: 化学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对于木质素的处理，古人呢是靠这个石灰然后去调的这么一个原材料，然后呢去进行处理。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可以直接根据纸张这些原料的那个特性，通过一些合成的那个一些碱，比如说用氢氧化钾呀这样的一些原料去处理，那么它的这个碱性的控制起来要比原来用石灰要容易很多那么去进行那个调节去进行反应的时候也会更有效率。再比如说像刚才咱们对于这个色素的一些处理你只能靠古人的那样的一些简单的化学方法，或者还利用一些微生物然后把它的那个色素去进行降解。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漂白剂，比如说最简单的那个次氯酸物这种漂白剂就可以直接把那个色素给它氧化掉了，就不需要等空气当中的氧气慢慢的来氧化了这个是用工业方法去处理的一个优势。当然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纸张来说就比如说咱们的那个宣纸，常用的人可能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用传统方法和用咱们这个现代的方法处理呢是会有一些这个区别的。这个倒不是说哪个方法一定好哪个方法一定不好更主要的还是它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那个产品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就是习惯用哪一种这个纸张，所以呢他可能还更喜欢用这个古代的那种方法。
1: 您说到古代造纸的方法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很多关于古代造纸技法的相关纪录片我们会觉得这个整个环境还挺干净的我们拿那个筛子在水池里边一筛然后拿出来晾干有一个烘干的过程就完事了。但是实际上现代的造纸工业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废气废水的治理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有哪些手段来让整个行业提升它的环保能力呢？
0: 我们觉得这个造纸就是比较干净是因为纪录片只拍了最后纸浆出纸的那个过程很少有纪录片去关注到从这个竹子砍下来然后呢去进行沤这样的一些过程呢整个的那一套流程。其实在沤纸这个部分呢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其实都是一个产生废水比较多的一个流程，因为你想沤嘛其实就是通过化学反应然后呢还可能利用一些微生物的这种发酵的这个作用去进行这个处理，那么它在处理完了之后产生的这些像木质素的这些产品副产物一个是酸性在那儿摆着呢，再一个是处理完了之后呢在过去的这个技术下面没有什么用，那就只能是排放完了之后对于土壤也好对于水体也好其实都是比较麻烦的这个污染物。这就是为什么说造纸这个产业是传统上面属于高污染的这么一个产业那么现在的这个造纸工业当中，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它的反应更快需要有更多的效率，那么在反应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个除了有废水之外还可能有一些废气，比如说像二氧化碳这样的一些那个气体的那个污染物，那么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呢更加的那个加深。 但是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各种那个。

技术升级，其实对于造纸的这些污染物已经能够很好的进行控制了。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木质素，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污染物，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的，就是升级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条件下面，是能够把木质素给它处理成一些像腐蚀酸的这样的一些原料的，那就是可以用在农业当中去充当肥料了。你想，这个就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就是原来还是污染物呢，现在就可以给它那个处理起来。还有像其他的这些气体，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二氧化硫，现在其实处理起来都是比较容易了，它可以通过这个把气体，然后去和一些物质。

0: 实我们并不能够，就是用一个那个非常宏观的说法说，原色纸就一定比白色纸更好。这个只能说什么呢？需要看具体的产品。那么原色纸啊，它在生产的时候，说不加漂白剂，可以说让它那个有一定的颜色保留下来。因为漂白剂呢，特别像刚才说的这个次氯酸盐的漂白剂，确实呢对于使用者来说是有一点健康威胁的。那如果说不用这个东西，然后保留这个纸的原色，这个是听上去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原色纸呢，有一些厂家他为了让这个原色纸看着更有那种商业上的吸引力的时候，他在原材料这一端，还有在生产控制这方面，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它的这个原材料，它不再使用，就是追求比较白的这个原材料。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竹子、竹浆本身它就是偏白的，就没有那么黄。那为什么那些原色纸浆会做出来那么黄的那个那个产品？那其实就在原材料这端，它干脆就用了一些那个可能不符合这个系列产品的应该用的这个原料的。那么还有就是在处理的时候，它虽然不用漂白剂，但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物质也会影响到色素，它也不用了。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杀菌的这样的一些控制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污染物的这个控制，它的这个控制标准可能也会有下降。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如果那个确实想用这种原色纸呢，还是需要去看一看这个生产厂家的能力的，就是相对来说，大品牌肯定比小品牌要更好一点，只能说从这个角度去讲是这样的。再一个呢，是多关注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那种报道啊，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产品呢是被拉入这样的一些报告的那个值得警惕的这些名单啊，不能够说光靠这个颜色就明显说这一定就更好啊。
1: 对，是您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另外，就是办公一族对于不同打印纸、办公纸的质量也是有一个直观的感知的啊。比如说，好的纸，哎，它更厚、更韧，也不容易卡纸。那除了纤维本身不同，据说纸里面添加物也不太一样哈。那打印纸表面据说还有胶，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打印纸的这个胶呢，其实就是这个实现打印纸的品质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物质。就是我们这个打印纸最怕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卡纸。我们可能在办公室的时候都面临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还使用过过去那个不是激光打印时代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些打印机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得到那会儿的那个打印出来的纸张更容易出现那个卡纸。因为什么呢？那会儿的打印比较慢，那个墨呢是长时间跟纸接触，然后透到那个纸里面的。等打印完了之后，那个纸呢，第一个是变得很热，再一个呢是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被那个墨浸过的地方，那个纸呢都已经被浸透了，甚至打着打着纸都能被打坏，这个就是在这个激光打印机之前的那个时代我们能够关注得到的。那么在现在的来讲呢，一个是打印机现在以激光打印机为主，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纸张的上面呢是做了一些改进，通过这个表面失胶，让油墨呢是不容易浸透到纸张的那个内部，对于纸的这个强度，对于它的韧性是没有明显的那个影响。那么这个纸张在进去之后，它的那个打印速度就比较快，很快呢就是还以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再卷出来，不会说因为打印让它的这个强度受损，然后呢卷到里面就卷不出来了啊，这种情况呢就减少了很多。
1: 这好的纸哈，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体验。就比如说有些比较贵的书、精美的杂志，它是用铜版纸做的哈，有某些角度看都能反光。然后你要是不小心滴上一点水，马上擦掉都没有什么关系哈。这个铜版纸里边到底有什么？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0: 哎，这个铜版纸。

0: 就是这个名字其实比较有迷惑性。这个纸张本身其实是不含什么铜的，它是过去的一个遗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叫法。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这个为了印那些彩色的那些画作的时候，它需要用那个铜板去作为这个底板，就是像咱们那个雕版印刷嘛，是用木板嘛，对吧？然后做这铜板呢，它是可以印得非常非常的细，用行话来说就是像素啊可以做得很高。那么因为铜的那个加工用腐蚀的办法，就是用氯化铁去对这个铜呢进行腐蚀，加工的那个尺寸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细小，那可能就是0.几个毫米，甚至0.0几个毫米的那样的一个尺寸都可以去进行那个加工，但是它带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纸必须非常非常的平整，你哪怕这个纸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凸起，它可能就接触不到，那个印刷出来的质量还是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纸非常非常的平。要想做到这一点呢，只能是往里面添加一些，一般是加无机矿物，加这个无机矿物把那个纸呢弄得平了，就跟刮腻子一样啊，跟咱们在墙上刮腻子一样，刮平了之后再用高压给它压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平整，这个时候再铺到铜板上去的时候，它就能够把铜板的那个上面雕的那些花儿啊，能够原原本本的给它还原出来，这个就是铜板纸的这样的一个来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打印技术呢，已经不再用铜板去打了，但是这个纸张的叫法还给它保留下来了。主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纸特别的平整啊，甚至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如果是足够平的话，甚至都反光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1: 还有一些纸制品的表面呢，有一层类似于膜的东西哈，比如说方便面筒、N 字贴，就这种膜它起到什么作用？有了这层膜的纸制品，它还能不能进入到回收环节做成再生纸浆呢？
0: 这个加的这个膜呢，一般是一些塑料的这个原料，像这个聚乙烯、聚丙烯都有可能会做这个膜。做这个膜的目的呢，主要就是像刚才你就是说了，是在方便面这样的一些产品上面，因为这类产品呢，它是需要隔水隔气的。你不能说我们这个方便面生产出来放在那儿，过一段时间那个油都已经被氧化了，那个一股哈喇味儿，对吧？或者
1: 对。
0: 是里面的这个水呢，给它跑进去，那面呢都变得更稠了，这肯定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用塑料来起到一个隔水隔气的这个作用。这种包装的就是生产方式呢，在工业上面叫纸塑复合，就是把纸和塑料薄膜复合在一起，这种纸呢，进入到再生纸浆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它在处理上面要更复杂一些，它需要把纸上面带的这些塑料也要想办法给它脱除掉。像刚才咱们说干法湿法，那这个肯定是只能用湿法的去处理，但即便是湿法也不能够保证那个处理得非常干净，所以对于回收厂家来说不是特别喜欢用这种纸啊，但是要处理也是能处理的。
1: 关于纸的发展啊，真的是日新月异。你像近年来看到不少关于石头纸的报道哈，这可能大家想，这石头怎么还能做成纸？这所谓石头纸呢，是以多量的无机物矿粉与少量的树脂以及其他助剂相混合加工制成的平滑的薄片状产品。那石头到底是怎么做成纸的？它都能够用在哪些地方？会不会摸起来有点粗糙呢？
0: 其实不会，因为石头本身也会有一些非常光滑的。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有一种石头就叫滑石，非常的那个光滑。那么在纸张加工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会用到很多的这个无机矿物，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滑石，还有像碳酸钙。大的这个碳酸钙叫大理石嘛，碳酸钙可以从贝壳啊什么的里面提取出来，然后这都是属于比较常用的这样的一些无机矿物，还有像二氧化硅，这都是，一个是像这个纸，刚才说的有一些纸需要有一些强度，需要加入这些无机矿物，或者是像这个铜板纸，它也是用这个无机矿物去给它填平，所以咱们一般的这些纸，当中包括咱们书写纸啊，里面的这个矿物质的含量都有，甚至有些还不低，能够达到20%左右。那现在用的这个石头纸呢，就只是说把无机矿物变成了主体，有机质在这里面相当于一个胶的作用，整个这个过程呢， 就留点类似于。

0: 这个混凝土的那种感觉，就是给它那个覆盖在上面。它这个书写起来也是好理解的。你想，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白墙，对吧？它其实也是无机矿物的
1: 对。
0: 去刷出来的，那个书写的，效果也还行。所以只要有一点那个，有一部分的那个树脂能够提供韧性啊，让它能够卷曲啊，做到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但是这个加工起来，就像你刚刚说的，它也不是那么的容易，而且手感什么的和一般的纸还是有一些区别，包括它的那个使用的环境啊。这些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好就是无机矿物它自身的那个就是承受能力比较强啊，比如说在高温条件下面，它也能够保持它的那个力学的性能，这是它的一些优势。
1: 是，那地球的石头都能做成纸了，我们在想月壤行不行哈？今年5月，我国首件月壤纤维模拟实验样品已经搭乘天舟货运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将在舱外暴露平台开展长期空间环境验证。那既然都能够做成纤维了，是不是也能做成纸呢？这种纤维能够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
0: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做成纸是可行的，就是通过这个月球的月壤去做。这个用途呢，我们肯定不可能说把月壤开发到地球上面来做，因为从月壤的这个组成来看呢，它大部分的那个成分和地球是差别不大的。我们到目前为止说，发现了月球上的一些特殊的矿物，像什么嫦娥石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矿物，这些呢。它在月球上的比例仍然是比较少的，主要的那些矿物都是和地球上差不多的。那所以我们在月壤上面开发出来的这些矿物呢，去加工也好，或者说不管是做成建筑啊，或者是做成可以书写的纸张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应该就是属于就地加工，在月球上开发，做成月球上需要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说拿到地球上面来做。做产品这个必要性不大。那么在月球上面，它的用途其实很多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月球上面，我们要想建基地，你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一些无机矿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包括说做结构件啊，或者是一些保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都是需要用到它们。这个在月球上面，就是比如说拿这些月壤做成蜂窝状的这些纸啊，那就可以做成保温的产品嘛，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用途了。
1: 除了石头哈，我看有一些团队还把目光瞄向了秸秆儿，能够做成地膜，做成纸巾。农业农村部也鼓励以秸秆为原料生产非木浆纸、人造板材、复合材料等产品，延伸农业产业链。其实秸秆是挺常见的哈，长期以来我们也一直在农业当中不知道怎么去用它哈。为什么到了近代到现代，我们才想起来用秸秆去做成纸？它的难点是什么？
0: 说这个秸秆呢，我倒是非常熟悉，因为这个秸秆它有第一步的那个原材料处理，这个我是在车间里面专门去从事过的，就是我们叫酸爆，需要往里面加硫酸，然后去进行那个爆破的那个过程。这样的一个酸爆呢，主要是为了把秸秆里面的这些木质素什么的给它打下来，因为它和我们熟悉的这个木纤维还有竹纤维不一样。它第一个纤维就本身比较短，再一个呢是它的这些那个，就是木质素绑得特别的牢固，再加上有一些那个秸秆，像稻秸秆的话，它外表皮还会有一层那个二氧化硅矿物，所以呢就是非常的那个结实，你只能用一些强力的办法才能给它进行那个预处理。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一个是这个纤维本身的形态受到了影响，就是保持不住；再一个呢是，它由此带来的那个，把这个像这些硫酸引进去之后，后面的这个处理起来也会更加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你秸秆你说给它做成纸，如果是普通的这些纸的话，它的附加值也不高。那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我费那么大劲，只是这么去做，好像又有点不值当。所以这个秸秆处理一直是个大麻烦。我们目前比较多的这个处理方式是给它那个做压缩的那个秸秆去做燃料啊，这是比较常规的这个处理方法。那么后面如果说我们能够解决掉这样的一些处理的那个困难，就第一个处理的带来的这些污染物，怎么去控制？再加上这个处理完了之后，这个纸张的特性是不是能够 做那些对于纸张要求更高的那样的一些产品，提高它的这个附加值，这个呢，也是可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总之呢，就是秸秆的产量在这儿摆着呢，而且它的收集起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像机械收集完了之后，都是给它堆在那儿的，就是免掉了很多收集的这个困难。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原材料。但是在使用，特别是做纸这个环节上面，还是需要去下一些功夫，解决一些技术性的困难的。
1: 纸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哈，也让很多之前我们认为没什么用的原材料哈，发挥着它的作用。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纸用在包装、书写、印刷、清洁等领域，其实纸还能做手工哈，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玩这个纸飞机，还有折纸等等。那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进步，纸的性能不断提高，它都能够被做成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产品呢？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纸啊，仍然是全世界用量最大的几种材料。如果按体积来说的话，可能都是最多的。那么这个纸的这个用途呢，目前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作为包装，再一个呢是书写，或者是印刷，这个是比较多的用途。那么后续的这个探索呢，主要是看看这个纸张有没有可能在做结构性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建筑。其实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在想用纸张作为这个建筑的一些主体，因为纸的优势在于它轻啊，它的密度小，它自重就小，所以我们可能过去需要去解决的这些包括像抗震啊这样的各种问题，有这样的一些性能在这儿，相对而说呢，它的那个优势反而能够体现得出来。当然，对于高层建筑不太可能啊，但是对于有一些这个低层的建筑，它对于这个结构要求不是那么的那个啊，比如说像咱们刚才说这些月球，或者是像地球上面的那些探测点啊，那你说用这个纸去做这个建筑是不是可行？并且呢，纸还有一个优点是，它可以做成多孔的，那样就可以实现冬暖夏凉。那这样的一些优点，又是我们过去传统的一些建筑材料非常需要的这种性能。当然，用纸张去做结构件，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就是，需要怎么去阻燃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纸能够见到纸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用途，但是呢，它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是比较多的。
1: 是，我们也期待哈纸未来能够发挥更多独特的作用。今天非常感谢孙亚飞为我们科普讲解了关于纸的各种知识，谢谢您。
0: 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这几天，一段闪身布切片视频在网上爆火，引发不少网友跟风模仿。据了解，这个片段出自一段安徽花鼓灯舞蹈教学视频，闪身布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动作。虽然它看起来只是身体一闪、脚步一错、轻巧利落，实际上对膝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要求都比较高。随着视频走红，多地医院陆续接诊了因练习闪身布导致膝盖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的患者。那么闪身布是怎么导致膝关节损伤的？前段时间同样流行的网红挑战盘腿抱柱、戏曲动作卧鱼，也会带来同样的风险吗？

0: 肌肤的软骨损伤啊，甚至有些出现髌骨脱位这样的问题。
1: 刚才您提到前十字韧带，那它具体在膝盖的哪个部位呢？平时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膝关节里边的结构呢比较复杂，咱们这个膝关节构成是上面是股骨，下边是小腿骨叫胫骨。股骨呢又分为内侧髁和外侧髁两块骨头，它中间有一个坑啊，髁结窝。这个前后交叉韧带呢，就是在这个股骨的内外侧髁中间，同时指点呢是指到了胫骨、小腿骨的上面的中间中前方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咱们在平时在膝关节的周围是摸不到，它是在膝关节里边的，是关节内的一个结构。这个前交叉韧带的作用呢，医学上说呢，它就是稳定膝关节，防止我们的小腿骨相对于股骨过度的往前移动，防止它小腿骨往前过度活动，这叫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呢，是防止小腿骨呢往后方的过度的活动。
1: 即便只是拉伤或者是部分撕裂，前十字韧带也很难自己长好吗？
0: 人体的这些韧带啊，在人体当中起到一个稳定作用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持续的在一个有张力的状态，就像皮筋一样，它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收缩的状态，比较紧。一旦损伤或者断裂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这个韧带松弛。即使它这个韧带呢能够愈合，它断了以后，它那个断端可以长到一起，但它韧带的作用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张力，原来的这部分纤维素的作用就失去了，就恢复不了那个张力。你不经过外力的情况下呢，这个韧带是恢复不了原来的张力，起不到原来的作用。
1: 除了闪身步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动作也是比较容易伤到十字韧带的？
0: 其实只要说急剧的膝关节的变向啊、内外翻呐、前后移位的，都可能引起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像运动过程当中打篮球跳起落地的时候，如果你被垫脚了，膝关节一个外翻，这就可能导致前交叉韧带断裂。踢球过程当中，如果你跟人一对脚，这个腿往外一翻，也容易导致这个前叉韧带损伤。打羽毛球过程当中，突然的启动，脚一滑或者膝盖一扭一错，就导致交叉韧带损伤。还有一项网上这些网红的动作，卡椅子的挑战呢，这种呢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和膝关节，甚至踝关节的一些损伤。还有这个盘腿抱柱，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呢，像我们这个在主角里边比较爆火的这个卧鱼的这种戏曲动作，它也是一个膝关节呀、髋关节呀、踝关节呀一个过度的一个髋膝是屈曲，踝关节是过度的一个折曲的动作，它很容易导致关节的髋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这些极端的一些动作，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
1: 那如果有人真的是特别想尝试这些动作的话，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建议呢？
0: 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说盲目的就做这些复杂动作，你可以先做一点轻微的这种动作。如果做在轻微的这种动作过程当中，膝盖就感觉不舒服，甚至有些动作都完成不了，那就尽量的不要再进一步的去模仿。还有一个呢，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先做一个预热，关节里边的半月板和韧带，它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先把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做这样的运动。否则的话，膝关节是很容易损伤的。另外呢，这些相对复杂运动呢，不建议年龄大的这些人呢来尝试，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呢，经常活动的20-30岁的肌肉力量比较发达的，如果真的想学的话呢，建议找这个专业的教练，对你呢先做一个评估，看你适不适合做这种舞蹈的锻炼，进行一个培训。
1: 平时要是想保护膝关节的话，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友好的？什么样的动作反而容易伤到膝盖？
0: 我们关节外科大夫会建议大家做一些舒缓的一些运动。对膝关节特别友好的运动呢，在保护关节软骨，避免过度磨损，同时应该避免外伤呢，一个是游泳，减少关节的负重的一个运动，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这个关节的受力呢没有那么大，然后就可以锻炼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没法游泳和骑车的话呢，可以适当的慢跑啊、散步啊、甚至快走啊，这样的运动呢，对膝关节是相对友好的。其他的一些剧烈的一些跳啊、深蹲啊、蹲起啊、爬山啊、爬楼啊，对这个关节的软骨呢，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我们一般不会太建议做这种剧烈的运动。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忙就帮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国庆假期了，此刻的您呢，是正在收拾行囊，还是已经踏上了出发的路？当手机信令、出行轨迹还有平台预定这些大数据啊，汇聚到一张地图上，几亿人的假期出行图景徐徐展开。大数据预报显示，今年啊，大家走得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43%，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丈量山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阿尔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几件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定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的天气还有路况。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的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17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1: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3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2: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筹接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贺洋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1: 洋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贺洋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测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贺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

0: 得新突破。
1: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快扬中脊中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扬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0: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基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1: 区覆盖波布大流窝和川际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部分的冰基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基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地手观测资料。
0: 如何建峰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极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1: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星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亲临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0: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默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2: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走航观测显示呢，7月初到8月上旬的楚科奇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80%到90%。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融池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40%左右。8月的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90%以上。受融池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融池覆盖率的话是下降到10%以下。
0: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3: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2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6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极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2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

0: 数据。
1: 如杨磊所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 40% 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传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2: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四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名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滨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三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3: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这次北冰洋考察的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从高纬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再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步扎实积累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00后走上冰站，登上破冰船，成为极地事业的新生力量。北极的变化关乎全人类，中国科考队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平安归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啊，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称贴息一个点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给钱了。这是中国财政首次，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
5: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6: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5: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0: 比如我们的

0: 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延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房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1: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3: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2: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0: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1%，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当然了，政策暂停1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今天拆快递了吗？ 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了，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

0: 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1: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2: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1: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线、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3: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4: 以前快递、公交、村级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1: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5: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6: 快递环节迁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个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1: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刘江表示，这正是中国经济强劲韧性的生动注脚。
7: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也印证了邮政快递业不仅是畅通经济大动脉的重要渠道，也是保障民生微循环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行业新动能加快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0: 1500亿件，不只是一个数字哈，更是咱们每个人一次次下单，一次次收货攒出来的。从甘肃村民在家门口取快递，到江苏工厂里快递直接驻场发货，包裹跑得越来越快，靠的呢是农村物流体系的重构，也是快递和制造业的深度咬合。快递一头连着消费，一头连着生产，它跑出来的加速度呢，正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的生动写照。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这张流动的网络还会跑出更多的可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看演唱会吗？遇到过需要退票的情况吗？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退票难呢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呢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消费者遇到突发疾病、临时工作安排时，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反复沟通。其实主办方也有难处，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对消费者、主办方等各方的采访。
2: 几天前，国内某知名乐队在北京举办户外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后紧急终止。当天到场观演的孟涵向中国之声记者回忆，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政策。
3: 一开场的时候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就突然一阵风就开始刮过来，打雷加上刮风加上下雨，把他们的设备都刮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演出。主唱被他们公司可能是工作人员叫下去商量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面再次上来的时候，屏幕上已经打出来那个字了，说票会原路退回。
2: 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以观看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政策。针对外地观演乐迷开访费用补偿申报通道，观众可申请对应交通住宿费用补偿。
3: 退的速度还很快，然后没想到他机酒也有补偿。我有很多群，然后讨论的话题都是不想退，想着把这个票留下来，你下次再开，然后我们凭这个票能再进去，然后就可以。然后我之前刷到过，因为下雨然后退票，人家是没有开场然后就退了。但是他演一半真的我感觉确实没必要全额退。
2: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4: 他抢票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就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收取手续费的金额是170多，然后我到账的话金额是406。
2: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5: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2: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

0: 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1: 第一次买了两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两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两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0: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2: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0: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
3: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这个退票规则，
0: 主办方就是演唱会的承办方。
3: 对对对，是的。然后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0: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3: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看水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0: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4: 如果特别凶的话，会出现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那个情况。
0: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4: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说它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5: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要保障，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和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平衡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0: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6: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0: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6: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 这个经营方啊，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0: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7: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锁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7: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5: 说到底啊，消费者的突发状况呢需要被看见，主办方的成本和票务秩序也需要被尊重。把阶梯退票的规则定得更透明，把生病或者亲人离世这种特殊情形呢留出弹性空间，再用技术手段管住黄牛囤票、恶意退票，才能够让各方都有稳定的预期。那我们期待一个既有规则底线也有人文温度的演出市场。毕竟啊，观众奔赴一场演唱会为的是一份热爱，而这份热爱呢本就值得从购票到散场的每一步都被认真对待。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禁令生效将会对美加贸易带来哪些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9: 由美国智库估算，此次禁令涉及的加拿大商品价值约9.67亿美元，其中约87%为酒类，包括啤酒、烈酒、起泡酒、白兰地和清酒等。此外，部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也在禁令范围内。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指出，
10: 美国政府正通过一种新的手段，也就是实施进口禁令，来对加拿大施加更多经济压力。现在美国方面直接禁止一系列加拿大制造的产品，摩托车、糖浆、乳清等奶酪副产品被封锁，还有其他物品完全被禁止跨越边境线。但对加拿大酒精的限制将对经济造成最大伤害。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加拿大去年向美国运送了约12亿加元的酒类商品，其中绝大多数产品来自安大略省。
9: 加拿大一酒庄的首席运营官萨克森表示，美国针对加拿大酒类商品的贸易限制不断升级，持续冲击酒庄销售，行业前景不确定性上升，酒庄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削减开支，裁减员工。
11: 过去12年里，酒庄销售年平均增长率为20.1%，但现在我们的增长率似乎持平了，因为我们正在失去美国市场，这确实对我们造成影响。
9: 就在进口禁令生效前的几小时，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相信美加能在3到4周内达成协议，并预判加拿大将主动重返谈判桌。 他同时称，美方愿意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但前提是协议必须对美国公平。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9号则回应称，加拿大依然随时准备真诚谈判，但不排除任何选项。
12: 现实是，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非常高，加拿大可以做些事情来帮助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
9: 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此次禁令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有分析认为，禁令所涉及的规模相对有限。美国贸易律师帕特里克·柴尔德里斯表示，此举不会缓解美加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他认为，由于相关商品此前已经面临美国加征的关税，其中部分商品实际上已经因高关税而难以进入美国市场。而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商业分析师伊恩里看来，美方此举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禁令将破坏美加供应链中的商业信心和传统合作关系。
13: 要知道，这些被打击的商品，其价值在过境商品总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更严重的是间接影响，它正在摧毁商业信心，破坏供应链，打破原有的客户关系。因此，造成破坏的并非禁令本身，而是对商业信心以及几十年来一直维系的传统商业关系的破坏。
9: 今年八月，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继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5: 这是近10亿美元的进口禁令啊，更像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又一个强烈的信号。从前期的关税互征到如今直接的进口禁令，贸易限制的每一次加码，最终的成本都会落到企业和消费者身上。眼下呢，双方都还留着谈判的口子，接下来美加贸易是继续升级还是迎来转机，不仅关乎两国的经贸前景，也牵动着整个北美地区的产业链稳定和经济预期。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段时间啊，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野生棕熊频频现身的画面呢，引发了不少关注。丛林里母熊带幼崽漫步的场景，让大家呢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多了一份讨论。可谁也没料到啊，这份来自林区的自然热度会被人借题发挥，在四川甘孜的县城里演成了一场实打实的恐慌闹剧。就在道孚县，两张棕熊出没的图片这两天呢，在当地的居民的朋友圈还有微信群里疯传。一张呢是两只壮硕的棕熊大摇大摆地走在县城街道上，另一张呢是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转发的人言之凿凿，说这是十字路口的监控拍到的实景，还特意叮嘱人们注意安全。逼真的画面配上监控实拍的背书，迅速让人们神经紧绷了。有的家长甚至说啊，不敢送孩子上学了。那当地警方网安大队很快就通过技术甄别查明，这两张图都是 AI 工具合成的假图片。溯源之后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那他生成图片的初衷只是觉得好玩，个人娱乐。而将图片发到朋友圈的另一位主要传播者呢，其实有好友当场质疑说这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呀，他依然坚称就是监控拍的，不可能假，直接助推了虚假信息的扩散发酵。最终这两名当事人啊，都被公安机关依法做出了教育和处罚。这事儿折射出一个越来越值得警惕的趋势啊，就是 AI 生成技术的门槛啊，已经低到随手可及。一张假图、一段假视频，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做的几乎乱真。一旦搭上社交传播的快车，小到扰乱一地的生活秩序，大到冲击市场行情、触发行业震荡，这个破坏力啊，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AI 加持下的谣言为什么总能够轻易突破公众的判断防线？面对真假难辨的 AI 内容，平台的流量冲动和管控责任该怎么平衡呢？如何从根源上筑牢防线？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刘星亮。
14: 昨日新闻重现。
15: 现在 AI 呢把造谣的成本压得非常的低，但是影响面却越来越大。这个 AI 谣言相比于传统谣言，怎么看它的破坏？

0: 我觉得 AI 妖耶最可怕的地方，其实就是五个字，太像真的了。过去造谣可能就是编段文字，配张图片，仔细看看还能发现不少破绽。但现在不一样了，用 AI 可以直接给你造一个现场，熊真的在街上走，敲真的像他了，某个人真的在说话，图片、声音、视频都能做，而且成本非常低，所以它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造谣主要靠编，现在造谣可以靠演。更麻烦的是，现在一部手机几分钟时间就能做出一条很逼真的假内容，再经过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很快就能传出去。像这一次的棕熊事件，本来可能只是有人觉得好玩，结果当地居民真的害怕了，甚至有人不敢送孩子上学。再严重一点，可能涉及股市灾害、公共安全，影响就更大了。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有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变化，造假的成本越来越低，但造假造成的损失却可能越来越大。
1: 有研究者建议啊，说这个相关的平台呢，要对政治、金融、灾情等高风险内容优先去推荐权威的来源，对于未经验证的内容要限流。那还有人提出呢，用加密签名来认证实拍的视频。您是长期观察互联网和 AI 领域的人啊，你觉得平台真的能够把这套风险分级的机制落地吗？还是说哈，现在是一个流量时代啊，大家都追逐流量啊，在流量冲动面前，技术上可行的事情，在商业上或者是在这种能动性上，可能很难坚持。
0: 我觉得技术上不是做不到，真正难的是平台舍不舍得放弃一些流量。比如网上突然出现一段视频，说某个地方爆炸了，平台可能暂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有一件事情完全可以做，先别急着推，先看看是谁发的，原始来源在哪里，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如果这些都没有，就先给他踩踩刹车，不要一下子就推给几百万人。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平台不一定非要当裁判，但至少可以当一个减速带。政治、金融、灾害、警情这些高风险内容，传播规则就应该更严格。娱乐、搞笑、个人创作可以相对宽松一点，不能一把尺子聊到底。真正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越离奇、越惊悚的东西，往往越容易吸引眼球，也越容易带来流量。所以这件事情最后考验的不光是平台有没有这个技术，更是平台能不能管住自己的流量冲动。技术上能不能做到？我觉得能。商业上愿意不愿意坚持，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1: 要想在根源上消除 AI 谣言的生存土壤，那你觉得应该先补的短板是哪一块？
0: 我觉得最需要补的其实就是两个字，责任。现在有一个问题特别突出，造假的成本太低，造成的麻烦却可能特别大。有人可能会说，我就是觉得好玩，用 AI 做了一张图，但你自己做着玩，和你把它发到网上，还告诉大家这是现场实拍监控画面，完全是两回事。一旦进入公共传播，就要对后果负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要把这条责任链搞得更清楚，谁做的，谁发的，谁在传播，平台又是怎么把它放大的，出了问题以后都应该找到相应的责任人。特别是涉及灾害、警情、金融市场这些事情，不能简单一句开个玩笑就过去了。说到底，治理 AI 谣言就是要解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能让造谣的人觉得动动手指几分钟闹出多大的动静也没多大事，要让造假的代价更高，让追责更容易，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震慑。
1: 好，那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哈，我们怎么样去甄别，给人一些这个鉴定 AI 谣言的小妙招？因为现在不是一言假的时代了。
0: 我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也特别好记的办法，一停、二看、三搜。第一，停一下，看到特别吓人、特别离奇、特别让人生气的东西，先别急着转，越是让你忍不住马上想转发的内容，越要多留个心眼。第二，看来源，别光看视频拍的真不真，现在 AI 做的越来越真，光靠眼睛已经很难判断了，要看谁发的，原始出处在哪儿，特别是内部消息、现场实拍、监控流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神秘，反而要更小心。第三，搜一下，如果凶真的跑到大街上了。

0: 个人在转发之前多想一秒，多插一步。当真相多一分，谣言就退一尺，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真而较真儿，真相就必定能够跑赢谣言。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红脸。
3: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收到，黄教大人，飞表姐很棒，
5: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7: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还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我是姚科，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九月以来，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的播出，引起了不少朋友广泛关注。这是一部聚焦于新石器晚期的红山文化的作品。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纪录片走进牛河梁遗址，一起聆听5000多年前的文明回响。牛河梁遗址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的中心部位，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祭祀性中心聚落。说到红山文化，最出圈的可能就是它的玉器，确切地说是龙形玉器。红山文化时期是先民们第一次将龙的形象与玉器相结合，我们熟悉的 C 型碧玉龙便是这其中的代表。这条龙无肢无爪无角无鳞，身体呈优美的曲线，弯成 C 字形。这条龙堪称古代极简主义的代表，因其在发现的同类型玉龙中的体型巨大，也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红山人并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族群，但他们对待玉的态度与此前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显然有了本质不同。正式出土的红山玉器有几百件，几乎都来自墓葬。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内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只有玉器。所以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的重要特点就是唯玉为葬。作为唯一的随葬品，玉显然超越了普通器物的功能，成为具有精神性的物件。它代表着一种能力，与天地神灵沟通的能力。那么是谁在哪里捡到了第一块玉石？是谁第一个决定不把玉做成工具，而让它成为与天地对话的媒介？不同造型的玉石中又蕴藏着哪些不同的意义呢？种种疑问或许永远是无解之谜。所幸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痕迹。当我们把大地上有意或无意露出的痕迹串联在一起时，可以合理推测出一些解答。就如同一块化石可以解释一头马鹿的生命历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第一集《玉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1: 辽宁西部燕山之脉，努鲁尔虎山连绵起伏，众多山峦中有一处名叫牛河梁。很长时间里，这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1年的夏天。
2: 到牛河梁的发现呢，就比较具体，就是玉器。找到这些玉器的明确的出土地点，特别是出土关系、出土的地层。81年就是普查的正式开始，建平县富山乡。这文化站长叫赵文业，他就是说，我们那地方有个马家沟那个村子，生产队长家里有个玉笔筒。那我说这玩意就是线索，重要的线索。培训班一结束，70多行车就奔那儿去。
1: 这就是那件被称作笔筒的玉器，造型像一只马蹄。筒身扁圆，中空一头平口，两侧有一对规整的圆孔，另一头斜口，口沿处如刀刃锋利，温润的玉质器身上透着远古的气息。
2: 到他家里看到这个玉器，我们讲你这东西哪儿出的，他领我们到的就现在那个二号地铁，就在那个路边那幺零国道的旁边。
1: 考古队员来到玉器的出土地牛河梁的一个山岗上，经过简单视觉，一座石棺墓呈现在大家面前。
2: 就在路边那个山岗上就发现一个石头，我们一看这些石头露出点人骨头，我们就做点清理，一看就是个墓葬。这个地方有一个玉画，黑土上面有彩陶片红陶片，很明确，而且那个遗址本身很单纯，那个陵那八一。
1: 这座墓葬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他们苦寻多年的红山文化墓葬终于现身了。赤峰在蒙古语里叫乌兰哈达，就是红色的山峰。1930年，中国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在这里发现了一批罕见的史前石器与陶器，它们与中原地区的发现明显不同。梁思永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支全新的史前文化。他在报告里写道，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人知道了中国有个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定位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29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1954年，在他的提议下，考古学家尹达将它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3: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这个命名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考虑到了红山文化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既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的这种细石器文化的这个文化因素，又有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这个因素，这些来看都是非常新的发现。
1: 西辽河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与辽宁，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先后诞生了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以及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然而红山文化命名后的20多年里，考古人走遍内蒙古、辽宁，一直没有墓葬线索。红山先民究竟以何种形式安葬呢？
2: 到了这个牛河梁呢，一下子就是发现这个他这个墓葬，就是几十种形式，不是一般的土坑墓啊，而且他那个每个墓葬都是用石头砌的嘛，把上面成一个冢，而这个冢辽东半岛就有这个金冢，所以我们就借着那叫金石冢。
1: 1989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新全参加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发掘。
4: 我在找墓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21号墓口上的土比较松软，就我说那种回填土那种松比较松软的土里边有陶片，还有这种石板，这都是人工活动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做考古的管这种土呢，是实际上是黑花土，也叫五花土，这就是明显的墓葬的填土。
1: 当考古队员揭开石板，墓葬内的景象令人震惊。成年男性墓主人全身遍布着20斤玉器，斜口筒形器横至头顶，勾云形玉器贴在左肩，玉璧环绕周身，还有玉珠、玉镯错落摆放，温润的玉光穿越5000年，依旧令人心动。这是红山文化区域内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
4: 其中有2件玉器是不见于其他墓葬的， 一个是那个寿面纹的玉牌子，那个很特殊，有人说它是寿面，有人说它是蝙蝠。另一件呢就是乌龟壳，刻画的很形象，它有这个背甲，背甲上刻的背甲纹，然后它还有腹甲，然后它的那个腹部呢还有穿孔。龟呀，在我们中国古代它是和这种叫占卜有关系，像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就跟商王占卜有关系。
1: 随着一座座基石中被揭开神秘面纱，一个奇特的现象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牛河梁的绝大多数墓葬里随葬品只有玉器。据1997年的统计，牛河梁已发掘的61座红山文化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0%以上。这绝非偶然，而是红山先民一种特定的埋葬制度，专家们称之为为玉为葬。
2: 特别是越大的墓，那就出玉器，那这个葬送很对，因为他那个陶器有的也很发达，但是在墓里和这个生产生活有关的全部埋，就埋这个非实用的反映这个思维观念的这玉器，这个为玉为葬。
1: 为玉为葬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玉器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万年，而距今8000年的兴隆挖文化首次出现了标明身份的玉礼器。此后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到红山文化晚期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正式形成。
5: 玉器呢，实际上是辽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到了红山这个阶段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了人的地位、身份、等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用这个不同的玉器或者不同玉器的组合来代表人的身份地位，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它玉礼器或者叫玉礼制，就是用玉器来代表的一种礼制体系。
1: 红山文化晚期，人们把这种美食当作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
6: 怎么着，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玉器就从仅仅作为装饰品以玉为美的阶段发展到以为贵，被贵族所掌控，它的原料、它制作工艺，但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艺的专业化，所以呢进入了以玉为贵和以玉侍神的阶段。红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1: 那么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牛河梁玉龙背部及底部有明显的红褐色斑块，这些斑块被称为石皮，它透露了玉龙原料的身份信息。古代典籍《尔雅》记载，山有穴为岫，岫岩玉指的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岫岩而得名。在岫岩县的老玉矿洞中清晰可见玉脉的分布，根据不同的地质状况，岫岩玉可分为原生矿和砂矿两类。原生矿即开采的山料，砂矿指玉料在河床中长期滚磨而成，也叫河磨玉。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层裹着褐色的石皮。
6: 这种河磨玉因为经过河水的长年累月的这种摧采也好，蹂躏也好，剩下的最柔性，颜色又最纯正，这个通透性都是最出类拔萃的。
7: 所以说大自然选择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剩下的就是最好最完美，所以说红山先民早就掌握了这种自然规律。
1: 从岫岩到牛河梁直线距离是350公里，如果每天徒步行走50公里，至少要7天的时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社会，人们究竟是怎样将玉料送到牛河梁一带，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因为玉器在红山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才让他们不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唯有信仰让人不计成本。在漫长的文明长河里，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且延续至今。它不只是一块美食，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0: 红山文化被公认为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第一座高峰。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在晴朗的星空下，噼啪作响的火堆飘散着食物的香气。红山先民为心中的神奇挑选出最漂亮的玉石，在虔诚地打磨成型。他们打磨出来的玉器基本模仿动物本体，惟妙惟肖，并且大都有穿孔，可以穿绳配挂或用线缝缀于衣物上。红山玉器造型多样，其丰富程度令我们在叹为观止的同时渴望获知，这些造型的设计动机是什么呢？5000多年前的红山先民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一首纪录片同名主题曲《牛河梁》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神秘的牛河梁。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测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神秘是我们与红山玉器相遇的第一感受，这样的感受来自于他们抽象又写实的造型。红山先民将云卷云舒的形态琢磨成器，勾云形佩玉便由此而来。他们大概是想借云的形状为这片土地求得风调雨顺，同样的想象也落在了玉猪龙和 C 型碧玉龙上。那些蜷曲的线条或许正是他们对苍穹与生灵的理解。而最令人屏息的是牛河梁第16地点中心大墓中那件被墓主人捧在腰腹间的玉人。玉人面孔朝下，双手扶胸，以恭敬的姿态替5000多年前的主人向大地俯首。那这位长眠山巅、手握玉龟、胸前置玉人的先民到底是谁呢？他究竟是手握重权的红山王者，还是沟通天地的巫者？让我们继续跟随纪录片《牛河梁》去一解心中的疑惑吧。
18: 2002年9月18日，金秋的辽西进入最佳发掘季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来到第16地点，这里将带给他们巨大的惊喜。经过几天勘察，考古队确认第16地点1号中中心部位存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大墓。这座编号为4号的墓是一座直接凿刻在坚硬花岗岩岩脉上的数学石矿墓，矿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面积约12平方米，墓葬深度却达到了4.68米。这是整个牛河梁最深的一座墓葬，而且是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凿刻出来的。距今5000多年，红山人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当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完墓室中的填土与碎石，墓主人的骨骸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这位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男性，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骨骼粗壮，可见生前身体强健。而身边的玉器更将为我们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们在墓主人右肋处发现了一件斜口筒形器，紧接着在墓主人的近肘处发现了一件淡绿色玉镯，下葬时应该是套在墓主人的右手腕上。在头骨下面横置着一件玉凤，玉凤长达19.5厘米，是目前红山文化出土的鸟形玉器中最大的一件。这件玉凤造型极为传神，圆睛凸起，油鼻精巧，高冠挺立，内敛而肃穆。也有人认为它是鹰的造型。
19: 还有那个凤，我们现在叫它凤，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鹰的形象。鹰呢，是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最厉害的一个禽类，这个鸟飞来飞去，能够给那个就是神的意志和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传递信息的。
18: 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令人目不暇接，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20: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们有3个人，因为一个清前面的，一个清后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嘛，清理到就是一定程度是发现了一个重宽重长的大概10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玉片似的那么一个东西。说我们几个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经过商量说的不行，咱们给翻过来看一眼，说一眼这是一个小玉人。
18: 玉人整身立姿，通高18.5厘米，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21: 那个玉人就是他这个脚是并在一起，是捏着的，他是这样的，这样的什么，只有这个人躺着才会出现这种姿态。你人站着，你那脚尖着地吗？是不是躺着的时候人的嘴里他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肚脐这个地方他把它做出鼓起来啊，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在这额部有一个缩形这个洞，这个东西很明显，3只眼，我们叫3只眼，然后他这个双肘贴在胸前，整个这个姿态就是一个吸气这个状态，上下贯通做法这个姿态。这个玉人是个巫者，是个巫人。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2: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河梁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3: 红山文化是神仙社会嘛，这个王者也就是巫者，应该就是后来陈文家先生的商王是最大的巫，他这个王者应该是巫者，他掌握着神权嘛。
4: 最早的这种巫的这种身份啊，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两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啊，解决了这个难题了，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巫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我要跟着他，可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可以把我这个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就听他的，信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这个巫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财富，慢慢的权力和财富向一两个人集中。

0: 在牛河梁遗址的基石冢里，并非所有的墓葬都出土玉器，一些边缘地带的墓葬不仅面积小，埋葬浅，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是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河梁应该主要祭神的权，这个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0: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五千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红山社会的王者呢？
1: 我觉得社会整体开始出现分化是关键，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化是用财富的分配开始。
0: 这些牛河梁中心大墓，正是红山社会发展和分化的明显标志。在距今六千年左右，气候暖湿，气温年均值与今天相比，大约华南地区要高1摄氏度，长江流域高2摄氏度，中国北方和东北高3摄氏度。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史前文化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刻，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在蓬勃增长，考古发现生动展示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

0: 现，他们被称作古国，我们中国的雏形。西辽河流域经历了青龙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之后，在距今约6500年形成了红山文化，这里的史前社会也将进入高峰时期。
1: 到红山这个阶段，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是一个突破。它背后反映的就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0: 2020年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已超过1500处，其中辽宁省有544处，内蒙古700余处，河北省300余处，这是一支分布广泛的史前文化。
2: 国家的重建几大前提：生产发展、人口增加、促进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包括高技术含量守备的专业化，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精英脱离劳动，然后关键是阶级的分化，然后权力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成为王权国家。但是我们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分化严重，按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埋葬的这样一种卓越技术的高度发展被贵族所控制。我觉得从这几点来看，它应该进入到了早期国家的阶段，现在叫古国嘛。
3: 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2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这尊女神头像与真人大小相仿，额顶有孤饰，鬓角部位有数行的细带，出土的时候头部呈鲜红色，上面还嵌了2颗玉石作为眼睛，头像是由黄泥掺草核等塑成的，没有进行过烧制，但是外皮有经受过打磨的痕迹，较为光滑。其造型高度写实，面部特征为高颧骨、前眼窝、低鼻梁、薄嘴唇。然而，女神庙只是这片圣地的核心，围绕着它还有数十座基石冢散布在山梁之上。更远处的祭坛与神庙遥相呼应，构成一个被精心规划过的整体。北庙南坛南北一线，这样的布局在后世的都城中反复出现，但在这里，它出现在5000多年前。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牛河梁方圆数十公里的方时期红山先民居住的遗址，这里没有村落，没有农田，没有日常生活的痕迹，人们似乎只在特定的时刻从远方赶来，举行仪式，埋葬逝者，然后离去。那么究竟是谁在这片山梁上建造了这一切？他们后来又去了哪里？让我们一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0: 女神庙是整个牛河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十座基石冢，这些巨大的石器陵墓等级森严，中心大墓和陪葬墓形成了清晰的等级结构。

0: 土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十三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1: 在地图上就看了，它成一条线，是三点一线，而且等距，就是十六地点距十三地点是一千里，十三地点呢距这个十四地点也一千里，而且是一条直线。哎，这样的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像有个周线的。
0: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1: 北庙南坛那北周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和良的初中线，是从那个上庙到那个女神庙，然后再往南这个祭祀坑，然后到这个二号地点就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三号，这条线比较正，应该是牛和良的遗址群的主轴线南北的。在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极重要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
0: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1: 我们在五千多年前是不是进入文明社会，这是重点在这里面红山文化是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都市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有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特别发达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红山文化表现特别突出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强大的一个传承。
0: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基石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老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2: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西拉木伦苏木的这个脑特盖遗址啊。脑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0: 脑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遗物，包括桶形罐、铁口器等生活用陶器，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与牛贺良遗址的发现极为相似。而与其相距不远的纳斯台遗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遗器。
2: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贺良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祭祀中心匹配的 这样的大型居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老特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巨额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刘和良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啊，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老特盖和纳斯台这样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牛和良遗址当中。
0: 老特盖距离牛和良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努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老特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和良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3: 因为红山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它是由燕山以南的后岗伊齐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大200斤粮食养活200个人，那么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0: 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岗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红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的古老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岗伊齐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柱，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截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饼底座向上堆砌。
3: 红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那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红山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不？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红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0: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岗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垒筑起象征权力的基石冢，修建起承载宇宙观的天坛。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内核。女神庙中供奉的共同祖先神像，成为维系两个族群的精神纽带。天圆地方的祭坛布局，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宇宙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 一个超越血缘。

0: 系呢，是我们红人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1: 毫无疑问，红山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重龙、上玉、镜足等，在这里均有可见。考古学家们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为何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使用了数百年的圣地，在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停滞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戛然而止？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此后又发生了一起延续周期很长的干冷事件。曾经温暖的气候日趋严寒，自然条件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变，离开成了唯一的出路。于是那些曾在山梁上垒石为冢、筑玉为里的人们开始向南迁徙，他们翻越燕山，散入更广阔的土地，将玉的温润、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追念一并带进了中华文明的血脉里。然而那些失落的祭坛与基石种群并未就此沉默，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在玉器的形制里，在一个民族对天穹与大地永恒的好奇心里继续回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金色的十月，秋高气爽，在这个属于光荣与梦想的日子，让我们一起向伟大的祖国致以最深情、最真挚的祝福。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67集。
4: 知道为什么把你抓进来吗？
0: 尤天笑毫无新意地开了口，声音也很遥远，像是从水下听见水面上有人在说话。魏达夫突然微笑起来，举起两只摊开的手，手腕对着手腕转动了一下，嘴里说了一声咔。尤天笑愣住了，只听魏达夫接着说，
4: 这段话太没有新意了，尤队长重新来一个。每次你们都会问人家，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抓进来？你抓人家进来，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吗？
0: 尤天笑不怒反笑，侧头对坐在他背后的阴影说，
5: 这个魏达夫，别看他平时黏糊糊软塌塌，关键时候他还有点青皮光棍的劲头。
0: 阴影似乎轻微晃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5: 上一次四马路菜场开会你也去了，你跑得快，没有抓住你。
4: 什么菜场？开什么会？你怎么知道我也去了？
5: 这几天你去哪儿了？怎么又不回家了？
0: 尤天笑又问。
4: 你又不是我老婆，我不回家关你什么事？
0: 这一下连阴影都失声笑了一下，但旋即停止，倒像是清了清嗓子。
5: 你没有老婆孩子，这倒是你的优势。
0: 尤天笑认为自己这句话说的意味深长，停顿了片刻又接着说，
5: 不过连老婆孩子都没有，你做人也失败得很。
0: 魏达夫并不接话，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尤天笑以为自己这句话说对了地方，连忙乘胜追击。
5: 你那些同伙包括陈千里也让我们全部都请到这里来了，这里房间很多，我们正在旁边审着呢。
0: 魏达夫心里一惊，旋即知道那是对方诓骗他，他没有作声。法华镇一带也是越界筑路之地，治安分别归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3方警察管辖，他们隐蔽得很好，搜捕并不容易。如果用密捕和绑架的办法，却又并不知道他们躲在哪一幢房子里。
5: 说说看，你的同志们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4: 我天天陪人看房子，你说的同志是谁我不认识。再说你想知道别人在忙什么，你要问他们自己啊。
5: 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0: 尤天笑突然提高声音：“
5: 你跟我们唱滑稽，想死得快点。”
0: 魏达夫又不说话了。
5: 把陈千里交给我们，你想要什么，我们都可以满足你。我不认识那个人，再说出卖别人的事情魏达夫也做不来。你还蛮讲义气，很好，国民党也喜欢讲义气的人。说说看，你可以把什么交给我们换你自己一条命？
0: 魏达夫想了一会儿说：“
4: 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你放我出去，等哪天卖房子发财了，我送你一万大洋。我魏达夫说话算话，一定不会赖掉这笔人情账。”
5: 为了让魏达夫学会好好说话，尤天笑叫来几个壮汉，把他拉到另一个房间。魏达夫的头又被蒙住了，这一回用了黑布棉套，因为要在心理上对魏达夫造成足够大的压力，准备工作做得十分缓慢。棉罩从上往下罩住他的头以后，用绳子在底下收紧，再把他的手脚都绑住，头朝下倒吊了起来。尽管蒙着头，魏达夫仍然意识到自己被吊得很高。他们开始用一种稳定的节奏拍打他的头部，拍打的并不很重，但频率很快。他的头像拳击沙袋那样左右摇晃，没过多久就觉得脑袋像要炸裂开那么疼痛。拍打的声音越来越响，甚至连耳廓与棉套摩擦的声音也变得刺耳难忍。他失去了时间感，觉得这个过程无休无止，甚至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过了很久，有人隔着棉套问他愿不愿意好好回答问题，他没有发出声音，也没有哪怕轻轻动一下脑袋。于是特务们开始对他的各处关节下手，他的臂肘和膝盖关节被人朝反方向使劲推，把他拉直按在地上，脸贴着地面，从后面向前拉他的手臂，他的肩关节咯吱作响，似乎正在慢慢断裂。施行的特务训练有素，他们做的慢条斯理对他的身体逐渐增加压力，让他在手臂被拉断前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认输。等特务们松开手，血液似乎在一瞬间涌进关节部位，这正是施行者想要的效果，让他的身体在极度痛苦和麻木之间来来回回。魏达夫忍不住哼了一声，又点点头。他被拉回到椅子上，解开绑绳，又拿掉了头套，强烈的光圈又笼罩在他脸上，在他的视觉完全回来前，隐约看见坐在后面的那个阴影对尤天笑说了点什么。愿意开口了？你不愿意出卖别人也可以，
0: 尤天笑说。
5: 那就说点你知道的事情吧。
0: 魏达夫又犹豫起来，太快了吧，他想，第一轮他就开始说话，这样他说的话太不值钱了，他们也许会不当回事儿，那他就白白做了一回叛徒。他决定再坚持一轮，他摇摇头不肯说话。于是壮汉们再一次上场，这一回没有给他套上头套，也没有拉到别的房间。卫生间浴缸里放着一条长凳，长凳一头的两只凳脚被锯短了一截，凳板一头高一头低，成了斜面。他被平放到斜面上，脚放在高的那一头。他们把他绑到凳子上，拿来一块湿毛巾盖在他脸上。魏达夫听见水管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隔着毛巾他的脸被橡皮管戳了一下，然后水就下来了。刚开始他以为自己能忍受，他屏住呼吸，以为可以间歇吸一口气，但自来水源源不断地灌到毛巾上，毛巾沉重地贴在脸上， 他觉得窒息，眼前直冒金星。水一停，他就开始咳嗽，可没等他咳够，水就又下来了。他又被拉回到椅子上。
5: 打算说点什么吗？
0: 他又咳嗽了一阵，几乎把头垂到地上。早上吃的那些生煎包、砂锅馄饨早就吐完了，他呕了很多水。
4: 你想知道什么？
0: 他开口了。
5: 首先，你要先向我们承认，你是地下党成员。
0: 魏达夫点点头，现在这些都不用瞒着他们了。先前他只不过是不想对游天笑认输。陈千里把卢中德的事情告诉了大家，那么这些情况他们早就掌握了。
5: 梁世超去了哪里？
0: 躲在后面的阴影也开口了。
4: 他本来就是到上海养伤的红军指挥员，现在伤好了，他回苏区了。
5: 林问呢？他去了哪里？
4: 他去了广州，没回来。
5: 这样就很好，你对我们没有抵触情绪，这样就好办了。陈千里呢？他在哪里？
4: 我不知道，他没在法华镇。
5: 我想听你说说你们所谓的计划。我了解，你其实并不知道多少情况，你就把你知道的说一说。
4: 这个特别保密，我们都只听说过名字，知道是很大一件事，多半是要建一条新的交通线吧。
5: 这些我们都知道，你最好跟我们说一些我们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这么一来，你和我们就交了朋友，其他事情就都好办了。
4: 让我喝点东西。
5: 水？
4: 我要酒。
5: 我这没有你喜欢喝的绍酒，只有一瓶长纳华克。
0: 躲在黑暗里的人让游天笑到他房间里去拿酒。
5: 陈千里这个人

0: 很熟悉，他是个笨蛋。
1: 趁着游天笑去拿酒，阴影说了一句闲话，并不要求魏达夫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0: 他以为他那些偷偷摸摸干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两年政府为了肃清共产党动了不少脑筋，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有很多耳目，无论你们做什么，不用多久我们就会知道。我建议他们先不要把你送去龙华，秘密地把你请到这里来，这是给愿意改过自新的人一次机会。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下午会议再开始后，毛泽东一凡总是到最后才开口的惯例，开始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发言。毛泽东的讲话没有原始记录，根据陈云的说法，毛泽东讲的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文发表时标注的时间是1936年12月，那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毛泽东胸有成竹地住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中的一间窑洞里，他在那里写下了大量充满中国智慧与伟人韬略的文字。而此刻毛泽东的发言有意而巧妙地回避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他知道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现在就陷入是否纠正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纷争中，日益紧迫的军事危机很可能会使红军面临致命的危险。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再到中国内战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从《水浒传》里洪教头和林冲的一场打架，到共产党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天命主义等等，毛泽东出口成章，侃侃而谈。他的讲话让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们听了很顺耳，他们在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中不断愉快地开怀大笑。伍修权无法将毛泽东那些中国式的幽默翻译给李德，但李德从与会者的表情和笑声中认定毛泽东的发言十分受欢迎。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断吸烟的李德此刻被严重的冷落了。毛泽东天马行空般的发言最后落在李德的军事指挥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王稼祥在

毛泽东之后发言。他的伤口在化脓，体温很高，周恩来让他躺着说，他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王稼祥的发言很简短，但是很有分量，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数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这样说，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会议一共举行了三次，都是在晚饭之后。从第二个晚上开始，与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朱德的发言很简单，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然后是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卓然，红军军事指挥员们先后发言，全都赞成毛泽东的观点，对李德的盲目指挥怨声载道。部队损失严重，官兵思想混乱，保密工作要做，但是仗都打不赢，保密还有什么意义？连前沿哨位放在哪里都需要请示，这样一来怎么打仗？指挥错了还不能批评，批评就是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刘伯承说，这顶帽子吓死人。伍修权回忆说，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如果说有争吵的话，那就是时任共青团书记凯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不满。当王稼祥明确提出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丰忍不住插话说，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指责是偏激的，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的原则，批评不允许夸大。在说到军事指挥时，他说，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凯丰的话严重地刺痛了毛泽东，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凯丰对他的讥讽，以至30年后他再次提起这件事。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船。当时毛泽东反驳说，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几章几篇？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学我们的老祖宗？李德问伍修权，他们在吵什么？伍修权说，他们在说中国的一个古人。毛泽东所说的逼使我翻了船，指的是日后让博古交出了领导权。会议最后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补上因为留在中央苏区生死不明而一直空缺的项英的位置。这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翻了船的事件了，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会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政治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在接下来的政治局常委分工中，会议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

尽管当时毛泽东还处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自此开始却是事实。虽然不久之后两个人的地位便发生了颠倒，但是这样一种对中国和世界当代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关系，一旦确立便惊人的稳固，从1935年初一直延续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走到生命的终点。虽然李德跟随中央红军走完了漫长的长征之路，但是他在中国的使命自遵义会议后基本上完结。1939年，李德离开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回苏联，在延安机场登机前，他看见了毛泽东，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了一些感动，他以为毛泽东是来为他送行的，而且会对他为中国革命做过的一切说些什么。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是为送毛泽民等人去苏联而来的。毛泽东见到李德，客气地与他握了手。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握手告别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的话。回到苏联之后，李德经过共产国际的严格审查，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有错误但免于处分。他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家外文出版社工作，负责把德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再把俄文版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翻译成德文。斯大林去世之后，李德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1974年，他在德国去世。

0: 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充满生机又深植于中华文化血脉的意象，薪火相传。这个充满生命热力的画面，恰恰是出自于看似于清冷的庄子《养生主》一篇。指穷于维新，火传也，不知其尽也。火是温暖的，火是热烈的，火是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迈进了文明的时代。所以火在全世界的早期哲学话语中都是美好的象征。在西方的神话里，火是普罗米修斯从上帝那里偷来的，由于给人类带来了火，普罗米修斯被上帝惩罚去做无尽的苦役，人类因为他的牺牲而把他看作英雄。我们中国则用薪火相传来形容文明的传承。什么是薪呢？我们古代把木柴叫做薪，当薪柴被点燃的时候，它本身的燃烧是有穷尽的，但是前柴烧尽，后柴续进去又燃烧了起来。单从现象来看，每一块的柴火是很容易烧尽的，但是火种却因此得以延续，这就叫薪火相传。我们有限的生命就像是燃尽的木柴，而精神的火种却将在不断续添的新木柴上延续下去，薪火相传，超越有限，以至无穷。这寥寥数语道破了庄子眼中生命与精神传承的终极奥秘，它不是一个关于努力添柴维系火堆的励志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火本身如何能够超越每一根具体的柴火心，从而获得永恒的秘密。首先我们就要看清这个比喻中的两个核心要素。首先是心，心是具体的、个体的、物质的载体，它可以是我们的身体，可以是一本具体的书，可以是一种特定的制度，也可以是一位我们尊敬的师长。庄子冷静地指出，心作为燃料的使命，总有烧尽的一天，个体的生命会消亡，书籍会朽坏，制度会过时，师长会离世，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而火呢，火是那无形的、跃动的、生生不息的精神、能量、智慧与生命力，它是道在运行中所迸发的光华。每一根心都会烧完，但是火却可以从这根柴传到下一根柴，永不熄灭。庄子的智慧在于他深刻地洞察到，真正的传承不是执着于 某一根特定的新的形状和存在，而是确保火种的延续。庄子的达生篇中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薪火相传。说孔子到楚国去，他在树林里看到有一个驼背的老人正在用长长的杆啊来粘蝉，就像是在地上取什么东西一样容易。孔子惊叹地问，您真是灵巧啊，这有什么方法吗？老人说，我确实是有方法。经过五六个月的练习，我在这个长杆的杆头叠起两个泥球而不掉下，那么失手的情况就很少了。如果我在这个杆头啊叠起三个泥球而不掉，那么我粘蝉十次只会失手一次。我如果叠起五个泥球还不掉下来，那么粘蝉就会像拾取一样容易。接着他说出了最关键的话，他说，我站稳身子就好像呢一段截断的木头，我举杆的手臂就如同枯树的树枝。虽然天地之大万物之多，但是在我的眼里和心里只有那禅意，我不会因为任何外物而分散对禅意的注意力，这怎么会沾不到呢？孔子听到后回头对自己的弟子们说，用智不分乃凝于神，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位驼背的老人啊。这位驼背的老人就是一根专注于燃烧的心，他传递的火种就是那种用智不分乃凝于神的精神，将心智高度的集中而不分散，让全部精神凝聚于一处，这团凝聚之火穿越时空，点燃了孔子，也照亮了后世无数在技艺和学问上追求极致的人。庄子所关注的不是一个建立万事不变的学术体系，而是点燃一颗又一颗能够独立悟道的心灵。既然火比心重要，那么庄子是如何来传递这火种的呢？他用的是不言之教，得意而忘言。在我们这个知识爆炸、信息可以无限复制的时代，薪火相传的庄子智慧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教育的目的不是灌输心柴，而是点燃火种。我们是否过于强调知识的记忆，也就是积累心柴，而忽略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一个满腹经纶却毫无创建的人，就是一堆干燥但未被点燃的柴火。文化的传承在于精神的活化，而非形式的僵化。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只停留在记录动作、曲谱、配方，而没有理解其背后的精神气质、生活哲学与生命力，那么它终将成为博物馆里失去灵魂的标本。我们学习前人，最终是为了成就自己独特的生命火焰。我们不必也不可能成为孔子、庄子或是任何伟人的复制品，我们阅读他们是让他们的思想之火作为引信，点燃我们自身的生命经验与独立思考的熊熊火焰。你的火焰颜色和形态可能与古人完全不同，但这正是庄子所说的火传也，不知其尽也的真正体现。如何在今天这个高速运转、高度物化的现代社会有效地传递庄子的精神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核心的原则，传递庄子的精神绝非背诵庄子的文章，或者将其作为一种僵化的知识体系来灌输， 这本身就违背了庄子

0: 意妄言、法天贵真的核心精神。庄子本人最反对的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副束缚后人的枷锁。庄子的精神不能只停留在书本和课堂，它必须成为一种可践行的生活方式。倡导减法与简朴也同样是在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消费主义鼓励我们无限占有、制造焦虑的时代，庄子《逍遥游》中的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就是一种清醒的抵抗。传递这种精神，就是鼓励一种察觉自身真实需求、减少对外物依赖的生活艺术。这不是苦行，而是减少多余的、不必要的一些要求，为心灵腾出空间，获得真正的自在与安放。我们还要培养无用之美，鼓励年轻人花时间做一些无用的事儿，比如说发呆、散步、看一看云彩、观察一棵树的变化。这些活动不产生任何 GDP， 不会带来直接的功利，但正是在这些无所事事的时刻，我们才有可能从功利的计算中抽离，接近庄子所赞美的天地之大美，恢复心灵的感知力与创造力。朋友们，庄子所说的薪火相传，是一幅关于精神生命如何超越个体局限，从而达至永恒的壮丽图景。它启示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识别并接引那不朽的火种，那关于自由自然与创造的生命力。它激励我们，让自己能够成为一根充分燃烧的心柴，更要去成为那个能够传递火种的人。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生命中勇敢地燃烧，并从容地将那永恒的生命之火传递给未来。记住，我们传递的不是一本叫做《庄子》的书，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独特眼光，一种面对生活的从容态度，和一份追求心灵绝对自由的勇气。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磨玻璃结节一定很危险吗？下一位梁老师，说说您关于肺结节有什么样的困惑呢？
4: 我呢，去年的年中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体检，检出了我有毛玻璃结节4毫米，我当时呢就有点害怕。可是我听说毛玻璃这种结节呢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结节，那么我心里就非常担心呢，就觉得哎呀，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它会不会变成肺癌呀，会不会再长大呀，就心里头总是有这个担心。
3: 当磨玻璃结节出现在诊断报告上，很多人认为这无异于一份肺癌的宣判书。不知从何时起，磨玻璃结节和肺癌被画上了等号。 网络上各种纷杂的信息更是将二者紧密捆绑起来，让那些被检查出肺部膜玻璃结节的人充满恐惧。事实真的如此吗？膜玻璃结节一定很危险吗？专家会给这份报告单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5: 不必过分担心。我们说的肺部结节实际上有两类，一个是实性结节，一个是亚实性结节。亚实性结节又分为两类，一个是毛玻璃结节，再另外一个就叫有一个叫部分实性结节，它密度是不均匀的。毛玻璃结节就意味着它比较均匀。我们从大屏幕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实性结节那么就是一片很均匀的白色，看起来就不透明了。第二张和第三张属于亚实性结节，毛玻璃结节只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看起来又能透点光，但又不是完全的透明。部分实性结节在毛玻璃结节的基础上，因为它密度不均匀，所以我们叫部分实性结节。
6: 嗯，这个跟刚刚您拿的膜玻璃真的非常的相似哈，就是模模糊糊的。
5: 对。
6: 那它的风险性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5: 恶性风险来说，最大的还是部分实性结节，还有第二毛玻璃结节，风险最小的就是实性结节。说到结节呀，我们说了大小，说了它密度的变化，其实还有很多特征，边缘非常重要。所谓恶性，因为恶性出入肿瘤的肿块的血管特别多，我们经常描述毛刺症，边缘不规整，甚至有一些像树丫一样伸出这个肿块的东西，它是这样在 CT 上看到是个毛刺，但实际上它还是血管。营养肿瘤的血管是非常丰富的，它往肿瘤四处生长，看起来非常不规整，而且肿瘤的生长是很恶性的，它控制不了，它有时候往这边生长，有时候往那边生长，就变得不规整，不像良性，它就是个圆形，周围非常规整，是这么一个特征。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部分实性，它也是牵涉到肿瘤生长不均匀的关系。
6: 就是为什么这个膜玻璃结节不一定都是危险的呢？
5: 如果是毛玻璃结节，不管是高风险人群还是低风险人群，直径小过6毫米，这种恶性的可能性很低很低，连随访都不用。
6: 嗯，
5: 刚才我们还说过分为6个小于6毫米、6毫米和8毫米之间，还有大过8毫米算是，是对实性结节而言，对亚实性结节只有2个档次。要不小于6毫米，要不大于或等于6毫米，所以它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6: 嗯，您一开始呢就跟我们提到哈，其实肺结节呢只是对于肺部病变的一种综合的描述，可能性有很多。那通常出现这个膜玻璃结节会有哪几种可能呢？
5: 如果是大过6公分，这个毛玻璃结节对高风险人群，我们第一个想的还真就是肺癌。第二，其他任何一种慢性炎症，包括肺结核，包括一般的病原菌感染，有可能也表现为毛玻璃瘾，因为炎症的范围比较宽泛嘛，结核也属于炎症，细菌性肺炎也属于炎症，病毒性肺炎也可能炎症。在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就给患者消炎，因为肿瘤一般不会缩小的，对吧？它肯定是逐步逐步的增大。
6: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以前啊是一看到膜玻璃就感觉到很担心，心想它一定就是肺癌，其实不是这样的。
5: 是的，
6: 它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确实是肺癌，而另外一种可能呢也有可能是炎症引起来的呀。那这样的病人多吗？
5: 这样的病人也不少，我们结合到实际的片子才看，这是个毛玻璃结节，这种单凭一张真不能一口咬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所以这个时候的动态变化非常重要。复查之后，这个结节消失了，不可能是肿瘤，因为在此过程中我们还用了抗菌药物来消炎了，这就是炎症性疾病。
6: 嗯，杨老师听完之后消除您的担忧了吗？
4: 消除了一大部分，因为刚才主任说的这边那个有些实哈，这边那个干脆就消失了。这个毛玻璃它既然能消失，它就说明是炎症，所以经过治疗之后它消失了。那我觉得这也很奇特了，它能够。

0: 不挑失，我多盼望着我这个结节也像这边这个一样，它能够消失。
1: 嗯，从您的角度来看哈，梁老师在未来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管理这个肺结节呢？
2: 梁老师，刚才你的问题我觉得根本不进入我们的视野，为什么？才4毫米
0: 哦，
2: 人过了50去拍片子，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类似的结节。我刚才说的 CT 的显像技术在改善，4毫米连进入我们的视野都没进，你它消不消失一点重要性都没有。特别是您现在又不属于高龄，又不抽烟，而且直径又不够大，还有边缘又是很规整的，根本不用担心呀。
0: 我体检了以后，他让我1个月之内去医院再做一次检查，我就去检查了。正好那个时候感冒结束，咳嗽的挺厉害的，然后到那儿一检查是多发性毛玻璃结节，就是小的，比我那4毫米的还要小，但是是多发性大面积的毛玻璃结节。
1: 这用担心吗？感冒之后出现的这个多发的小结节需要关注吗？
2: 感冒之后的就两种事情，一个是感冒病毒性肺炎，另外一个就是感冒后合并感染出现的结节。而且有时候在肺部CT上看的结节有可能是个小的血管影子，但更多的是以前的肺炎留下来一个残留的病灶，这个病灶根本不需要管理。我刚不反复强调，小过6毫米的结节，如果是低危人群，不管是实性结节，不管是亚实性结节，我们都不关注。
1: 这回明确了吗，梁老师？
0: 明确了。哎，刚才说的时候我已经放了一些心了哈，这次听主任这么一说，那4毫米根本就不在于你这个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它不往大里长你就安全的，你就放心吧，它要往大里长你再进行检查，是这个意思吧？
2: 是这个意思，再过一段时间来复查。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初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起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在这里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我是主持人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再过几分钟，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0: 在特别节目直播过程中，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中国之声账号，在直播间中观看黑龙江抚远、泰山之巅、东极岛的日出慢直播画面。您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分享今天您所在的地方将要举行的国庆节庆祝活动。
1: 距离升旗仪式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早上好，马哲，天安门广场的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早上好，刘磊。我现在呢就在天安门广场，正前方呢就是巍峨的天安门城楼，身后是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呢，8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小号手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立就位，他们即将吹响高亢嘹亮的升旗号角，拉开升旗仪式的序幕。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时间是根据北京的日出时间确定的，由天文学家进行计算。早晨，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地平线相平时，就是升旗时间。那么今天的升旗时间呢，确定是6:10。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设计，使得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能够和朝阳一同升起。那么今天是国庆节，又恰逢金秋时节，今天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礼的群众比往日更多，从国旗的旗杆基座向南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场翘首以盼的人群一眼望不到边。那么现场观礼的群众当中，有小孩，有老人，有青年学生，大家正在用期待的目光眺望天安门城楼的方向，希望第一时间看到国旗护卫队，希望记录下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历史瞬间，也希望用观看升旗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那么让我们共同来迎来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的这一个历史瞬间。刘磊。
1: 好的，马哲，
3: 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
0: 升旗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我们将信号切到现场，共同见证这庄重的时刻。
4: 此刻的天安门广场呢，已经是万众齐聚。
0: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信息，今天天安门广场升国旗时间为早上6:10。

30名礼兵着陆海空军礼服，从天安门城楼中间旋门出发，齐步行至金水桥南侧，在两侧呈八字形列队。

0: 李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了升旗号角，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96名身着陆海空礼服的国旗护卫队队员威武挺拔，他们从天安门城楼中央的炫门出发，齐步通过金水桥。
1: 长5米，宽3.3米，净重5斤，这是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的规格。138步，这是从金水桥到国旗杆基座下的行进距离。127秒，这是国旗升到杆顶的标准时间。5秒，这是国旗展开的时间。每一次任务都米秒不差。
0: 出金水桥后进入长安街，96名护旗队员由齐步换正步护卫国旗行进。

个声优，对。

0: 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鲜艳的五星红旗已经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一万羽和平鸽也腾空而起。
1: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天安门广场上刚刚目睹了升旗仪式的群众一定有着别样的感触。我们继续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你好马哲，仪式现场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周围同样来观看升旗的群众，他们的心情又怎么样呢？
2: 志鹏你好，刚刚呢我和我的同事呢是在天安门广场现场见证了2026年国庆的升国旗仪式，听众朋友们也通过我们的转播感受到了这个庄严神圣的这样一个仪式。此时此刻呢，当我望着广场上以祝福祖国为主题的巨型花篮，我想祝福祖国这四个字最能代表我现在的感受。在现场，当五星红旗和朝阳同时升起，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国旗上，身边的人群不由自主地齐声唱起国歌。当国歌升毕，国旗升至旗杆顶端的时候，数万名观礼群众不由自主地响起欢呼声。当现在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观礼群众依旧不愿离开，纷纷掏出手机记录下这个难忘的瞬间。我想大家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就是通过观看升旗的这种方式，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表达自己心中的一份自豪。在采访中呢，我们也得知，像最前排的观礼群众，为了能够更近距离地观看升旗，昨天晚上就开始等待。他们有的是带了小凳子、小马扎，有的呢则是直接席地而坐来进行等待。有的观礼群众是昨天专程来到北京，只为了赶上今天一早的升旗；还有的是父母带着孩子来到广场，小朋友手里拿着小国旗，脸上贴着国旗的贴纸。可以说，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可是站在广场上，所有人所望向的方向是同一个，也是同一面旗帜。那么在现场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很浓烈的爱国热情。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可以说是属于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的神圣的仪式，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深情告白。那么今年呢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五星红旗下新的壮美画卷正在展开，我们也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这就是我在现场的感受，志鹏。
1: 好的，马哲。
0: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
3: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
4: 90年前，他们胜利会师，用信仰照亮方向。
5: 我们练习生是红卫军团第20师特务连，我一定苦练大营本领，不给先辈们丢人。
4: 90年后，我们铭记来路，以奋斗续写荣光。
6: 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前往新洲港乌骨山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竹湾海域。
4: 江海为证，一河贯通，千帆远航，
7: 一起奋斗过的相当于战友了，再累这4年也是感觉蛮好的。
8: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玉米收割机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收获，而这些机械呢，它的收割效率也非常的高。
4: 大地为证，风雨过后，颗粒归仓。
9: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
4: 星河为证，七十载叩问苍穹，一代代求索无疆。
10: 3、2、1，结果
11: 整个中国载人航天所走的路子，也就是坚持独立自主权的路子。
4: 世界为证，为每一份拼搏喝彩，让共同的梦想绽放。
8: 大家说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12: 走边
8: 新的赛会纪录，新的赛会纪录。
13: 国歌唱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4: 祝祖国生日快乐，也将我的金牌献给祖国。
4: 于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变。
1: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条红色动脉。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
1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1号站台上。今天早上6:09，也就是不到10分钟前，高399747次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在站台的指示牌上也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那车厢里呢，也是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今年的9月6号，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号，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次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也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如今已经化作飞驰南北的高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三省，途经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漫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还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1: 好的陈思莹。
0: 9月16号，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广西乃至整个西南从此多了一条通江达海的便捷水路。今天是国庆节，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载着建设者的4年心血向祖国问好。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15: 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一艘艘货轮沿着134.2公里的新航道一路向南驶向北部湾。一声汽笛圆的是一个百年梦，千难万难挡不住向海图强之路。4年时间，建设者们劈山凿河把这条大河凿了出来，这就是平陆运河速度。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说，
16: 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自己制造标准来，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一定性。
15: 这条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为克服沿途65米的天然水位落差，运河建起马道、起石、青岩三大梯级枢纽，如同3级水上电梯。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17: 我们自主研制了省水池快速启闭的装备和技术，开门是1分钟，闭门只需30秒，这是世界上同类项目速度是2到4倍的这么一个水平。
15: 如今京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水路里程比原线路缩短约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河通了，可通航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程耀飞说，
16: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怎么把运河建设好，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怎么把这个运河管理好、运营好、用好。
15: 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18: 从图纸到航道贯通，我们团队一同攻坚克难，见证工程一步步从蓝图变成现实。
19: 感恩祖国让百灵通江达海的梦想落地成真，我们有幸参与其中，深感荣幸。
20: 愿运河奔涌不息，再有希望驶向蔚蓝的大海。
1: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此刻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已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1: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2: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3: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24: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25: 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航天员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提升，客舱活动也增至提效。
24: 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6: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24: 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0: 此时此刻，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边防官兵依然坚守站位，在边防线上他们为祖国送上祝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7: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迎国旗。
1: 熹微的晨光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东级哨所的司号员吹响升旗仪式的号声，官兵们列队肃立，迎接月初江面的第一缕阳光。驻守在祖国陆地版图的最东端，东级哨所的官兵们每天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在这里，迎朝阳、升国旗、守界碑，是每一名官兵心中最重要的事。东级哨所党天辰，
28: 看着朝阳从界江上升起，国旗顺着风扬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里说不出的激动。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站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墙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29: 有，注意安全，交底下啊，一定要踩实。
1: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陡峭的巡逻路。这里一年有近300天都是大风天气，官兵们早已习惯了边关的风霜洗礼。 巡逻到一块画着国旗的巨大岩石前，官兵们郑重地为手绘的国旗重新补色。战士王克晕：
2: 石头上画的国旗见证了一茬茬边防官兵的巡逻足迹，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守边的初心。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在雪域边关，把忠诚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1: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整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他们用青春捍卫蓝色国土，在祖国南大门筑起坚不可摧的海上钢铁长城。守礁战士朱秀平：
3: 越是节假日，越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值班，确保每一起海空勤处置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1: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祖边防连祝福祖国：

0: 放心。
1: 于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起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刘钦、白宇、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潘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

0: 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省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

0: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

0: 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啊。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州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0: 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在此，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0: 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中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听大别山的一粒火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工程不能失败》，讲述85岁拱桥院士郑接连如何书写中国跨度。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今天将迎来出行峰值，单日3.4亿人次踏上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天气方面，今年第27号台风彩云已于今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彩云将先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11月2号起转向偏北方向，强度逐渐增强。

0: 未来彩云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北部和东南部、贵州中北部、湖南西部以及浙江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黄海南部海域、浙江南部沿岸海域将有7级风，阵风8级，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30号称，他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还称，与从阿富汗撤军时的情况不同，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能妥善处理各项事务。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意大利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3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据俄罗斯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俄方召见丹麦驻俄罗斯大使，就9月发生的丹麦军用直升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提出抗议。俄外交部指出，此类鲁莽行为的反复发生，可能致使局势升级，存在引发严重事故的风险。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最后2金，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适逢国庆，中国健儿将在各个项目中奋勇拼搏，争金夺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今天全国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3: 今天早晨，江西南昌81广场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南昌台记者金良。你好金良，请给我们介绍一下81广场国庆升旗仪式的现场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西南昌的81广场。今天一大早，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国庆升旗仪式在这里举行。在升旗仪式之前，是举行了预热表演，江西师范大学女大学生军乐团曾卓、李斌福登场，他们带来了行进式现场演奏，演奏曲目包括歌唱祖国、青春舞曲、最炫民族风，青春嘹亮的旋律响彻81广场上空。随后位于国旗台西侧表演区域的南昌英雄警乐团接续登场，奏响激昂乐章，打靶归来，我们走在大路上，旋律铿锵有力，让现场洋溢着浓厚的红色情怀与青春活力。伴随着分列式进行曲奏响，由96名驻赣某部队官兵组成的护旗方队从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下东侧后场区出发，向金水桥行进，行至纪念塔前方空地时精准调整步伐，擎起手稳步登上升旗台，完成升旗准备动作，整套流程衔接紧密，动作规范。当英雄警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来自南昌市南岗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引领在场观众齐声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这一幕成为全场最动人的场景。那么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连线采访之前呢，在连线之前的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今天来到现场观看升旗的观众，大部分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游客，有很多都是沿着红色旅游线路来到南昌。像有一对来自广东60多岁的夫妇啊，他们是沿着福建江西的红色线路一路游玩，十一国庆正好来到南昌观看升旗仪式。他们说跟现场这么多人一起高唱国歌，觉得特别有意义。 现场还有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昨天晚上就守候在八一广场，为的就是能够近距离观看国庆升旗仪式。他们说看到国旗飘扬的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我还看到呢，有很多带着孩子一起来到现场观看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大家纷纷表示站在八一广场上心情十分激动，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同时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主持人，
3: 好的，金良。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9月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变。
3: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迎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1号站台上。今天早上6:09，也就是大约1个小时前，高3997次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此前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站台的指示牌上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车厢里也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那今年的9月6号，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号，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次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如今已经化作飞驰南北的钢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三省，沿途经停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漫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也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陕北秧歌、陕北民歌以及我和我的祖国、祝福祖国等经典曲目将轮番上演，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3: 好的，陈思莹。
2: 此时此刻，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边防官兵依然坚守站位，在边防线上，他们为祖国送上祝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迎国旗。
7: 熹微的晨光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东级哨所的司号员吹响升旗仪式的号声，官兵们列队肃立，迎接跃出江面的第一缕阳光。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东级哨所党天辰
8: 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站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强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9: 皇上，
10: 休，注意安全，脚底下啊，一定要踩实。
7: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陡峭的巡逻路。巡逻到一块画着国旗的巨大岩石前，官兵们郑重地为手绘的国旗重新补色。战士王克晕：
11: 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守边的初心。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在雪域边关，把忠诚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7: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枕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守礁战士朱秀平：
9: 确保每一起海空勤处置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7: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祖边防连祝福祖国。

0: 小心。
1: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2: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1: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3: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4: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5: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2: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0: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8: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大别山的一粒火种》，请听总台记者殷亮、林书、刘洪凯的报道。
11: 湖北红安上新集镇余家岗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叔公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12: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来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11: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铺、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农家少年，就这样跟着队伍奔赴革命的征途。何德庆参军的1930年，正是大别山风雷激荡的年头。3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当年，红一军宣告组建。而一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8: 长征地理名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 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二十五军重建于檀树岗，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2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县由此得名。
11: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万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
13: 第一个是从军事上啊，让这个根据地啊进行这个谨慎熟悉；第二个从武装斗争这个战略战术上，奠定了进行大兵他作战的，原先主要是搞游击战的、运动战的、夜袭战的，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与敌人开展攻坚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对收取老百姓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11: 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2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0000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庆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12: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进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源宣汉。
11: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踏上远征，茫茫沼泽，饥寒交迫，漫漫雪山，风雪肆虐，数万将士在绝境之中顽强跋涉，最终于1936年10月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多年以后，侄子何泽湘才第一次听叔叔何德庆讲起这段九死一生的长征经历。
14: 那天晚上啊，他这第一次讲了，他身上受了7次伤，在这个从这边打进去了，他受了7次。在第二次讲这个草地，过草地别人是过1次，他们是过2次。
11: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中国第一将军县为什么是红安？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这要先从一粒火种。”

0: 讲起。
1: 董必武、陈潭秋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在武汉各个高校培训了大量的黄蓝学子，这些学子就把马列主义这个先进的理论思想在黄蓝境内传播实践，就点燃了本来矛盾很剧烈的这个黄蓝农村社会，让老百姓觉醒，投身革命。红军在我们这里走了一批又起了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
0: 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
1: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0: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庆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两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2: 他就跟我们县里那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讲了，他说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怎么大地的把这个村里搞好。
0: 这一守就是几十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房、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当地百姓也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之下寻到生活发展的新路。红安高桥镇城河村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主要原型王进山将军的家乡，在这里战神故里的名号一年比一年响亮。红安县旅游协会会长杨建文说起这几年的变化，最大的就是两次扩宽的公路。
3: 我们这个乡村旅游公路啊，根据那个游客量太大了，我们已经扩宽了两次，再加了两个停车场，就周边的吃这个乡镇的农家乐都带活了，再有的要来住个酒店又带活了，在我们老乡的一些农副产品呢，随着那个游客多人多了，他也可以把它全部卖了。
0: 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30多处革命文物展示工程，14家3A级以上景区，36个红色和美乡村，让红色历史从展柜里走出来，走进百姓生活。去年红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3: 旅游线路以前的就是主要是以单位的党建对着干部培训为主，现在我们倾向了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重走红针渡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啊，我们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立足湖北，面向全国。
0: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3同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摩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4: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方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医疗，讲我爷爷那辈的红色故事。
0: 王摩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发展的执着。90后小伙陶文成，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埠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红安大部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部，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
5: 因为比较耐穿、耐磨、耐滑，做军服的话是比较实用的。啊，我们这儿流传了一句话，就是最后一碗饭做军粮，最后一纸布缝军章。
0: 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5: 我们红安大部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你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让别人认可。
0: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百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以来，相关销售。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9: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最近几年关于书信的节目，比如见字如面、信中国等电视节目反响热烈，再次引发了大众对书信年代的集体回望。不少人认为，相比微信邮递书信，虽然少了即时性，但是也更有仪式感，更加真挚，每字每句都渗透着不可替代的温情。西班牙作家安赫莱斯·多尼亚特的《高山上的小邮局》关注的正是手写书信的价值。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温暖的故事。《高山上的小邮局》这部小说讲述了手写书信改变一群人的故事。这本书自2015年在西班牙出版以来，短短几年时间，它在德国、荷兰、葡萄牙、波兰等欧洲国家已经收获了大批粉丝。不少读者甚至因为读了这部书而提笔写信，重温用书信传递情感的怀旧记忆。在小说中，萨拉是村子里唯一的邮差，邮政总局通知他，他即将被调任到马德里。但是萨拉和村民都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萨拉的邻居80岁的老太太罗莎想要留住被自己视为亲人的萨拉，而这促使他将心头萦绕多年的事情付诸行动，那就是 给60年前绝交

好友写一封信，请求获得他的原谅。60年前，罗莎的闺蜜路易莎爱上了一位叫阿维尔的男子，罗莎答应帮助他接近阿维尔，结果自己也爱上了他，后来与他结婚。路易莎在悲伤和愤怒中不辞而别，从此两人失去了联系。60年后，罗莎用颤抖的双手在信中写下：你的信还有你都是我欠下的债。罗莎把信寄到了路易莎的老宅地址，虽然她不知道路易莎是否还能看到这封信，但她还期待收信人能把匿名书信接龙继续下去，从而帮助萨拉。事实上，路易莎已经不在人世，收到这封信的人是路易莎的孙女阿尔玛。阿尔玛把匿名信接龙传递了下去，一个个陌生人在书信中敞开心扉，一心想成为诗人，拒绝常规生活，但又不知如何选择未来的阿尔玛，隐居在村子里失去灵感的女诗人马拉波斯基，为了照顾患病父亲而无法离开山村但一直渴望旅行的男孩亚历克斯，在厨房度过了大部分时间的家庭主妇西帕蒂亚，抛弃了丈夫和孩子以寻求自由但陷入迷茫的萨拉伊·曼努埃拉，从秘鲁来到波维尼尔谋生的女清洁工卡罗尔，他们的人生轨迹开始交汇，彼此通过聆听对方的渴望与创伤而重新与世界连接。作者安赫莱斯·多尼亚特表示，写这本书的最大动机在于我想要强调小事情的价值，想要说明一个小小的举动如何改变一个人或一个村子的命运，而且这种举动可以由任何人来完成，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故事里，令书信接龙得以顺利继续的正是每个人物的善念。对于匿名信，他们一开始或许感到不解，或许感到犹豫，但最终还是选择参与到这个行动中。这些人物是一群怀抱梦想但陷入迷茫的普通人，在帮助萨拉的行动中，他们再一次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并最终发现自己的内心虽然经历过痛苦和挫败，但对幸福的希望仍然没有死去。小说是在情节的叙述和书中的每一封信的内容本身相互交织推进的，在一封封信中，我们看到了每个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体验，而且总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恐惧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陷入渴望自由而又必须履行责任的矛盾，为了生计而独自在异乡生活，默默忍受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每一封信都向读者暴露了人物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也因此唤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我们都需要逃避自己，需要成为他人，需要认识其他地方，需要靠近已经离去的我们深爱的人，需要在远方的时候有回家的感觉。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写信是实现这些愿望的一种可能的方法。安赫莱斯·多尼亚特原本是一名记者，并非职业作家。大概正是对于传播方式的敏感，他关注到了手写书信面临消亡的危机，也特别关心通信方式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除了各个人物的书信，这本书还引用了不少名人的书信，如雨果、拜伦、卡夫卡的信等等。许多读者对这些作家的作品并不陌生，但并不一定关注他们在书中流露的私人体验。通过这些片段，我们也能窥见逝去年代的大师凭借纸笔传情达意的风采。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高山上的小邮局，我们分享到这里。
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提起当代画家、诗人、散文家席慕容，他的作品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来分享席慕容的一篇散文《心灵的对比》。在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我总禁不住想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我想要把握住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要怎么样才能为它塑造出一个具体的形象？要怎样才能理清它的脉络呢？窗外的漆树叶子已变一片璀璨的金红，又是一年将近了，日子过得真是快。这样白日黑夜的不断重复，我的问题却还一直没找到答案。我一直没办法用几句简单和明白的话向你描述出我此刻的心情，而你是知道的，对现在这个时刻我有多感激，有多珍惜。我心中一直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一种朦胧的幸福，可是我就是说不出来，几次话到唇边就是无法出口，好像隐隐因为一种警惕，若是说出来，有些事物，有些美妙的感觉就会消失不见。而今夜就在提笔的那一刹那，突然有一句话进入我的心中，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是的，在命运面前，我必须要承认我的渺小与无能为力。一向争强好胜的我，在这里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和可以控制的了。就是说，在这世间，有些事物你无法为它画出一张精致的画像来的，一旦真的变得精确了以后，它原来最美的、最令人痛惜的那一点就会消失不见。有些事物你也不能用简单和明白的词语来为它下一个定义，当那个定义斩钉截铁地出现以后，它原来最温柔的、最令人感动的那一种特质也就没有了。所以我终于明白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就烦扰我心中的种种焦虑和不安，其实都是不必要和莫须有的呀。因为世间有些事情实在是无法解释，也不用解释啊。原来我又想画画又想写诗，必定是因为心里有着一种想画和想写的欲望，必定是因为 我的生命能从这两种创作活动里得到极大的欢喜和安慰。因此，这实在是我自己的一种需求，一种自然现象。我又何必一定要想出一个完美和完全的答案来呢？事情的本身就是一种最自然的答案了吧。其实你一直都很明白，并且看得很清楚，你一直都是知道我的，因为你一直都认为没有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不是吗？如果万物都能顺着自然的道理去生长、去成熟，这世间又会增添多少安静而又美丽的收获呢？有一位哲学家告诉我，世间有三种人，一种是极敏锐的，因此在每一种现象发生的时候，这种人都能马上做出正确的反应来适应种种变化，所以他们很少会犯错误，因而也不会有追悔和遗憾。另外有一种人是非常迟钝的，遇到任何一种现象或是变化，他都是不知不觉，只顾埋头走自己的路，所以尽管一生错过无数机缘，却也始终也不会觉察自己的错误，因此也更不会有追悔和遗憾。然后哲学家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属于以上二者中间的一个阶层，没有上智的敏锐，所以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又没有下智的迟钝，所以在他的一生中总是充满了一种追悔的心情。然而就是这种追悔的心情，人类才产生了那么多美丽的艺术作品。这位哲学家和我同龄，而他的头发却因丰富的思虑变得花白，可是他的面容却还保有一种童稚的热情。每次与他交谈，我总有一种无所行顿的感觉，好像不管是我的好还是我的坏，在他的眼睛里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就算我怎样努力地掩饰或者有意显露，都没有丝毫的效果，因为我的本质他完全清楚。那么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不管我以什么面貌出现在你的面前，不管是毫无准备或者准备得很充分，你都一样能看透吗？在你面前，我永远只是一个最单纯的我而已吗？没有过什么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然而这样的一种单纯，这样的一种自然，是要用几千个昼夜、几千个流泪与追悔的日夜才能孕育出来的，要经过多少次尝试与错误才能过滤出来的，要经过多少年来的多少次努力的克制与追求才能得到的，要用几千几万句话才能形容得出来的呀。自然是什么呢？应该就是一种认真与努力的成长罢了，应该就只是如此而已。然而这样认真而努力的成长，在这世间有谁能真正知道？有谁能完全明白？有谁能绝对相信？更有谁能从开始到结束仔仔细细为你一一清理、一一说出、一一记住呢？其实岁月一直在消逝，今日的得总会变成明日的失，今日的补赎也挽不回昨日的错误，今日朦胧的幸福也将会变成明日朦胧的忧伤。可是无论如何，我总是认真而努力地生活过了，无论如何，借着我的画和我的诗，借着我的这些认真而努力的痕迹，我终于得到一种回响，一种共鸣，终于发现了我竟然不再是孤单和寂寞的了。那么我禁不住问自己，我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这种结果呢？我想要把握住的 是不是就只是今夜提笔时的这一种朦胧的欢喜与幸福？是不是就只是你的了解与珍惜？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我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英灵不朽，山河共念。9月30日，全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县在烈士陵园举行公祭活动。上午7:30，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公祭活动正式开始，全体人员默哀，共同祭奠烈士英灵。县委书记金子英宣读祭文，追忆先烈事迹，缅怀先烈崇高精神。他强调，要心怀感恩，饮水思源，不忘来路，铭记英烈功勋，传承英烈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坚守初心，独行不怠，在一通这片红色沃土上拼搏深耕，推动县域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守护一方平安，奋力书写一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以奋进姿态告慰先烈英灵。随后，少先队员列队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诉说着新时代少年对英烈的崇敬与传承之志。武警战士迈着整齐庄重的步伐，向烈士敬献花篮。县领导金子英、赵春飞、江征瑞、古科依次上前整理缎带，全体人员绕杯一周，向长眠于此的先烈致以最深切的悼念，在肃穆的氛围中瞻仰烈士纪念碑，向革命先烈鞠躬献花，共同追忆革命艰苦历程，深切缅怀烈士丰功伟绩。在一县级领导、县直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街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驻一部队官兵、老战士、烈士家属、退役军人、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出席公祭活动。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9月30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县委党校1楼报告厅胜利闭幕。县领导金子英、赵春飞、江征瑞、古科、周威、孙宇、吴宝峰、钟晓明、杨宇、郑良、杜伯群、令吉旭、王静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也在主席台就座。市委换届督导组成员、市委组织部组织三科科长杨策同志、市纪委监委4级调研员宋金晨同志到会指导。会议由金子英同志主持，会议应到代表340名，实际到会336名，符合规定人数。会上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会议进行了投票选举，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县委委员45名，候补委员10名。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25名。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8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8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金子英发表讲话。